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这是一个奋斗的时代，每个人都追赶时代的脚步，因为责任，所以有了无论风雨的付出，因为更好，所以有了专注与执着，因为守护，所以有了点亮万家灯火，因为热爱，所以有了更多看不见的努力，因为用心，所以有了城市的整洁。他们是最美的风景，他们是推动时代前行的平凡力量。每一份平凡的付出都应被礼赞。
2: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3: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4: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 跟车再远一些，
3: 转弯慢一些，
2: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4: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他们或者是坐在轮椅上，或者是拄着拐杖，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努力生活。
1: 他们或是有器官肢体上的残缺，生理功能上的失常，亦或是有精神情志方面的控制障碍，但他们仍然是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是遭遇的挫折多了一些。
0: 要知道，意志越坚定的人，困苦能帮助他们走得越远。
1: 他们需要一个机会，一个生存、发展、展示自我的机会，而我们需要做的、可以做的是帮助他们迈出这一步。
0: 我们能给予他们最大的鼓励。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平线，飞过了白天和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0: 在我国的西南山城重庆，因为一部小说《红岩》的横空出世，而让江姐、许云峰等人的名字成为几代中国人的珍贵记忆，也让歌乐山、渣滓洞、白公馆成为重庆的地标之一。这部经典小说的作者之一就是罗广斌。1924年，罗广斌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显赫一时的大家族，家中有数不清的房产、田产，富甲一方。他的哥哥罗广文还是四川境内实力最强的国民党将，后来官居国民党军兵团司令、陆军中将。可以说，罗广斌的家是国民党政权的既得利益者。在大多数人看来，罗广斌的前程会和他的家族、他的哥哥一样，为国民党效力，并赢得锦绣前程。而让所有人吃惊的是，罗广斌这个罗氏家族未来的希望，却坚定地站到了这个家族的对立面，最终走向了绝地。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先生精彩解读系列节目《信仰的力量》第一集《红岩》作者的别样人生。
1: 提起重庆，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想到红岩，说到渣滓洞白公馆。1961年，曾经在渣滓洞白公馆被关押而后越狱脱险的共产党员罗广斌，和曾经在渣滓洞监狱被关押后被营救出狱的革命志士杨逸言，他们以自己在狱中的亲眼所见，满怀着对遇难难友的刻骨铭心的伎俩，创作了小说《红岩》。迄今为止，小说《红岩》发行量已突破1000多万册。渣滓洞白公馆每年都要接待上百万的游客，很多人到这儿来参观的时候，都会向我们提出这样的问题，说小说《红岩》当中的江姐、许云峰、华子良、双枪老太婆、小萝卜头真有其人吗？我在渣滓洞白公馆连续工作了26年，一直从事烈士资料档案的研究开发工作。我曾经和我的同事写过一本书，叫做《小说红岩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书中的文学艺术形象几乎可以和历史真实的人物一一对应。所以我要说，小说《红岩》中的英雄人物不但有真实的生活基础，所描写的事件也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作为基础。今天我就向大家讲述一下《红岩》的作者罗广斌的传奇人生。和大多数封建家庭走向革命道路的青年一样，罗广斌参加革命也是首先反抗自己的封建家庭开始的。15岁的时候，还在上学的罗广斌与一位家道中落的商人女儿穆爱莲相爱了。罗广斌经常给她朗诵巴金翻译的匈牙利作者尤里巴季的《秋天里的春天》中的诗句：你可知道阳光的爱抚，那奇迹的春的接吻，它的温暖将使你再生。以此诗句来安慰自愧家境不如自己富有而越显自卑的穆爱莲。罗广斌还向穆爱莲直接表白了自己的一种爱意，但是在罗广斌的家人看来，这样一个落拓穷困的商人女儿和显赫富有的罗家，那完全是门不当户不对，所以说是极力的反对，极力的阻止。后来罗广斌的父亲干脆把老师请到家中单独给他授课，给他做出了3条规定：第一，不准外出；第二，不准通信；第三，不准见面。 从1940年到1943年读完高中，罗广斌认为自己过了3年的囚禁般的生活。那么罗广斌最后是怎样走出这囚禁般的生活呢？我们不得不提到去年的一部非常走红的电影《让子弹飞》的原作者著名作家马识途。马识途是罗广斌的同乡，也是大户人家子弟，自幼和罗家非常熟悉，比罗广斌稍稍的年长几岁。罗广斌的父母亲是希望马识途好好的开导开导罗广斌，让他不要和这个根本配不上罗家的穆爱莲相往来。罗广斌的家人却是不知道，虽然此时在西南联大的马识途，但是他却是一个有6年党龄的地下党员。针对罗广斌喜欢读外国名著的特点，马识途这样开导罗广斌说，恋爱是一个人的权利，你不是读过伟大的思想启蒙家歌德的名著浮士德，浮士德不就是从爱情的挫折背后看到了社会的弊端，进而走上社会变革的渴望，你也应该有这样的权利，你也应该有这样的渴望。马识途这次对罗广斌的谈话让罗广斌感觉到很大的鼓舞，他决心要捍卫自己的权利。在一次又遇自己的恋人穆爱莲偷偷见面以后，被父母亲发现，愤怒的父亲竟然要动用家法对罗广斌进行惩治。处于青春叛逆期的罗广斌终于爆发了，在与父亲激烈争吵一番以后，竟然是愤然离家出走。罗广斌从背叛封建家庭开始，走上了一条探索革命的道路。罗广斌走向社会，第一个要找的不是别人，正好是在昆明西南联大的马识途。虽然此前马识途并没有把自己是地下党员的真实身份告诉罗广斌，但是凭着直觉，罗广斌认为这个同样和自己初次大户人家的子弟一定就是自己要找的人。在那个黑暗迷茫的年代，是中国共产党让无数追求进步的青年真正找到了自己人生发展的方向。马识途当时是西南联大学运的负责人，他帮助罗广斌进入到西南联大读书，一边读书一边参加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活动，开始系统的接受党的培养教育和帮助。罗广斌开始走向成熟。1947年根据党组织的安排，罗广斌又来到重庆，进入西南学院，在那里继续从事学生运动。经过地下党组织多年的培养教育以及实际斗争的锻炼，在1948年的3月1号，地下党组织经江竹君和刘国志介绍，正式批准他为一名地下党员。1948年的4月，重庆地下党组织的机关报《挺进报》不幸被特务破获，党内也出现了叛徒。地下党组织立即作出决定，凡是与《挺进报》相关的人员立即转移撤退，罗广斌也在其中。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经过地下党组织批准同意，与自己分开快8年的恋人穆爱莲马上就要到重庆。

0: 是等他来了一块走，还是立即服从组织决定马上转移？如果不等他，穆爱莲来了以后会怎么想？好不容易才见面，但是如果留下来，万一影响了组织会怎么办？是走还是留？罗广斌陷入了一种痛苦的抉择。这个时候罗广斌想起了在入党的时候江竹君刘国志对他的谈话。江竹君对罗广斌说，你一定要考虑清楚，一旦选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就要做好随时随地为党和为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对党的绝对忠诚。刘国志对罗广斌说，我们都有相同的背叛家庭的经历，当我们选择干革命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革命的前提条件就是对党组织的忠诚，假如做不到这一点可以不做选择，但是一旦选择以后就必须要做到绝对忠诚。此时的罗广斌已经是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青年，人生的追求已经能够让他战胜个人的情感，所以罗广斌还是选择了服从党组织的需要，而放弃了与自己心上人的见面机会，立即转移去了秀山县。正所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罗广斌为了自己的信仰，也最终牺牲了这段美好的情感。是谁出卖了罗广斌？出卖罗广斌的不是别人，正是地下党市委副书记冉一志，而把自己在成都的具体住址告诉特务的就是他的哥哥罗广文。叛徒冉一志告诉国民党行辕二处的处长徐元举说，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十五兵团的司令罗广文，罗广斌具体知道川康特委负责人马士图的具体行踪。就这样，罗广斌在自己的家中遭到了逮捕。在扎纵监狱，徐元举和国民党法官轮流不断地对罗广斌进行审讯，要他交代出川康特委组织情况。从徐元举的问话当中，罗广斌反而觉得马识途现在是安全的，被捕以来自己一直担心的事情现在终于可以放下心了。在解放后一份自传当中，罗广斌这样写道，刚进牢只有一个感觉，就是度日如年，在混乱中只还记得老马所说的一句话，不管是直接间接影响别人被捕都算犯罪行为。面对拒不招供的罗广斌，徐元举使出了他的杀手锏，那就是让叛徒去现身说法。冉一志叛变以后被国民党授予忠孝专员，他不但出卖了大量的组织机密，而且还经常到狱中对革命者进行现身说法。在特务的审讯时，徐元举指着冉一志对罗广斌说，他就是你的上级，但是他现在可是我的忠孝专员。罗广斌看见眼前这一切，他不敢相信。冉一志也是第一次看见罗广斌，他走上前去笑嘻嘻地对罗广斌说，因为恋爱问题反抗家庭，与父亲激烈争吵一番以后，到了昆明西南联大找到马识途，在马识途的影响帮助下参加革命活动。 罗广斌听见冉一志所说这些话怎么这么熟悉，他猛然想起这就是自己在入党申请书上所写的话语。于是他相信了徐元举所说的话，他心里边非常的震怒，他心里边非常的气愤。徐元举这个时候过来非常得意的对罗广斌说，怎么样，你相信了吧，还是把川康特委的情况给我们说出来吧。冉一志更是厚颜无耻的走上去劝罗广斌，政府是讲究天理国法讲人情的，你只要把自己知道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你就没事了，出去以后你只要不再参加共产党的活动，不论搞什么事情都会是有人生前途的，否则你在这个地方那是玉石俱焚呐、啊！那时候你后悔你也来不及了。听见叛徒如此的说法，罗广斌非常坚决地说，后悔，我有什么可后悔的，我是什么也不会告诉你的。说完扭头走出特务的审讯室，回到监狱。与罗广斌曾经关押在一起的李玉田解放后在一份材料当中这样写道，罗被捕送往渣滓洞后，虽经数次最严厉的审问始终未屈服，徐匪劝他自新，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态度倔强，被带上很重的足镣他并不觉得疼，反而态度怡然自得。原以为这个出身于官僚地主阶级家庭的大少爷是扛不住特务的审讯，但是眼前这位戴着手铐脚镣的青年不得不让所有的难友对他特别的同情。罗广斌在狱中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也写了一首我的自白书的诗，诗中写道，望着脚上沉重的铁镣，我没有什么需要自白，就拿起皮鞭吧，举起你尖锐的刺刀吧，我知道你们饶不了我，正如我饶不了你们一样，独行拷打，枪毙活埋，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吧。是一个人不能像狗一样的爬出去，我恨杀那些怕死的东西，没有同党，什么也没有，我的血肉全在此地。读着这样的诗句，不知大家会有什么样的感受？独行拷打，枪毙活埋，在罗广斌的眼里那是不值一提，而是你们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吧，字里行间显得是那样的从容，乃至于格外的潇洒。从这铿锵有力的笔触后面，让我们感受到一种大义凛然的力量。这力量是什么？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人类进步事业的追求和执着勇敢。
1: 罗广斌在狱中对敌人态度坚决，考虑到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身份的特殊性，国民党行辕二处处长徐元举下令把罗广斌转到关押重犯的白公馆监狱，让他好好的反省，并且表示只要罗广斌写出悔过书就可以考虑让他出狱。罗广斌的哥哥罗广文也认为弟弟在狱中吃点苦头就能够转变立场，过不了多久找个机会再让他出来。然而罗广斌在监狱中的表现却出乎了罗氏家族所有人的意料，在荣华富贵与冰冷黑牢之间，罗广斌宁可选择在黑牢中承受今天的我们所难以想象的折磨。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0: 自由出狱摆在罗广斌的面前，有的烂友再次用疑惑的眼光看见这个出身豪门望族特务也敬畏三分的大军阀的弟弟，出狱能够为党继续工作为罗广斌所祈求，获得自由也是罗广斌所向往，只要在悔过书上一签字

0: 这一切立马可以变成现实。罗广斌又一次面对人生的抉择，而这一次他已经没有了犹豫，他是那样果断的、从容的，明确向特务表示，我无过可悔，要释放不能附加任何条件。特务当然是不会把这种机会给他的。1949年7月，面对全国形势的变化，特务感觉到罗广斌在他们手里边是一个沉重的包袱，万一在狱中要出现什么闪失，出现什么差错，那今后是没法向罗司令长官交代的。于是特务决定把罗广斌的父亲带到狱中，对罗广斌进行劝说，他们妄图用亲情来压制罗广斌悔过自新。父亲对罗广斌说，你不要再去跟政府作对了，赶快在报上发表一个声明，退出共产党组织，出去以后好好的读书，好好工作，这么大一个人呢，该考虑如何的成家立业了。但是没想到罗广斌在审讯室里边与父亲是激烈争吵一番以后，大声说道，送我回白公馆，然后昂首挺胸走出审讯室。曾在白公馆监狱与罗广斌同牢房的大公报人顾建平解放后，在一份材料当中回忆说，罗广斌这青年有骨气，七月他被家人保释出去，但是第二处必须要让他写一张自白书或者是悔过书，他仍然是一个字不肯写，宁愿回到这里，所以又带着铺盖回来坐牢。我想假如换了一个人，家庭紧密这样的好，监牢生活这样的苦，既然走出了这黑狱，那就可以考虑如何恢复自由的技术问题，但是他竟然是不折不扣的拒绝低头，而且回到监狱时的态度是非常的正常。现在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多年前罗广斌因个人恋爱问题与父亲激烈争吵一番以后离家出走，获得了个性的自由，而现在罗广斌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竟然是拒绝出狱，是什么力量在和个人的自由抗衡并且把它战胜？罗广斌告诉我们，那就是信仰的力量，这种信仰是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置于个人荣辱之上，是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当着自己神圣的理想。正是由于拥有了这种信仰，这个富家的子弟才能够毅然拒绝两次出狱，毅然决然而坦然地回到了牢房。就像传说当中的闲木自焚的火凤凰一般的大无畏气概，浴火重生。
1: 在小说《红眼》中，江姐在女牢房绣制红旗的动人场景曾经感动过一版读者。其实在真实的历史上，绣制红旗这个情节并不是发生在扎斯洞监狱，也不是江姐等人绣红旗，这个事情实际上发生在白公馆监狱罗广斌所在的南牢房。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0: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白公馆监狱，难友们是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激动，梦寐以求的新中国已经变成现实，五星红旗已经迎风飘扬，难友们有的是在拥抱地上打滚，有的是用铁镣脚铐互相的击碰，发出清脆的声响来表达自己对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悦心情，有的难友在想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盛大的场面，热烈的场面，有的人在憧憬今后自己出狱

能够为党为国家做什么工作。罗国民眼见此情此景，他的内心非常的激动，一个念头突然在他脑海里出现，他非常动情地对牢房的难友说：同志们，同志们，我们也来做一面五星红旗。难友们一致同意。罗广斌把自己的一床红色被面取下，难友们用草纸撕出了几星，但是这五星红旗的具体样式是怎么样的，图案具体的摆法又是怎么样的，难友们你一言我一语，经过讨论研究，最后大家一致认为红旗的中间应该是一颗大星，代表着我们的党，四个角上应该是四个小星，象征着四万万中国同胞紧紧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红旗制作好以后，难友们心情是万分的激动。罗广斌代表大家写了这样一首诗：我们也有一面五星红旗，我们有床红色的绣花被面，把花拆掉吧，这里有剪刀，拿黄纸剪成五颗明亮的心，贴在脚上，再找根竹竿，就是杖杆也罢。瞧啊，这是我们的旗帜，鲜明的旗帜，猩红的旗帜，我们用血换来的旗帜，美丽吧，看我挥舞它吧，别要性急，先把它藏起来，等解放大军来的那天，从敌人的集中营里，我们举起大旗，洒着自由的眼泪，一起出去。虽然我们看到罗广斌当年他们在狱中所制作的这面红旗和实际上的有很大的区别和结构上的不同，但是这样特殊材料和特殊的设计，岂不体现着我们革命烈士对未来的胜利的一种向往和一种信念吗？为什么红旗美如画，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它？当我们还是少年时代的时候，老师第一次为我们戴上红领巾，都会说那是红旗的一角，红色是烈士的鲜血所染红的。当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有着它更为神圣、丰富和伟大的意义。但是我想，作为生活在今天幸福生活中的公民，当我们看见迎风飘扬的旗帜的时候，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白公馆监狱在黎明前所绣制的这面红旗。这面红旗的绣制，不就是渴望着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吗？越狱脱险成功以后的罗广斌，一方面要接受组织上对他们越狱脱险情况的审查，一方面是积极参加烈士遗骸的收敛和鉴别工作。罗广斌当时身体非常的虚弱，他实在不敢相信自己已经是回到了人间，他也不敢相信江竹君、刘国志他们已经不在人间，他更是无法忘记狱中同志对地下党组织经验讨论总结的分析，他也忘不了叛徒刘国定、冉一志出卖同志交代组织对党的事业所造成的巨大损害。江竹君呐，独行拷打是太小的考验，徐小轩关于干部问题、党的见识的种种意见，使罗广斌心里边像灌了铅一样，他躺不下去，他也睡不着。这个从大屠杀中脱险的生者，毅然拿起笔来，把狱中斗争的情形和殉难者对党的嘱托和意见写成了一份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在1949年12月25日交给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组织部。罗广斌

0: 您记录和整理的这份报告一共有20000多字，从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到狱中斗争脱险经过等7个方面，记录了狱中斗争的情形，为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党史文献资料。它的核心点就是一个人在政治上做出选择以后，就必须要做到忠诚，而如何做到忠诚，那就是必须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在这份报告当中，对叛徒有这样的记录，说叛徒在叛变的过程当中，也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没有矛盾和痛苦，问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选择了叛徒这条道路？根本的原因就是理想信念的不坚定。解放后，罗广斌先在重庆市共青团工作，后来又在重庆市文联工作。他的一生最大愿望就是要传播烈士的精神。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的支持下，罗广斌和杨逸烟从整理烈士事迹的报告到禁锢的事件、圣洁的白花，历经数年数亿起稿，最后终于在1961年以扎刺洞白公馆狱中烈士斗争事迹而创作出小说《红岩》，成为影响几代中国人的一个红色经典。罗广斌1967年逝世，在他短暂的一生当中，是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使他有了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这和其他一切革命志士一样，这是他们战胜自己、超越自己的一种力量源泉。正是他把这种信仰灌注在红岩的字里行间，才让我们看到一组为革命英勇献身、忠贞不渝的英雄画卷。天地正气，乾坤朗朗，我坚信只要有这种信仰的延续，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就一定会充满民族复兴的伟大力量。在这个英雄的画卷当中，还有一些在秘密战线工作人员，至死他们都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姓名。其中有这样一位，17岁他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18岁被派遣回重庆领导军统电台特别支部，为我们党秘密传送情报资料，19岁不幸被捕，24岁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他为信仰而生，他为信仰而死，他短暂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一位红色女特工的精彩传奇，在下一集里边我继续为大家介绍，谢谢。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同学们上课了，互联网为我们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有很多隐患需要我们共同努力，守护网络净土，维护网络安全，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同学们，你们知道具体怎么做吗？
2: 老师，我知道，不能点击陌生链接。
3: 老师，还有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
2: 对对，老师，还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信息。
4: 大家说的都对，咱们小朋友要善于在网络上学习，不轻信网络谣言，不浏览不良信息，不传播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

0: 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溺于网络游戏。文明上网，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1: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名远走。
2: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3: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4: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5: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实习主播小天。那今天啊是2026年的6月30号星期二，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0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0: 回响。
1: 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我们的素宁如梅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1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河北的天气。那6月30号到7月2号，我们全省呢将迎来一次大范围的持续性降水过程。东部为强降水核心落区，过程呢伴随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降水结束之后啊，气温将

会逐步的回升。在6月19号呢，河北省气象台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省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也决定启动重大的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来关注今天的天气。那今天白天全省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张家口东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廊坊、雄安新区、沧州、衡水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到大雨，局地呢是有暴雨出现，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啊会出现冰雹。那关注到具体城市的天气，今天石家庄是雷阵雨啊，23到29摄氏度。关注到沧州的天气呢，是中雨转雷阵雨，22到29摄氏度。我们苏宁本地啊，今天也是多云转雷阵雨的天气，21到31摄氏度。那目前的温度呢是27摄氏度。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0:30，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缉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最近很有意思的影视剧热议话题。相信很多朋友都刷到过或者说反复的追过经典的年代剧《父母爱情》。那这是一部啊常年霸占高分榜单，被大家奉为了说是温情经典的老剧啊。那最近却突然啊引发了全网的热议，被不少网友贴上了三观不正的新标签。那这场争议的核心点啊，就在于说剧中三位主要的男性角色，他们最终呢都迎娶了城里女性。那不少观众啊，就用当下的价值观回看剧情，对于人物和剧情啊提出了诸多的质疑。曾经的暖心神剧啊，如今却被逐帧解读啊，过度挑错。那针对这场全网的争议啊，那浙江宣传也给出了很中肯的点评。那他的文章当中提到说，我们不能够脱离啊作品完整的艺术结构和专属的时代背景，单独的去截取片段来制造争议。那如果只用当下的道德标准、审美观念，我们去切片式的审判过去的影视作品，那只会慢慢的稀释掉啊作品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温度。那其实我们要知道啊，每一部经典的作品呢，他们都是有特定的时代的缩影。那人物的选择、故事的设定都

带着那种鲜明的时代的烙印呢？那看剧追剧，我们不是去单一的道德审判，更不是说简单的贴标签下定义。那我们真正应该做的呀，是回归作品诞生的那个时代的土壤，去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最后和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就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一个新变化。那从7月1号开始，咱们国家啊首部的快递过度包装强制性新国标就要正式的落地实施。那在新规当中的要求啊也特别的简单直白，就是去专门的整治快递层层套壳过度包装的问题。那普通啊不容易损坏的物品呢，快递的包装层数最多两层，就算是玻璃啊陶瓷啊这类易碎易损的东西啊，那它的包装层数呢也严格控制在了四层以内，杜绝多余的包装。那可能啊有些朋友会觉得说，不就是少几层包装纸的小事吗？那其实啊真的不是，那小小的一条标准啊，它撬动的呢是这种绿色环保的大改变，既能够减少纸张塑料的资源浪费啊，减少这种垃圾处理的压力，也能够带动商家啊还有物流行业去绿色生产简约发货，从日常拆快递的小事做起，助力低碳环保，守护我们的生活环境。所以说也期待啊以后我们收到的快递呢能够简约又环保，轻松解锁这种绿色的新生活。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河北省有一苏宁县，写都是苏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千古功臣张学良》。
6: 张学良从保定回来，形容憔悴，疲惫不堪，一语皆无，让赵四和于夫人把他逼得没辙了，他把镇宅的宝剑拽出来，哎呦，俩人一看汉卿要自杀，这是赶紧往上扑。其实他们想错了，张学良没想死。张学良拽出宝剑来，无处发泄，就在他这个屋里头，正劈开宝剑，肉啊肉啊肉啊肉

于凤至和赵四吓得躲在犄角那去，睁大眼睛盯着他，心说他疯了，怎么了这是？一句话吓得都说不出来了，没见过张学良这样。最后张学良把这宝剑举起来，奔他那个巨型的大写字台，咔嚓就一宝剑，两头沉那大写字台呀、啊，上头有那么厚的玻璃砖，下边压着蒋介石的相片、电话号码，还有张学良本人的单身照，压的这些东西，张学良这一宝剑就劈下来，玻璃砖也砍坏了，字台砍了个大口子，宝剑也崩坏了，宝剑落地。赵四喊了一声：“来人呐，快来人！”外边不知发生什么事了，韩海、乌家将几名贴身保镖破门而入，都杀了。捡宝剑的捡宝剑，抱张学良的抱张学良。再看张学良发泄完了也没劲儿了，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一头扎到床上，是放声大哭。男子汉大丈夫，心情要是好受，他能这样吗？他哭不出来呀。哎呦，他这一路发泄，全都傻了。屋子收拾完了，于凤至就说：“你们都出去，把其他人全撵走了，有旁人说话不方便。”门关上，又剩下他们三口子。赵四过去把张学良搀扶起来，于凤至给打了个手巾把给他擦了擦，汗青啊，吓死人了，究竟怎么回事，你说出来，你也痛快痛快，我们也痛快痛快。张学良啊，可能发泄完了，也不光张学良，咱每一个人都如此，这心里头实在招不开了，抓耳挠腮，不知怎么的好。有的人呢就上街去溜达，而转悠一圈呢好像能痛快一点，有些人是连喊再叫，找茬打一仗骂一顿心里才痛快，有的人就放声大哭，哭够了也痛快，这叫一种自我调节，你不调节失去平衡，这人承受不了。张学良经过这一顿发泄，心里痛快了一些，一看把赵四夫人急得都这样，说说吧，就把经过讲说了一遍，是这么回事。那个说怎么回事啊，张学良坐上专列准时到达保定，晚上九点了，再看保定站的站台上早都戒了烟了，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两位巨人会晤，整个车站把其他的人全撵走了，给专列让路。张学良坐的那个专列就他一个人，就带着些随从人员，那个豪华劲儿自不必说了。等车子停住之后，张学良一看表，正好九点，往站台上一看，空空荡荡的，说明蒋介石的专列还没到。张学良赶紧把站长找上来一问，站长说是，委员长的车还没到呢。哦，我得下去。张学良想背不住有事吧，就等等吧，一直等到9:05，南边的专列才开到，两列专列全停到站台上的，在哪儿见面，就在列车上，在专列上，那专列多漂亮，说那么我们平常坐一坐，硬卧软席包厢得局级以上的，哎呀，讲这就不错了，四个人一小屋，哎，这就很高级的了，跟人家专列怎么比，跟专列比都不如人家那茅房啊，都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那车型多宽大多豪华，连五天

厅，在会客室，在休息室，在洗澡室，什么都有，所以就在专列上会见。但这阵南门来的专列停住之后，张学良以为是蒋介石呢，赶紧从自己的专列上下去，带着随从人员登上另一辆专列。等见一见面一看呢，不是蒋介石，是谁呀？是财政部长宋子文，宋美龄的哥。要是这个宋子文跟张学良的交情非同一般，别看两个人见面的时间比较晚，但是一见如故。远在张学良访问南京的时候，就是宋子文接待的。俩人年纪相仿，宋子文稍微大一点，另外呢志趣相投。张学良他受西方的教育，宋子文满身欧化和美化，对美国来说那是崇拜的了不得，一身洋气。两个人的衣着打扮，两个人的志趣极其相吻合，比如打打球啊，游游泳啊，滑滑冰啊，所以他们俩爱的东西还都一样，跳跳舞啊，所以两个人一见着面谈得来，就是一夜不睡觉，谈着不累。同时他们俩多多少少还有点小开玩笑，这人呢不说不笑他不热闹，他俩有时候见着面你逗逗我，我逗逗你，还开点玩笑，见着面哈哈一笑，所以这个交情比较深，比较深呢。张学良一看是他，子文兄，委员长呢？啊，汉江，来坐坐坐，你先坐下。张学良纳闷儿，蒋介石说跟我见面，怎么没来？满腹的狐疑，坐到宋子文对面。宋子文把其他的人打不出去，门关上，就剩下他们俩。你看，往回见面又说又笑，这次见面有点魄力，俩人的脸都面色阴沉，都挺不自然的。张学良勉勉强强的点了一支烟，宋子文把雪茄烟也点上了。汉卿，你给委员长排了份电报啊，你提出辞职啊？是啊，委员长不是见着了吗？见着了。哎，汉卿啊，这话我怎么说呢？哎，电报是你亲自拟的稿啊，我写的。宋子文心说你好幼稚呢，你三十多岁的人了，你太幼稚了，这话不能说呀。汉卿啊，咱这么说吧，委员长接着你的辞呈之后，经过慎重的考虑，为这件事情还开过一次会，我也参加了，后来委员长表了态了。哦，张学良就担心这事，委员长怎么说，怎么做的决定。委员长接受了你的辞呈，同意你解除一切职务。喂，就这一句话，张学良的脑袋就像重重挨了一棒子，棒，好悬没摔的呢。张学良满以为不可能，绝对不能，我蒙兄能那么干吗？我蒙兄肯定得挽留我。汉卿啊，不怪你，辽吉黑三省失守，我应当负主要的责任，你要打我不让你打的，对不对？你执行我的命令，你有什么责任？就是热河失守，咱俩分担责任，你怎么能辞职呢？应当我向全国的公众解释事实的真相，你得留下，不怪你。张学良怎么想，蒋介石的这么干，不会有第二种说法。真没想到蒋介石同意了，这就说明自己把自己给欺骗。

张学良心说，我30多岁我白活了，我呀，哎呦，恨自己幼稚啊。看来于凤至赵四小姐说的是一点儿都不假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就中到这个万一上的了，主一悔莫及呀。那么说蒋介石做出的决定那可不好改动，那叫领袖一言九鼎啊。虽然不说是皇上什么金口玉言，但这事儿恐怕不能改变了。张学良当时那脸就变了颜色了，身子一摘位，宋子文还看不出来吗？韩青，韩青，韩青啊，你别激动，你听我往下说。张学良一琢磨，我要显得太怎么样的话，叫宋子文也小看我。我写的，我自己配药给自己吃，我要再显露出这个样子来，多狼狈，叫人不笑话吗？勉强控制着自己，就镇定下来了。镇定也不自然，苦笑了一下，子文兄，还有什么可说的？汉卿啊，你听我把话说完。委员长虽然同意接受了你的辞呈，但是你放心，委员长绝不会亏待你。委员长亲口说了，我对不起汉卿啊，迟早他要补报。委员长在会议上还打了个比方，就是现在全国的政局动荡，就是委员长跟你啊坐在一条船上，就你们两个人坐在一条船上，现在这个浪大水急，眼看这个船要翻，势必得有一个人跳下去，跳到水里去，这船才能平稳。你说你们俩人谁跳？是你跳还是委员长跳？那当然了，韩青就得你跳啊，你就得做点牺牲啊。因此说委员长觉着对不起你，将来会补报的。韩青啊，相信委员长啊，你别太难过了。子文兄，我没有什么可说的，我引咎自责，我通电下雨，我责无旁贷，我咎由自取，我自己找的，我怪什么委员长啊？我怪得着旁人吗？我同意。汉卿啊，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事情已经做出决定来了。所以呢，委员长怕你太激动，让我呢来跟你解释解释，他也知道咱俩的交情。汉卿啊，往宽处想，这也不怪你，也不怪委员长，这是时局造成的。韩青，你看怎么样？行，谢谢，好，感谢委员长的英明决策。子文兄，我还有件事不明白，说吧，什么事？你代表委员长，委员长为什么不来？他给我回电说的挺清，他说他亲自要见见我，他怎么不来？这一点我不理解。另外，在我辞职之前，我还有一肚子话想说呢，委员长无论如何得听听我说几句，我说完了我再下野，我心也痛快。韩青，你想见见委员长？是啊，我不见着我不甘心。好，我现在就打电话。宋子文说是下着专列了，到了站长室，站长室有专线电话，门前都站着卫队。宋子文给蒋介石挂了电话，一会儿回来了，告诉张学良，等等，委员长这就到。张学良还纳闷，委员长在哪儿呢？在南京呢，南京离这那么远，怎么这就到呢？其实张学良不知道，蒋介石早来了，没跟张学良见面，有些话他耐口，那个专列离着不远的地方停着呢，先叫宋子文来透透气儿。宋子文一挂电话，那专列就

0: 开动了，不到一小时蒋介石就转列刀了。你不管怎么说，那是一国的领袖啊，张学良再不痛快也得跟着宋子文站到站台上迎接。专列停稳之后，两个人把衣服收拾收拾，迈步上着专列来见蒋介石。你看那蒋介石那家伙有渗人毛啊，您看那电影嘛，电视剧嘛，蒋介石出现的镜头，首先他大圆，他兢兢战战的，每汇报完了都冒冷汗。你看那秃脑袋一扑棱，一般人见着他都害怕，张学良也不例外。你看张学良一肚子话，一见着蒋介石了就没了一半。你看蒋介石那个脸皮笑肉不笑的，你说也不太高兴，也不怎么自然，就那个架子吧，瞅着就不得劲儿。原来访问南京的时候，那蒋介石什么样，眉飞色舞，跑步跟着张学良的汽车，车没停住，蒋介石手就伸进车里边去了，喊亲，欢迎你呀。那阵什么样，现在截然不同。两个人进来行了礼之后，蒋介石微微欠了欠身，赶紧坐下讲话吧。是。张学良规规矩矩坐在蒋介石对面，蒋介石穿了一身便装，喊亲，我听子文跟我讲，他已经通知你了，委员长，财政部长全跟我说了，您同意我通电下野研究辞职，辞去我一切职务。哎呀，汉卿啊，现在这个时局造成的必须这个样子了啊。子文可能跟你讲过吧，我们两个人就好像同坐在一只船上，现在风急浪大，水也狂，势必就得翻船，我们两个人之中就得有一个人跳到水里边去，你说你跳还是我跳？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蒋介石和张学良在保定专列上会晤，这个蒋介石一见张学良啊，打了个比方，说现在时局动荡，咱们两个人就好像坐在一条船上，风也大浪也急，眼看这船就要翻了，你说咱俩谁跳下去？也张学良一听，那当然得我跳了，能叫委员长跳吗？委员长，自然汉卿得跳下去。好的，汉卿，我问你一件事情，提出来辞职的事情，你慎重地考虑过吗？委员长，我考虑过。是你自发心愿的吗？是自发心愿的。好的，你很明智。这样子嘛，你暂时先辞职，平息一下民愤啊，缓和一下矛盾啊。那么呢，我不会亏待你的。谢谢委员长。张学良就觉得一肚子话说不出来，在蒋介石面前一点饭局，心说就这么两句话就完了，不行。可那意思，蒋介石要画句号了都。委员长，我还有点事要说，讲吧，说吧，什么事情？委员长，东北军的将士就等您一声令下，打回东北去，收复失地，斗志旺盛啊！我开了个会，大家都表了态，都宣了誓，

秦委员长，能不能答应叫汉卿在两军阵前戴罪立功，我认可什么职务都不要了，领着我的部下杀回东北去。本来那个蒋介石还挺自然的说话，张学良这么一说，蒋介石那脸当时沉起来，不耐烦，行，不要讲了，不要讲了，汉卿，你身体不好，应当找个地方休息休息，这些事情我自有安排，你就不必过问了啊，就这个样子吧。我也要回去了，委员长，哎，咱们你这个铁腕人物大概都这样，不允许张学良再往下讲，张学良气堵咽喉。蒋介石再不说话了，没有办法，敬了个礼，张学良回到自己的专列。等上了车之后，这两条腿气得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嗦成一个，手脚冰凉啊。副官谭还在旁边看着，赶紧递饮料，拿手巾板，就发现张学良的汗顺着额角滴答答的往下直淌。副司令，咱们回去吗？张学良没听见，就在张学良坐下还不到两分钟的时候，有人来送信儿，委员长来了。刚才是在委员长那车上谈的话，现在蒋介石上张学良的专列上来了。张学良赶紧站起来，一想委员长上我的车上来了，赶紧迎接吧。哎呀，张学良心里说话，大概委员长觉着跟我说话他有点生硬了，怕我承受不了，大概委员长改变态度了，说那些话都不算了，挽留我继续在军中任职，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不然他怎么来了？心里燃起一丝的希望。等把蒋介石接上来之后坐下，蒋介石那个表情还那样，汉卿，方才我想过了，你既然辞去一切职务，留到北平很不方便嘛，我给你找个休息的地方，你好好去休养休养啊，散散心嘛，缓解一下气氛。我已经跟子文商议了，你最近就准备出国吧，到国外去旅游或者是考察，不要留在北平了。委员长，我不要想了，已经叫子文给你办理了出国手续，就决定吧，3月12日你就出国吧。蒋介石说完走了，张学良就是什么，把我撵出中国去了。耶，这事你得跟我商量商量。哎呀，看来事先他们都安排好了，宋子文把手续都给我办了，我成了你们的奴隶了，我成了你们的木偶了，我呀，这么大的事都不采取我的意见，也不跟我商量商量，这欺我太甚。他木已成舟，怎么办吧？最后宋子文告诉他，汉卿啊，委员长已经做出决定，世界这么大，你看哪国好你就上哪国，利用这机会你出去换换空气，溜达溜达也挺好嘛啊！汉卿啊，往宽处想，委员长会对得起你的，就做了决定。就这样，张学良返回北平，你说他什么心情，他能不哭吗？能不无宝剑吗？能不发泄吗？容他跟于凤至、赵四把经过说完了之后，把两位夫人气。那于凤至是大家闺秀，向来说话是有尺寸的，他不像那家庭妇女那老娘们满嘴什么都铺着，能那样吗？人家向来不多说话，今天实在是忍无可忍了，厉声喊了两句，蒋介石流氓。

0: 于洪志哭了，你说得这个结果得的，职务辞了还不说，不让在中国待着，跟撵出国去了。哎呀，这三个人呢，气的，哎，也不知道怎么的，张学良怎么想的？过了一段时间，张学良乐了。好，小妹别难过，大姐往宽处想，刚才我想过了，人就是愚蠢的，我们干嘛钻牛角尖儿？出国就出国嘛，无关一身轻啊，咱家有的是钱，这烂摊子我还不管了，换换环境也不错嘛，难得在一家人团聚，难得坐在一起，咱们好好说说笑笑，这回机会来了，得感谢委员长啊，给了咱们这么个好的机会，咱冲什么不充分利用呢？出国就出国，找人呢，什么我都不管了，我呀，这俩人一听张学良这么说也好，就劝张学良，但愿你口心如一呀、啊，汉卿啊，你要真这么想就对了，人这一生在历史的长河就是一闪而过，哎，幸福也是一辈子，痛苦也是一辈子，咱为什么不往高兴的地方想呢？哎，咱别往前想，往后退一步，海阔天空，那咱就溜达溜达，一家人到国外散散心有什么不好？对，就这么的。你别看张学良嘴是这么说，回来了扎了两针吗啡，不扎是不行啊，精神头来了，连夜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张学良也不简单呢，我现在不没下野呢吗？不没走呢吗？东北军好几十万不得听我的吗？找来几个负责人，那么是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头一把，张学良最信得着的于学忠于将军，万福林王以哲，这些人是陆续来到，就几个人，大家坐下之后把门关上，加上双岗，张学良把事情向大家通报了一遍，怎么这些高级将领是虎目圆睁啊，司马亮，你让蒋介石把你耍了，你太幼稚了，你太意气用事了。我说副司令，现在你收回成命还不晚呢，他耍你，你不好耍他吗？你马上给他排电报，你说我经过想，我不同意辞职，我不同意出国，他能把你怎么的？他不答应还有我们呢，我们还有几十万弟兄呢，干嘛听他的？哎，各位啊，木已成舟，我张学良说话是算数的，自食其言那成了什么了，这个事情不会改变，只是我在出国之前有些事情我向各位交代清楚，现在补救还不为迟晚呢，我走之后你们要紧握兵权的，你们把兵权千万要掌握住了，不能让蒋介石，不能让任何人把你们吃掉了，副司令您放心吧，副司令放心吧，这一点我们心里头有主心骨。经过研究，张学良把他手下的东北军编成了四个军，第一军军长于学忠，另外于学忠还负全责，张学良不在，由他代替张学良掌管全军，本身还兼第一军的军长，第二军的军长万福林，三军长王以哲，四军长王树昌，秘书长吴家相，告诉你们把兵给我带好了，紧紧握住枪杆子，我出国考察一下，看看各国都什么情况，如果有了机会我回来 咱们大家还在一起共事。大伙掉了眼泪了，副司令你放心吧，这是大帅多年留下这点家当啊，如果我们把它丢了，也对不起先大帅，也对不起副司令啊。您走您的吧，这枪杆子一只也不能丢，谁想把咱们吞了也吞不了。就这么张学良拍了板，把这事情都安排好了。好，第二天也不知谁嘴快传出这个消息去了。好家伙，东北军这些将领全找到顺城王府，联合请愿，跪在那儿不起来，哭声一片的，说什么不叫张学良走，说什么也叫张学良收回成命。干什么？蒋介石耍咱们呢？不听他的，这叫闹事儿。张学良一看不好啊，张学良深知蒋介石耳目甚多，大概他也是不放心我，前些日子派了个宪兵第三团，团长叫蒋孝先，是蒋介石本家的一个侄子，把这宪兵三团开赴北平。什么叫宪兵三团？都是特务，到处闻风专搞暗杀呀。这在顺城王府这么折腾，大放厥词，要叫蒋孝先知道这还了得吗？张学良一看大伙一闹腾，最后把脸沉起来，天哪，胡说八道，我们无条件服从领袖的，委员长是英明的，委员长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出国考察，有什么不好？你们听着，要绝对服从领袖，要尊重委员长的安排，这是命令，哪一个胆敢不听，就地枪决，听着。大伙一看全傻了，张学良说完了是拂袖而走，叭呀把门关上了。请愿的军官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张学良进去把门关上，用后背顶着门听着，一听人们都散去了，张学良开开门一看没人了，放声大哭。这帮人都为自己好啊，张学良心里说，我有苦难言呐，我能领着你们带头闹事吗？大敌当前呐，日本鬼子虎视眈眈，不定哪天就打下华北来呀，咱们自相矛盾，再打起来我不成了千古的罪人了吗？打牙往自己肚子里咽，苦水自己喝，不能那么干呢，得为顾全大局啊，所以忍痛把众人给撵走了。张学良心说刀扎一样，心说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快离开快离开。就这么的，1933年3月12日，张学良通电下野研究辞职，出国考察，各大报纸通栏标题全都刊载这消息了。那么张学良出国也不能在北平走，得听蒋介石的安排，带着一家人，都谁跟着？于凤至于夫人跟着，赵四小姐是秘书，当然跟着，还带着仨儿子一个女孩，另外呢带着秘书长副官谭海、沈祖同夫妻，一行就是15-16个人，坐专列离开北平，先到上海，得到上海登船。另外一到上海啊，宋子文在这等着呢，等了好几天了，奉蒋介石之命负责安排。一看张学良的专列来了，宋子文亲自迎接，哎，汉卿你可来了，把事情都安排好了啊，都安排好了，没什么可安排的，就我们这点人家里随身带点东西。哎，汉卿啊，短时的短时的，我把笔告诉你，委员长绝不会亏待你，你就记住我的话，委员长要是亏待了你，我都不答应，你就出国也换换环境， 以缓解缓解矛盾。很快委员长还得请你回来委以重任。张学良点点头，那就看委员长去吧，反正我是个没用的人了，出国考察考察也不错。等住下之后，宋子文呢没说嘛，跟张学良交情不错，看清啊要分手了，不管分手的时间长与短，能不能听我的规劝。大哥有话你说吧，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了，你是我哥哥，我是你兄弟，你说吧。韩青啊，你这个烟瘾也太重了，你吸毒过量，你瞅瞅你形容憔悴，你这次出国考察不是你个人的事儿，国外都知道了，各大报纸全报道着这消息，你代表着中华民国呀，你现在毒瘾这么深，岂不被全世界耻笑？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消防通道啊，没看见啊！
3: 马上马上，我就临时停一下车。
4: 啊，我买菜就停一下啊，
2: 旁边还留了地儿呢，能过
3: 就不能停车了，
5: 停
6: 不方便，
5: 怎么可能刚好就碰上着火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坚定信心，干字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推进共享制造，强化金融赋能，我市拓展应用场景，助力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共青团苏宁县委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委。
3: 身边民生事儿，苏宁联社以普惠金融活水赋能重养职业高质量发展。
2: 学习强国平台报道我县常态化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坚定信心，干字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推进共享制造，强化金融赋能，我市拓展应用场景，助力县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4: 我市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大力拓展共享制造、供应链金融等应用场景，推动特色产业集群从规模集聚向质效跃升加速迈进，以新质生产力引领县域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
5: 记者日前来到位于苏宁县万里镇港宁珍宝园区的新市城服装辅料有限公司企业共享制造车间里，工人们正操作12台数码直喷热转印设备，为几家当地中小针纺加工厂的卫衣 T 恤面料进行数码印花。以前，此类高精度数码印花工序大多需省外专业印染厂代工，现在依托新市城共享车间就近加工，实现了当天送料、当天完工。
6: 我们扎根苏宁针纺行业，最清楚周边中小厂家的难处，高端设备投入大，闲置率高，不少企业有心升级工艺却不敢下手，再加上缺少专业设计人员，新品开发一直跟不上，所以我们整合自有设备和设计团队做资源共享，就是想帮上下游同行减负，让整条产业链协同发展。
5: 作为园区链主企业，新市城公司目前已集中配置高端数码直喷等智能设备65台套，通过分时租赁、一键预约模式向全县针纺企业开放使用，以设备设计共享的新模式盘活行业资源。
6: 在我看来，单打独斗走不远，抱团发展才能把产业做大做强。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完善共享服务，深挖工艺和设计能力，和全县针纺上下游企业一起，把咱们苏宁针纺产业做得更有竞争力。
5: 加强固本育新，优化产业生态。近年来，我市聚焦九大共享制造应用场景，引导企业面向产业集群开放先进设备研发平台，打造一批集群标杆示范。同时，大力拓展信用应用场景，分部门、分行业、分县域开展正银企对接活动，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日前，沧州昆星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通过数字工商联平台快速获得300万元纯信用贷款，大幅降低了融资成本，保障了企业的生产运营。
7: 我们公司前段时间遇到了资金困难，通过数字工商联平台为我们解决了贷款难题，并为我们节省了10%的资金成本，真是太方便了。
5: 据了解，数字工商联平台是省工商联会同金融机构打造的信息化、数字化服务载体。该平台整合市场监管、税务等20多个部门的30多项数据，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贷款服务，省去了线下评估、担保等环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8: 我们以数字工商联平台为载体，聚焦全市3+7特色主导产业，引入绿色环保等数据，不断调整优化模型的参数，从而创新我们的数据贷产品，提升适配度，为全市更多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实现线上线下高度融合，双向发力。
5: 截至目前， 我市在数字工商联平台注册企业58000多户，8584家企业获得贷款93.44亿元，为民营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近年来，我市聚焦共享制造应用场景创建，对25个省级重点产业集群量身定制“一群一策”精细化提升方案。目前，全市已有2000余家企业深度融入共享制造服务体系，同时指导各县市区结合本地实际推广数字工商联平台，力争全年投放贷款30亿元以上，惠及中小微企业1000余家，增强金融服务实体效能。
2: 近日，2026年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名单公布，共青团宿宁县委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委，这是共青团中央设立的授予县级团委和基层团组织的团内最高荣誉。
9: 此次表彰由共青团中央基层建设部负责组织实施，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团组织和团员、团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树牢青春理想，永葆青春斗志，涵育青春品格，激发青春锐气，拓宽青春胸怀，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近年来，共青团宿宁县委聚焦全国青年发展型县域试点工作，以强化组织建设、服务青年成长、助力县域发展为着力点，推动青年工作走深走实，实施青春强基工程，组织工作专班对传统领域团组织开展调研指导，清单化夯实组织建设，开展新兴领域建团攻坚行动，实现新兴领域团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100%，实施青春护航工程，通过打造青年电商发展服务体系，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示范项目等一系列政策项目，精准服务青年成长成才，实施青春先锋工程，组建青年讲师团队伍，选拔两会青年体验官，开展青年人才调研大赛等，引导青年助力县域发展，曾获2021年度全国返家乡社会试点重点开展县、2021年度河北省优秀团县市区委、2022年度河北省十佳团。

0: 县委、2023年度河北省十佳团县委、河北省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先进集体、2024年度河北共青团系统信息工作先进单位、2025年河北省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建设案例宣讲最佳案例等荣誉。
1: 肃宁县农村信用联社坚守服务三农小微地方实体经济定位，扎实推进一池两新万企专项金融行动，聚焦全县蔬菜种植、畜禽养殖等特色农业产业，创新定制信贷产品，优化全流程金融服务，持续加大涉农信贷供给，以普惠金融活水赋能县域种养殖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涡北镇作为中国原茄之乡，原茄种植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针对原茄种植户大棚翻新、农资采购、冷链仓储建设等全链条资金需求，肃宁联社涡北信用社量身推出专属种植贷，实行低利率、长期限、灵活还款政策，贴合原茄种植产销周期，同时开通涉农信贷绿色审批通道，简化申请材料，压缩办理环节，将贷款平均审批时效缩短至3个工作日，切实解决种植户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难题。立足全县多元种养产业布局，肃宁联社分类施策，精准供给，针对果蔬大棚、特色林果、生猪、蛋鸡等各类种养经营主体，差异化设计信贷产品，覆盖种苗购置、设施改造、饲料储备、成品产销全流程资金缺口，持续降低种养主体融资成本。面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授信额度，放宽担保条件，不断拓宽种养产业融资渠道。为打通金融助农最后一公里，联社搭建线下深耕、线上延伸双线服务体系，线下联动各乡镇政府常态化举办银农对接会、惠农宣讲会，组建专职客户经理助镇助村服务，全面推行网格化田间走访机制，信贷人员深入田间棚区、养殖场区，逐户摸排资金需求，建立专属服务档案，同步开展农户信用评级授权，为种养主体提供1:1上门金融服务，线上依托村级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定期推送惠农贷款政策、种养金融知识，专人在线实时答疑，打破时间地域限制，让普惠金融随时可办、触手可及，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全方位提升种养农户金融服务获得感。
2: 好，这些年我们专门针对原茄种植户推出了特色信贷产品，信贷员网格化包村，天天往棚里钻，挨家挨户摸需求，从建棚买苗到农资采购，全程提供资金支持，手续简单，放款快，让乡亲们发展产业不愁钱。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下沉服务，把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向特色农业，让乡亲们的腰包越来越鼓。
3: 近日，学习强国沧州学习平台报道我县常态化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
4: 为深入推进电动车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从6月1号起，肃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常态化对未佩戴头盔违法行为进行治理，全力引导骑乘人员养成遵规守法、安全出行的良好习惯。行动期间，肃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辖区道路通行实际，采取全覆盖、常态化的教育加劝导加整治工作模式，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以及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治理。在整治过程中，执勤交警发放宣传手册，对来往群众深入讲解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带来的严重危害和后果，让群众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理念，坚决杜绝侥幸心理，自觉遵规守纪，安全文明出行。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2: 我们乡镇的新名片把乡村振兴的成果来展现。今天我们来到了肃宁县梁家村镇，这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土地不光有硬货，更有绝活。漫步梁家村镇，我们既能感受到48烈士墓丰乐宝惨案纪念祠所铭记的革命精神，更能领略到乡亲们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崭新气象。走，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梁家村镇三张响当当的金名片，保证让你大开眼界，大饱口福。一家市级龙头，两家实力企业，一年加工1670多万只鸭皮，全国都能尝到咱梁村鸭的滋味。烤鸭好不好，鸭皮很重要，咱梁家村的鸭皮品质杠杠的，知道吗？这产业带动了5000多户乡亲增收致富，是实打实的富民产业。皮脆肉嫩，香而不腻，看看这色泽，这汁水，从现代化车间到您餐桌上的美味，梁家村鸭香飘万里，富了千家，这张产业名片够硬核。

0: 这嘴里的香劲儿还没过，耳边啊就响起了锣鼓点了。接下来啊，咱们去领略一下梁村镇传承了300多年的真功夫——肃宁武术戏。老师傅，听说咱这武术戏啊，老辈人都叫玩意儿，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可不嘛，毛泽东看下来的玩意儿，讲究的就是这个真本事。
0: 快看，演员们按戏文扮上，故事冲突全靠这身真功夫打出来。肃宁武术戏把咱老祖宗武术的劲儿和戏曲的魂儿揉得透透的，这张文化名片看得人热血沸腾，太有感染力了。这就是咱梁家村镇最柔韧的省级非遗条城铺烙纸，麦秸、麻绳、纸边儿，咱身边常见的粗粮，经过老师傅的手，竟能细做出宝贝。冲边、反浆、压砖，道道工序讲究，纸的薄厚均匀，全凭着手腕上的力道，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这就是匠心，可别小看它。忽摇动，冬暖夏凉；封酒坛，保真保香。练书法，吸墨不阴；做包装，环保结实。这烙纸术烙的是技艺，更是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这张非遗名片又柔又韧，经得起时间考验。产业兴，文化浓，手艺精，传承红，梁村镇的乡村振兴之路走得扎实，走得精彩。这方水土上48烈士墓，丰乐宝惨案纪念祠是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激励着一代代梁村人砥砺前行，将这片英雄的土地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3: 一艘红船黑
4: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5: 从1921年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4: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5: 心怀在。

0: 州富州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1: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0: 劈波斩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下面开始悄悄话游戏，场上相邻的两位选手传递悄悄话，注意不能让其他选手听到。好的，游戏开始。第一位选手，请告诉第二位选手，
2: 你吃饭了吗？
1: 第二位选手告诉第三位，
3: 好像是你吃了吗？
1: 第三位告诉第四位，
4: 你吃得香吗？
1: 好的，第四位选手，请你告诉大家，你听到了什么？
5: 我听到了你吃了一头大象。
1: 网络谣言如同悄悄话游戏，未经核实随意传播属违法行为。
6: 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7: 还记得刚刚上小学的时候，语文课本上印着这句话，
8: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祖国。
7: 那个时候也许还不能理解什么叫爱国。
9: 现在开始做第八套广播体操。
7: 随着我的长大，我发现爱国在生活中随处可见。凌晨四点的街道上，环卫工人在为城市的干净整洁舞动着橘黄色的身影。中午十二点，穿梭在城市大街小巷的外卖小哥，
10: 先生，您的外卖到了。
7: 下午三点，幼儿园里的老师带领着孩子朗诵着诗歌。傍晚六点，餐厅里忙碌的服务员。晚上十一点，末班的公交司机稳稳地将车辆停靠在公交场站。一件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个个日常的你我他，做好手头的工作。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方志敏的老战友邵世平，正随着中央红军长征，他无时无刻不思念他的好战友。方志敏，
13: 想一想，咱们和志敏在一起创建的赣东北苏区，我依然记得志敏同志对我们说过的那些话。如果有一天我不能战斗了，我还要用我的笔，我还要用任何形式进行战斗。
12: 方志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着自己的诺言，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开始在稿纸上写文章了。顾祝同得到了方志敏开始写自白书的消息后，亲自来监狱询问曹振飞。
13: 方志敏开始写东西了？
14: 是，据看守说每天都写得很晚。
13: 他都写什么了？
14: 没有看到，写了又撕，撕了又写，到现在也没个成型的东西能交上来。主任，我们交上去的申请委员长批复了没有？
13: 日前共军突破我防线，渡吴江，斩遵义，特别是遵义失守以后，共军迂回曲折穿插我军之间，蒋委员长很是不高兴。委员长口谕，方志敏等人的处决缓办。
12: 风雨交加，水淹进了牢房，方志敏等人的被子全都湿了。突然，狱警高家俊闯了进来。
15: 方先生，这
16: 小高，刚才那个枪声，
15: 一切都是从杭州军人监狱转移过来的红军俘虏，一共35人，当场枪毙了8人。方先生，您说您参加革命是为了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中国， 你说的是真的吗？
4: 当然是真的，不光是我，他们俩，包括我们全中国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在为了这个目标而努力。
15: 对，嗯。其实我不喜欢这儿，这里的一切和我设想的都完全不一样。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能改变这个不公平的世界。我也希望有一天我们的中国能够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博爱。所以毕业之后，我选择报名参军，被分配到了军法处。我以为。

0: 这样就是参加革命，我也希望为我们的中国尽自己的一份力。可是没想到送来到这儿以后，我每天看到的都是腐败，都是残杀，我现在迷茫极了，我都不知道我们中国还有没有未来了。
1: 有，当然有，我们中国一定会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但是，
2: 是，
1: 如果一直处在国民党黑暗腐朽的统治下面，那我们的美好未来就真的要断送。所以，这需要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而我们共产党就在做这样的事情。小高，做正确的事情，才能有有意义的人生。
0: 方先生，谢谢您。要换班了，我明天给您带年糕过来，您保重身体。
1: 好，
0: 两位先生，再见。再见。
3: 再见。
4: 高家俊走了，站在水中的方志敏看着离去的高家俊，一个想法在他脑子里闪现。
1: 我觉得小高是一个有觉悟的人，我们应该可以争取。
3: 就像这些看守们，大部分都是穷苦工农出身，本质上并不坏，如果有好的教育啊，应该是可以争取过来的。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把他们争取过来，把这座监狱变成另外的一个根据地。
1: 对，
3: 到时候说不定密信也可以通过他们传递出去。
1: 对，上次送年糕过来的那个人应该就是我们红十军的人，我们可以通过小高再次把消息送给他们。
3: 对对对，如果真的可以这么办的话，那么咱们里应外合，搞他一个暴动。
1: 对，搞他一个暴动。
3: 搞暴动。
1: 好，
4: 秦学平觉得年糕店可疑，就派人监视。他发现高家俊来店里买过年糕，曹振飞手下的人也来过。他以查赌为名搜查了年糕店，却一无所获。他又想找高家俊聊聊，在曹振飞的办公室，他找到了正在准备为曹振飞泡茶的高家俊。
5: 最近在方志敏那挣了不少钱吧？
0: 秦副处长说笑了，共产党哪来什么钱啊？
5: 没钱，没钱，你给他买什么年糕啊？
0: 啊，方志敏说他喜欢吃年糕，正好我们伙房的帮工里有卖年糕的，我只是帮他代买了几次，这中间也没法克扣啊。
5: 我可提醒你啊，别被共产党洗了脑，他们一贯会惺惺作态，拿人当枪使。你小子别偷鸡不成蚀把米，买年糕这个事情以后就不要干了，听见没有？
0: 是。
4: 这时曹振飞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0: 曹处长。
4: 曹振飞见秦学平也在，便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
6: 秦副处长火气不小嘛，这卖年糕的都能惹到你。要是依我看呢，偷鸡不成反蚀把米的人是另有其人吧？你不是也跟踪了半天，也什么都没发现吗？
5: 还是曹处长会做人呐。当着主任的面呢，说要处决方志敏，这私下里头又惦记着方志敏的金银财宝，处长是不是要图谋什么大事啊？
6: 秦学平啊，秦学平。我告诉你，只要有我一天在这儿，你永远都是副处长。出去，这是处长办公室，出去。
4: 曹振飞对傲慢的副手秦学平下了逐客令，秦学平无奈只得起身离去。
6: 什么东西？
0: 曹处长，这本来是给您倒的，可没想到他没喝，你消消气儿。
4: 曹振飞拿起茶杯，高家。

0: 俊瞥了一眼放在桌上的蒋介石关于暂缓处决方志敏等人的批复文件。
1: 小高啊，你最近表现不错，我给你做了升职的申请，递上去，主任批复了。啊，你以后就负责监视方志敏的写作，可不要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啊。
2: 是，谢处长提点。
1: 你啊，要哄着点那方志敏，争取早日拿到手稿，我记你大功一件。
2: 是。可处长，那个年糕，
1: 年糕就别送了，他们喜欢吃那粗茶淡饭，牢房的饭够他们吃了。
2: 是，
1: 去吧。
0: 在高家俊的掩护下，方志敏用米汤水在稿纸上给党中央写信，汇报这次战役失败的过程和被捕的同志名单，并请高家俊把信交到年糕店。高家俊还告诉方志敏，他看到了蒋介石决定暂缓处决他们的批文。顾祝同见劝降方志敏毫无结果，他找来曹振飞和秦学平责问。
3: 废物，全都是废物。一个月过去了，事情毫无进展，方志敏的老婆没抓到，方志敏的自白书一个字都没有。你们说，你们是不是废物？
1: 可以肯定的是，方志敏是写了东西，但是写了就撕，再写又撕。
3: 那你就不会找人看着他写吗？
1: 派过人了，可他说有人看着他写不出来，只要看守一去，他就停笔不写。
0: 秦学平见自己表现的机会到了，他立即向顾祝平报告。
2: 主任，每次我们突击检查方志敏，都是胡一民给他通风报信。
3: 那就把胡一民关禁闭，杀一儆百，我看谁还敢靠近方志敏。
2: 是
4: 是。
0: 老国民党员胡一民被宣布禁足，不允许在监狱里随便走动，也就无法再和方志敏来往聊天了。
3: 雪平啊，知道你为什么迟迟没有进展吗？
2: 属下办事不力。
3: 蒋委员长讲
5: 剿共，
3: 茅草要过火，石头要过刀，人要换人种，这就是决心。你要拿出这种决心来。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的是结果。还不快去。
2: 是
4: 是。
0: 秦学平让张银发带领着警卫团放火烧磨盘山，唐在刚则带领游击队迅速转移，让秦学平抓捕红军的计划再一次落空。秦学平又想用人性关怀来软化方志敏，他来到方志敏的牢房。
6: 方先生写得怎么样了？
7: 最近身体不适，我没怎么动笔。
6: 身体不适？好啊，那我就派人过来照顾一下你的生活，总可以写了吧。
0: 秦学平转身走出了牢房。第二天一大早，随着几声狗吠，林峰吴带着一个叫李毅的小青年来到了方志敏的牢房。
8: 进来吧。啊，方先生，诸位。哎呀，这平时啊关照不够啊，非常非常惭愧。哦，这孩子叫李毅，以后呢就由他负责给你们换换药、打打饭、打扫打扫卫生。
0: 方志敏对李毅打量了一番。
7: 多谢林所长的好意，我们并不需要。
8: 方先生，这孩子就是一个普通人家的孩子，他父亲呢当年给你们带过路，被当成共党给抓了，他是代父受过，已经关了2年了，平时也没人管他，你们大可以放心的用他。
0: 林峰吴敬佩方志敏的英勇气概，对方志敏有怜悯之心，想给方志敏换一副轻一点的脚镣。
8: 方先生请坐。
0: 方志敏在椅子上坐下，
8: 把脚镣打开。
0: 狱警用钥匙打开了方志敏脚镣上的锁，取下脚镣放到了一边。
8: 方先生，你整天带着十几斤重的脚镣行动不便，征得曹处长的同意，特意为你定制了一副不到4斤的轻脚镣。
0: 狱警把轻脚镣给方志敏戴上。为了进一步劝降方志敏，顾祝同把曹振飞和秦学平都找来问话。
3: 你们两个给我一个圆满的解释。
6: 主任，曹处长和方志敏是同学，然后他现在又在主抓劝降一事，和方志敏是朝夕相处，是不是就勾起了一点点同学之情？

0: 难免对方志明有一点照顾啊。当然了，这一点可能曹处长自己都没有感觉到吧。
1: 齐学平在顾祝同面前故意挖苦曹振飞，让曹振飞感到很不是滋味。
2: 这一点我是冤枉的，主任您也知道，我因为和方志敏有这层牵绊，从开始这个任务我就是拒绝的。无奈主任您，
0: 曹处长，你这不是在埋怨主任吗？少说两句。
2: 卑职不敢。
0: 曹处长，今天当着主任的面，我就不能再帮你隐瞒了。据我了解，凌凤吴是受了你的命令，把方志敏十斤重的脚镣换成了不到四斤重的。这件事情你事先并没有请示过主任，而且委员长有令，我们军法处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劝降方志敏。我个人认为，为了避免曹处长
3: 有徇私之嫌，他不宜再待在军法处。
1: 齐学平的目的是让曹振飞走人，由他来当处长。
4: 你要是敢冤枉振飞，我饶不了你。振飞啊，
2: 有，
4: 我方才考虑了一下，你在军法处和方志敏同处确实有些尴尬，这样你回公署帮我的忙，这里呢就交给学平了，你去准备一下吧。
2: 是，
0: 学平绝不辜负主任。
1: 秦学平很是得意，闷闷不乐的曹振飞离开了顾祝同的办公室。
4: 那个凌凤吴给方志敏换脚镣，手续不规范，调回军法处。你再找个所长，一定要把看守所给我看好了。
0: 是，我一会儿就把方志敏的脚镣给换回来。
4: 急什么你？方志敏不是受伤了吗？多给他些优待。
0: 主任，您的意思是？
4: 擒贼先擒王，你赶紧把他送到优待号去。还有，那个照顾他生活的犯人，继续拨给他用。
0: 是，
4: 去吧。
1: 方志敏从普通牢房转到了优待号牢房后，处境更加艰难。原本可以争取的凌风吴和曹振飞都消失了。好在胡一民老先生经过与南京交涉，重新获得了在监狱自由活动的许可。他找到新来的王所长毛遂自荐，要给委员长打电话劝降方志敏。顾祝同很高兴，立即召见了胡一民。
4: 一民兄，让您受委屈了。来，请坐。
5: 木三啊，要不是我让王所长给你传话，恐怕到现在你也不会来这儿吧。
6: 这个胡先生真会开玩笑，不是你亲自给委员长打电话毛遂自荐要劝降方志敏的吗？
1: 胡一民没有正面回答，看了看桌子上摆的菜。
5: 这公署的厨子不行啊，这南昌菜就是没有我们杭州菜好吃。
1: 胡一民又拿起酒杯放到鼻前闻了闻。
5: 你这酒倒是挺正宗啊。
4: 你喜欢就好。王所长
2: 在，
4: 去找我的警卫，把我车上剩下的那几瓶酒给我们大法官拿来。
2: 是，
5: 那就多谢了。
4: 永一兄，你我呢一向是和平相处，我三呢有太多无奈，实乃是不得已而为之，让你受委屈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您这可是第三次住进你自己设计的监狱。
5: 记得真清楚。
4: 委员长口谕，你我合作劝降方志敏，只要你我二人合力建功，就不愁委员长不重新启用您。
5: 好啊，最近我倒是和方志敏有过几次接触，可这件事成了以后，我能得到什么好处呢？
4: 江西省政府主席，您觉得怎么样？
5: 蒋介石的赌注很大呀。好，我答应你，但我有两个条件。
4: 您说。
5: 第一，我和方志敏接触的时候不能有任何人打扰，尤其是那个徐天川。第二，要尽量满足方志敏的生活需求。
4: 您放心，莫三一定办到。
1: 胡一民和顾祝同见面后

0: 获得了单独会见方志敏的机会。这天，他陪着方志敏到监狱大院里来放风。
1: 哎，永义先生，那边是什么号房啊？
2: 啊，那边是关普通犯人的三等号。几十个人住一个房间，比你原来住的那个普通号条件差多了。不过有一点啊，这里边住的人是有可能出去的。哎，给你现在打扫卫生打饭的那个小李原来就关在这里。
1: 哦，
2: 早就该出去了，只是没有人替他说话呀。估计那些猪头法官早就把他给忘了。说起来啊，真是造化弄人呐。我胡某人自己设计的监狱，把我自己关进了三次，现在也只能仰望着一角天空，望望着自由飞翔的小鸟了。
1: 好，
0: 狱警要把一个犯人赶进三号牢房，方志敏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人正是原来红十军的乔信民。
3: 快走
1: 啊，永义先生。
2: 嗯，
1: 那个人是我原先队伍里的一个战士，我想过去跟他聊聊天，能不能帮个忙？
2: 好，这样我把看守引开，你们静静聊啊。
0: 方志敏和乔信民无比激动，相互鼓励了一番。方志敏每天都能在胡一民的陪同下放风，每次放风两人聊得都很投入。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听众朋友们，您好，下面即将播放的是广播剧《可爱的中国》。狱警要把一个犯人赶进三号牢房，方志敏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人正是原来红十军的乔信民。
3: 快走
1: 啊，永义先生。
2: 嗯，
1: 那个人是我原先队伍里的一个战士，我想过去跟他聊聊天，能不能帮个忙？
2: 好，这样我把看守引开，你们静静聊啊。
0: 方志敏和乔信民无比激动，相互鼓励了一番。方志敏每天都能在胡一民的陪同下放风，每次放风两人聊得都很投入。
1: 永义先生，我想到毛泽东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我深表赞同。他说中国就是他的母亲。
2: 母亲？
1: 对，多么令人尊敬，令人喜爱，可爱的母亲。
2: 可爱？
1: 同志们，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
5: 可爱。
1: 中国土地广大，纵横万数千里，她就像一个身材魁大胸宽背阔的妇人，她养育了40,000,000的孩儿啊。我想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比她养育的更多的孩子的母亲了吧。
2: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热爱自己的母亲，这是每一个人心中涌动的感情，说得太好了。
1: 是，可爱的母亲。可是我们的母亲多灾多难，她正在哭泣，她在哭诉，难道我这40,000,000的孩儿都白生了吗？难道他们真的像着了魔的狮子，一天到晚的睡着不醒了吗？难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团结的力量，去和剥削自己的母亲、残害自己母亲的敌人做斗争吗？难道他们不想把母亲从敌人手里解救出来，把母亲装扮起来，让她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动人、最美丽、最令人尊敬的母亲吗？
2: 说得太好了，方先生，说得太好了。如果这是一篇文章，它应该有个题目。
1: 这个题目我已经想好了，就叫《可爱的中国》。

0: 慷慨激昂的言辞，使三号牢房里的犯人得到鼓舞，特别是年轻的李毅庆幸自己能天天为方志敏送饭，帮方志敏打扫牢房。今天放风后，李毅又把饭给方志敏送来了。
1: 方先生，吃饭了。
2: 好，哎，小李。
0: 小李放好饭盒，拉上窗帘。
2: 我今天啊，碰到一个故人，我想托你把这个东西交给他。
0: 方志敏拿出信纸，折叠好，交给小李。
1: 这个是？
2: 这是密写的，所以看不出来。你把这个东西交给他，他就明白了。
0: 方志敏又拿出一只小药瓶，交给小李。
2: 这个人呢，跟你一样关在三等号，想必用不了多久，他就能出去了。小李，我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以后啊，你就不用来了，这些活我自己都能干。
1: 我倒是希望先生的身体好得晚点。
2: 为什么？
1: 三等号的人经常提起你，他们都可嫉妒我了，在这里照顾你，而且我特别喜欢听先生讲的话，就像你今天讲的话，虽然有的我听不懂，但是我相信你是对的。
2: 啊，我听胡先生讲啊，你是替父受过才进来的，只可惜过了没多久你父亲就去世了，你是个孝顺的孩子。这样，胡先生啊给了我一些钱，但是我用不着，你拿着吧。
1: 不，方先生，这钱我不能要。
2: 拿着，你还年轻，一定要争取早一点出去，好好过日子。
1: 方先生，这里的人早就把我给忘了，只有你还关心我。你放心，等我出去了，一定好好的活着。
2: 对，好好的活着。
0: 乔信民接到信后，用药水点开信上的文字，和难友们一起看信。
2: 我们几个负责同志已经准备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们一定要记着，和你们一起奋斗的同志们的牺牲，学习列宁同志的榜样，继续为党工作，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同志们，我们不能完成的任务只有加到你们头上，希望你们保存实力，锻炼身体，不要放松学习，出去后尽一切力量争取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那万恶的蒋介石国民党，建设一个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努力。革命一定要胜利的，共产主义也一定要胜利的。
0: 方志敏的信激励着三号牢房里的难友，通过胡一民多次周旋，高家俊以方志敏文书的身份又回到了方志敏身边。
1: 方先生，
2: 帮我做这些事情是要冒风险的。
1: 我不怕。
2: 我也不能给你承诺什么。
1: 方先生，我做这些事并不是要什么回报，就像您说的，做真正有意义的事情才能够拥有有意义的人生。那天您讲的那一席话让我非常感动。可爱的中国。
2: 对，可爱的中国。
1: 方先生，文稿放在这里不安全，我很想帮您带出去，可是最近我进出他们都要搜身，我担心会被他们发现。
2: 如果有可能的话，你再帮我找一下上次你去过的那个年糕店。
1: 你放心，我尽力。
0: 为了与年糕店取得联系，高家俊来找被免去所长职务的林凤吴帮忙。
1: 林大哥，我只是让你帮我带个消息出去就行了，我求你了。
3: 记住，今天就当你没有看见我，我也没有看见你，该说的我都说了，你好自为之吧。记住我说的话，隐藏好自己，别被秦雪萍盯上了。
0: 林凤吴不敢帮这个忙，独自走了。三号牢房的犯人在方志敏的鼓舞下开始暴动，秦雪萍发现是有人给他们传递了纸条，便找来高家俊询问。
4: 共产党宣言真是冥顽不化呀。小高，这次三等号暴动的事情跟你有关系吗？
1: 请处长明察，

0: 我绝不敢做出那样的事，我都没去过三等号。
1: 这次有人给三等号的犯人递了纸条，那个小李啊已经被判处决，煽动三等号暴乱的人李树兵、胡天桃、周群也通通被判处决，还有一些人没被抓到，那只是时间问题，我迟早把他们揪出来。小高啊，这些可都是共产党的大官啊，可那又怎么样呢？就算是方志敏，哪天委员长对他要是失去了耐心，也是一样的下场，明白吗？
0: 明白，过来。
2: 高家俊听话的走到秦学平面前。
1: 我问你啊，你最近有没有去过什么不该去的地方，做过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啊？
0: 绝对没有，处理规定不准单独外出，我哪都没去过。
1: 哎，可有人向我汇报说你跟林凤吴鬼鬼祟祟的，好像是在密谋什么大事啊。
0: 冤枉啊，处长。
1: 这次有人给三等号传纸条，肯定跟方志敏有关，你觉得呢？
0: 是。
1: 小高，你知不知道处理为什么把你安排在方志敏的身边呀？
0: 请处长明示。
1: 那是处理对你抱以极大的期望，所以呢，你要尽快拿到方志敏的自白书，可千万不能被他们蛊惑了。
0: 是。
1: 要不然的话，这个下场你是知道的。
0: 是，处长放心，我绝不敢的。
1: 好，没事的时候呢，多读读报纸你就明白了。现在共产党该抓的抓，杀的杀，逃的逃，已经是溃不成军了。这江西牢牢地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共产党想要翻盘，那是不可能的。你一会儿啊，帮我给方志敏带个话，让他管好他的部下，不要在牢房里悄悄搞事情，和党国作对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0: 是。
2: 为方志敏传递信的小李和组织三号牢房暴动的人全部被枪决。方志敏看到战友们面对死亡毫不畏惧，从容就义，心中百感交集，也愿为信仰而死。可共产党内也有败类，闽浙赣省委书记和省军区政委曾洪毅主动投降国民党。顾祝同得知消息喜出望外，想立即把这消息告诉方志敏。他来到监狱，踏进方志敏的牢房，但方志敏并不想理他，起身走到一旁，顾祝同也慢慢地跟了过来。
3: 志敏老弟，很多事情我顾某呢也实属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可能会让你感到你受委屈了。这是我们的优待号，你也都见到了，我们对待自愿投奔我们的人，这不是挺好的吗？我今天来见你，是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2: 顾祝同把一份电报放到方志敏面前。
3: 啊，你看看吧，你们的那个曾洪毅先生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2: 方志敏把电报狠狠地拍在桌子上。
4: 曾洪毅，他无耻，他个叛徒，这种违背信仰的人你们也敢要？你们算什么政党？狐朋狗党！
3: 志敏老弟，你严重了，人家曾洪毅先生这叫弃暗投明。我可告诉你，蒋委员长可一直盼着你顿悟的那一天呢。
4: 请转告你们的蒋委员长，我也在等着他顿悟的那一天。
2: 方志敏意志坚定，毫不动摇，寸步不让。
3: 我的志敏老弟啊，眼下的局势，你们在江西创建的赤区已经被我方全部收复，朱毛二人远窜云贵，败局已定，你总不能充耳不闻视而不见吧。说句心里话，我顾某人对你是又敬佩又担忧。我敬佩的是你能为你的信仰有不动摇之心，可我担忧的是你如此坚持下去，
5: 性命。
2: 方志敏把写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的纸放到顾祝同面前。
5: 你好自为之吧。
2: 顾祝同见无法动摇方志敏坚强的意志，他气愤地走了。方志敏对前来看他的胡一民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5: 赣东北党组织大部分都是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由家族、亲朋、乡亲们和感情关系相互介绍建立起来的，所以必须要肃反。中国的肃外运动已经告一段落了，再坚决的布尔什维克也要学会退却。
2: 曾洪毅的叛变使方志敏忧心如焚，他要抓紧所剩不多的时间来写稿，通宵达旦，但秦学平却拿不到方志敏写的一片纸屑。顾祝同很生气，把他找来训话。
3: 方志敏借生病写投降书一拖再拖，蒋委员长很是不高兴，如果我们再不想个办法来，就都等着军法处置吧。
1: 主任，我看要不给方志敏换一个文书。
3: 胡闹，你一天就知道排除异己拉帮结伙的，问题不是出在文书上，是出在方志敏上。你去快点医好方志敏的病，无论如何都要让他把东西写出来。
1: 是，我现在就去。
3: 等等，我的话还没说完呢。
2: 其实顾祝同对方志敏也毫无办法，束手无策。
3: 方志敏，方志敏每天都伏案写作，不可能写不出东西来。到底在写什么呢？写出来的东西又藏在哪儿呢？他不总是要求要出去放风吗？你就给他来个突击检查，看看能不能有收获。
1: 还是主任高明，我这就去安排。
2: 秦学平离开顾祝同的办公室，立即安排狱警去搜查。
3: 方志敏呐，方志敏，你怎么这么难对付啊？
6: 方志敏这个人是非常狡猾的，他一定不会把文稿放在你们能够看得到的地方，或者是轻易就能找到的地方，所以这一次你们得给我仔仔细细的一寸一寸的去搜，哪怕是掘地三尺也要把文稿给我找出来，明白没有？
7: 是。
2: 秦学平利用方志敏和胡一民放风的时间开始搜查方志敏的牢房。高家俊来到方志敏跟前。
1: 方先生，秦学平带人来搜文稿了，快。
6: 他之前待过的那个牢房也得给我仔仔细细的找，翻遍了找，明白没有？
7: 是。
6: 走。
2: 秦学平带领狱警对方志敏所住过的牢房和现在的牢房进行彻底搜查，却只搜到一本共产党宣言和国际歌的歌谱。在检查共产党宣言的文稿中，发现稿纸多出了两张。他问看管稿纸的高家俊，这多出来的两张稿纸是哪儿来的？
6: 高家俊，处长，多出来的两张稿纸是从哪儿来的？
1: 会不会之前数错了？
8: 那些稿纸是我赠给方先生的。
2: 胡一民从门外走了进来。
8: 怎么了？有问题吗？
1: 胡先生，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方先生如果稿纸不够可以找我们要啊，为什么是您给呢？
8: 方先生真是被你说着了，我现在真的是为我们党的命运担忧了。秦处长，就这点小事值得这么兴师动众吗？你就不能看一看那稿纸有什么区别吗？
2: 秦学平仔细翻看对比着稿纸，

0: 确实是有两张，不是出自我们军法处。
1: 好眼力，那是我们胡公馆自制的信件，是我拿给方先生的，因为我要让方先生的自白书出自我胡某之手。顾祝同的脾气我了解，如果我不这么做，之前的承诺他还能兑现吗？
2: 报告，其他房间也没搜到可疑的稿纸。
1: 秦处长，我觉得你应该为方先生找一个好的医生，给他看看病，让他尽快的把自白书写出来，这才是正事。
3: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7: 生活中的网络安全，网络科技的发展使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方便，在享受便利生活的同时，网络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也越来越受关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聊天晒照要谨慎，在朋友圈、微博等社交平台要尽可能避免透露真实身份信息，少注册多改密码，不在不正规或不可靠的网站 APP 上注册真实姓名，定期修改社交账号的密码，妥善处置各类单据，已经废弃的包含个人信息的各类单据要撕碎或涂掉信息后丢弃，身份证复印件保管好，妥善保管身份证件，防止被复印，遗失后应尽快登记挂失，使用复印件办理业务要标注用途，清除废旧手机中的信息，取出 SIM 卡，删除个人所有信息，包括账号、通讯录、短信、照片、视频等，恢复出厂设置，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哎呀，
0: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事儿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超，我问你一个事儿。
7: 哎，您说，
6: 这幸福来敲门这种事儿啊，你赶上过没有？
7: 哦，那我
6: 赶上过。
7: 您要不想问我，就别晃我一下，是吗？
6: 你回答的太慢了，
7: 我这还慢呢，
6: 你知道吗？哎，那天我跟家里，正那什么呢？啊，你猜我干嘛呢？你猜不着。哎，我就听见有人敲门，我一开门，呀，哎，怎么可能啊？还真那什么了？你猜怎么着？你猜不着。你说我也没干什么呀，还真就来了。进来以后让我非常的意外，怎么可能啊？哎，他就实现了。你说这事神奇不神奇？我也没干什么呀，最后还挺有意思。哎，你猜没猜着那天怎么着了？
7: 我猜不着，
6: 这都猜不着。
7: 我那能猜着？您说什么了？您这半天呢？
6: 听不懂啊？
7: 这净话浊溜啊！哎呦，那是听不懂吗？您这里可以说是没有人话，那就是
6: 这怎么说话呢？我就想跟说那天发生了一件事儿啊。
7: 发生什么事儿了？
6: 我呀，下午正跟家看球呢啊。突然有人敲门哦，我一想啊，没订外卖呀，
7: 那没错啊。
6: 开门一看啊，你猜是谁？
7: 邻居。
6: 你说我说呀？啊，你说我说呀？
7: 那不你让我猜的吗？那个、
6: 你知道吗？你就说。
7: 我不知道啊。
6: 你不知道别说，你听着点。
7: 你说，
6: 是一女孩啊，穿这身运动装啊，特别好看。
7: 是。
6: 哎呦，大眼睛，哎呀，特别的美。呵。哎呦，我想，你猜这人是谁？
7: 啊，这人是谁呀、啊？
6: 邻居。
7: 那不还是邻居吗？
6: 那得我说啊！
7: 你说，邻居，
6: 他说呀，他忘带钥匙了，能不能在我们家待一会儿？呵，
7: 这是属于真正的幸福来敲门了，这是。
6: 对呀，我说可以呀，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7: 是，
6: 他说不会待太久的。
7: 怎么着啊？
6: 一会儿他朋友就来接他。哎，
7: 你这属于幸福敲一下门又过去了，这是。
6: 但是没关系，咱们是助人为乐呀。
7: 是，
6: 他就坐在边上，我看着他坐在我们家那种安全感，我欣慰的露出了笑容。呵，
7: 你瞧，这故事要结束了，小学生作文都这么写。
6: 不是，正坐着呢，没五分钟，
7: 怎么着啊？
6: 又有人敲门
7: 啊！又有人来了。
6: 我一打开门一看啊，哇，
7: 怎么着啊？
6: 又是一女生。
7: 哦，又来一个。哦，
6: 这个长得更好看，
7: 是不是？
6: 长头发啊，长裙子，哎呦，长裤。呵，
7: 您等会儿吧。
6: 太美了。
7: 您等会儿，长裙里边穿个长裤啊！我天哪，我妈现在都不这么穿了，那个。
6: 这可能是老寒腿啊，
7: 还老寒腿呢，我上哪知道去？
6: 具体原因咱就不分析了。
7: 您瞧瞧，
6: 她问我啊，那个你阿姨土拉在你们家吗？
7: 怎么你们家还有外国人？
6: 我也正琢磨呢。啊，这时候刚才那小女孩就说了。
7: 哦，那邻居说话了。哎，
6: 我在这儿呢。啊，哎，原来是找阿姨土拉的。
7: 她就叫阿姨土拉。
6: 对，阿姨土拉过去一把抱住了她。眼泪都快下来了。
7: 是，
6: 真的。她跟那女孩说。哼，我跟你这儿待了好久了。
7: 好久了，你瞧，我就也没五几分钟这个。
6: 她可能感觉有点度日如年。哎，我看着两个小姑娘在我们家坐着，有说有笑。我又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7: 这么一会儿笑两回了。哎，
6: 没一会儿又有人敲门。
7: 又有人来了。
6: 我一开门是一个送花的快递。
7: 送花的啊，
6: 捧了一大捧月季。
7: 月季？
6: 对。
7: 好嘛，这哪是送花的，这从花圃来。

0: 来的，这是，
1: 真是月季，
0: 那叫玫瑰，知道吗？
2: 你知道，我知道
0: 啊，我不说了，我不说了，这人呢，抬杠能，
2: 我问问吧，啊，您这是送我的花吗？啊，他说不是，啊，这是塞万提斯送给埃土拉闺蜜伊尔娜莎的花。
0: 谁？
1: 听不清楚啊？
0: 谁？
1: 这是塞万提斯送给埃土拉闺蜜伊尔娜莎的花。
0: 这莎娜我知道，这主持人伊尔娜莎是谁呀？
1: 就是那阿依土拉的闺蜜呀。
0: 哎呦，您瞧，听这名儿，这俩人就般配。你知道吗？哎，
1: 我说那谢谢您。啊，他说您得付钱。
0: 啊，付钱让你付点运费。
1: 380。
0: 什么？打哪儿运来的380呀？
1: 花钱也一块付喽。
0: 哎呦，您瞧，还是到付啊。
1: 对，咱一想，算了，这点钱别显得小气啊。
0: 是是是，
1: 300块钱给就给了吧。
0: 给人家了。
1: 没有花钱的不是。
0: 怎么讲啊？
1: 哎呦喂，伊尔娜莎抱着花可高兴了。
0: 您瞧这名啊，
1: 谢谢你哥哥啊，我最喜欢月季了啊。
0: 呵呵，您瞧瞧，他这也是朴实的人。哎，
2: 俩人有说有笑。哦哦，就在这个时候啊，又人敲门啊，
0: 又人敲门。
2: 我推门一看啊，是个男生。哎
0: 呦，可来男的了。哎，
1: 他说他叫伊万诺夫。
0: 谁？
1: 伊万诺夫。哎呀，
0: 这个故事里又有新人物了。这什么叫伊万诺夫？
1: 哎呀，我伊尔娜莎一听伊万诺夫来了，赶紧跟阿依土拉说：“阿依土拉，你男朋友伊万诺夫来了。”哎呦，阿依土拉可兴奋了，
0: 是是，
1: 到门口一下抱住了伊万诺夫。哎呦，
0: 这家人多绕嘴，您瞧，
1: 眼泪都快流下来了。这我有点不高兴。
0: 您怎么不高兴啊？
1: 你见你男朋友激动可以，
0: 是是是，
1: 但你不要这样，就好像受了多大委屈一样。
0: 是是，跟您家肯定待着也不舒服呢。
1: 咱们一块儿多不错呀。这个时候伊万诺夫坐到沙发上，哎呦，跟这个阿依土拉有说有笑，呵呵，他们俩是挺高兴的。这个时候我看到伊尔娜莎不太高兴了，他好像有点失落啊。
0: 那肯定失落呀，
1: 我刚想过去安慰他，哎，当当当，有人敲门。
0: 又有人敲门。我看你们家呀，这门就多余关，知道吗？好，这比过年他们家人都多。
1: 你甭管怎么说，一推开门啊，你猜谁啊？
0: 这是那个塞万提斯。
1: 不是，是社区张姨。
0: 这打哪儿来的？这是啊，
1: 张姨说了，听说你们家来仨外国人。
0: 是是是，
1: 你这平时说话口无遮拦的，别再有点闹不愉快。哎呦，
0: 我天，还闹不愉快，这管得真宽。这个
1: 不是张姨，您进来瞅瞅，有仨人没错，中国人。
0: 这中国人，
1: 外国名
0: 起这么个名干嘛呀？
1: 说谁说不是啊？
0: 是是是，哎，
1: 我回来继续安慰这个伊尔娜莎啊，我给她包了一块糖，刚要往嘴里放的时候，
0: 又露出欣慰的笑容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多新鲜呀，您这是笑好几回了，
1: 没来得及呢。
0: 怎么着啊？
1: 塞万提斯坐到了沙发的边上。
0: 这可不对了，
1: 一下
0: 这等您打住吧。塞万提斯就不该让他来。
1: 怎么了？
0: 他就多余。塞万提斯来他没敲门。
1: 你不是不让我关门吗？
0: 真没关
1: 的，我听你的，不是没关门吗？
0: 他还真听劝，你教了吗？哎，
1: 甭管怎么说，伊万诺夫抱着阿依土拉有说有笑，然后塞万提斯轻轻地亲吻了伊尔娜莎的额头，之后掏出钥匙，四个人又回去了，回到了阿依土拉的家。
0: 您稍等吧，这个塞万提斯掏出了钥匙，回到阿依土拉家，阿依土拉不是和那个伊万诺夫搞对象吗？
1: 对。对呀，这你搞不清楚，
0: 这什么意思呀？
1: 这四个人合租啊，
0: 就这个呀。
3: 你是我的情人啊，像玫瑰花一样的女人呐、用我那火火的大嘴唇在。
4: 哎，我说老头子，你这唱啥呢？我怎么听着是情人了？
3: 你看过节，咱不得有点礼物啥的？
4: 那老不正经的，他还整上情调了。那你给我准备啥礼物了？
3: 你说说，咱们这几年靠种猕猴桃致了富了，那就不怕花钱买礼物了。
4: 卖关子是吧？你赶快告诉我准备什么了呀？
3: 告诉你啊，不买金子不买银啊。今年呢，请来个大活人，快来张妹子，张妹子，快来！哎，哎呦呦呦，这我帮你拿着，来，认识认识，认识认识，来来来来来来。
5: 你好，法布，你好。啊，
4: 你好，你好。
3: 哎呀，你看看啊，
4: 过来，
3: 咋着？
4: 过来呢？过来。
3: 怎么了？
4: 我算是看出来了啊！你这男人有点钱就变坏啊？
3: 咋坏了？
4: 你这才吃了几天饱饭？
3: 不是，
4: 你守着我这如花似玉的大美人，你想换媳妇儿？
3: 不，你这是干啥去了？不是，你把那撂下！你干啥呀？这是，你把那撂下！干啥？这是，你撂下！撂下！

0: 干啥？问啥？我连你我都驾驭不了，我还换你了个？你误会了。这是我从电视台呀、请来的导演，
1: 对，我是负责外拍 VCR 的导演。
0: 你听听，
2: 侯花玉，我明白了
0: 啊，
2: 你不是厌烦了我的美貌，
0: 对，
2: 你是厌烦我没有文化，你嫌弃我是个农村妇女。
0: 我说你呀、
2: 你讲话一
0: 句，别哭了。换啥？你这一个我过来就够够的，我还换媳妇儿？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呀。是替咱老李张罗个对象啊。
2: 老李
0: 啊，
2: 就咱村的第一书记老李。
0: 除了他还有谁呀、你说咱这几年靠种猕猴桃脱了贫，那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呢。
2: 对，
0: 要不是人家老李田间地头没日没夜的帮咱们，咱能过上今天这好日子？可要说这老李呀、哪儿都好，可就一样，眼瞅着40了还单着呢。
1: 那大哥嫂子、这个老李就一直没有人给他介绍介绍吗？
2: 哎呀，咋没有呢？主要是这两年我们这儿太忙了，再加上冀州地处偏远，人家姑娘都不乐意。
0: 所以啊，今天这不是把您给请来了，给他做一期啊专题节目，算是我们送他的中秋礼物啊。
1: 不过听您二位这意思，这老李还不知道呢吧？
0: 啊，
1: 他能来吗？
2: 这你放心，你只要跟他说啊，猕猴桃树有毛病了，他立马随叫随到。
0: 太对了，老李这个人满脑子都是猕猴桃，连睡觉说梦话都是桃树的事儿。
1: 那好，我呀先给您二位拍一段亲友团的素材，等这个老李来了哈，我再给他拍，让他介绍自己的情况。
0: 啊，
1: 来，这个是您，对，这个是您二位的服装，
0: 还给我们预备新衣裳了。
1: 对，你们换上啊。
0: 嘿，
1: 咱们就来一个穿越戏，《西游记之爱满蟠桃园》。
0: 太好了，我就演土地爷。
2: 那我演七仙女。
0: 拉倒吧，你演七仙奶奶，你都多大岁数演得了七仙女呀？
2: 那我演啥呀，导演？
1: 你演王母娘娘呀，蟠桃会嘛。
0: 对，
2: 那我们这是猕猴桃，那也不是蟠桃啊。
0: 你咋这问呢？我姓潘，老潘家猕猴桃开会，这不是蟠桃会吗？
2: 啊，行，
1: 来，咱们准备啊，二位准备，来，预备，开始，
0: 走。大家好，我是老潘家猕猴桃会的 CEO， 就是蟠桃园的土地爷。
2: 大家好，我是他媳妇儿，我是土地奶奶、王母娘娘。
0: 这几年呢，在党的精准扶贫政策指引下，我们老潘家承包了几十亩地专种猕猴桃。
2: 我们园里有3333棵桃树。
0: 累死你呀，哪有这多呀？
2: 那说多想阔。
0: 没听说，总共就300多棵
2: 啊。300，
0: 在市里面驻村干部的帮助下，我们家的猕猴桃树那是长势喜人呐、
2: 我们的猕猴桃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3000年一成熟啊。
0: 完了，我估计我活着是吃不上了。哪有这多年的，
2: 那电视都这么演。
0: 那是蟠桃，咱这是猕猴桃，3年就能成熟。而且是每年开花每年结果，特别是我们的第一书记老李，在他的帮助下，我们家出的猕猴桃啊，营养丰富，个儿大，水多。
2: 我们家的猕猴桃您就吃去吧，
0: 吃，
2: 凡人吃了长命百岁，神仙吃了发力无边。
0: 这啥玩意儿？你咋出来封建迷信了呢？
2: 这咱
0: 桃、你别瞎说。
2: 老李，
3: 不是，刚不还说这桃树有病了吗？怎么这么会儿又法力无边了？
0: 说曹操，曹操到，来认识认识。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呀，老李。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这谁呀？这
2: 是咱们电视台那有名的栏目，叫《桃花》。
0: 桃花什么不要紧
3: 啊，
0: 关键是想让你来介绍介绍。
3: 介绍咱猕猴桃，
0: 说一说。
3: 这我太在行了。
0: 说，
3: 这
1: 太好，老李同志，咱们准备开始了啊！
3: 开始了，这个
1: 准备。开始，
3: 大家好，我是老李。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呢，是我们新三宝之一的猕猴桃。猕猴桃是我们的特产呐，它是富含维生素。
0: 不，这说错了，不是让说你自己外表。
3: 外表，对，外表，猕猴桃它是全身富毛，特别像猕猴。

0: 也叫猕猴桃。
1: 城里楼，
0: 因为他
1: 是说那条件，条件儿、
0: 啊，那个一般条件下储藏一个月，在冷冻条件下呢，能储藏5到6个月。
2: 也没让你说这，让你说桃花运的事儿。
0: 花，哎，对，这猕猴桃也开花啊。每到春天啊，就是漫山遍野的猕猴桃花，特别的漂亮。
1: 桃花运运，
0: 哎，
1: 运。
0: 后来桃花呢，它就怀孕了。
1: 啥？
2: 桃花怀孕？啥玩意儿？导演，停吧，停！导演，你也歇会儿，啥呀？
0: 啊？
2: 你说的那也不对路啊。
0: 怎么了？
2: 跟你说实话吧，
0: 啊，
2: 今天让你来呀，不是说猕猴桃，
0: 那是
2: 让你介绍介绍你自己。
0: 介绍我？
1: 哎，咱这不是农业节目，
0: 啊、
1: 是电视征婚。
2: 哎，来！你说这几年，你为了帮乡亲们致富
0: 啊，
2: 付出了多少辛苦啊？
1: 对呀、
2: 啊。可眼瞅着40了，还单着了，我们瞅着不着急啊。
1: 可不咋的。
2: 所以今天呢，请来了电视台的导演，给你做期节目，帮你张罗个对象啊。
0: 啊，相亲呢？
2: 啊。
0: 嗨，这你们俩人这就白费劲
2: 啊！
0: 您说我除了会种咱猕猴桃，我别的我不会呀、啊。我是跟人相亲，这节目我说什么呀？
1: 你就实话实说。
2: 对，
0: 还实话实说
2: 啊！
0: 您看咱村这意思，您看我这条件，这能成功吗？
2: 哎呀，你这么着，你呀跟着我们说，
0: 啊、
1: 我们俩教你，
2: 我们咋说你咋说，
0: 不
2: 准保能行。
0: 行，
2: 来，导演上来，再来条，开始。
0: 大家好，我们这儿是地处山区，常年刮风。
1: 啊啊！我们这是一个远离雾霾的天堂。
0: 啊，我们这偏僻农村，交通不便。
2: 啊，我们这是一片从不堵车的圣地呀、啊。
0: 我工作地点是天尖地头猕猴桃树下。
1: 这里让你远离凡事俗恼。
0: 我这24小时不关机，有任务就得走啊。
2: 你咋这问呢？这不正好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吗？
0: 哎，行，别旅行了
2: 啊。
0: 哎呀，我这走跟您说那可不一样啊。
2: 嗯，
0: 每天都要到各村各户去走访。说实在的啊，我跟您老几位在一块儿这时间呀、啊，比跟家人在一块儿要多得多。您说，谁能忍受这份孤独？
1: 这咋还孤独呢？
2: 是。
1: 那老李，你说你来我们村这两年，哪家哪户你不操心、你不帮忙啊？你拿我们都当亲人一样。那我们每一个脱贫致富的老乡，那不也都拿你当亲人？
2: 就是嘛。等到时候把那个猕猴桃成熟的照片拿出来给他们一看，
1: 嗯，
2: 这就是活广告，连那征婚启事的题目我都帮你想好了。
1: 征婚最佳性价比，
2: 桃园暖男找老李，
1: 耶、yeah!
0: 哥哥嫂子
1: 啊，
0: 我知道您这二位的意思了，就是怕我这岁数越来越大，也没个对象，可能也就享受不了家庭的生活了。我在这儿啊，谢谢二位。哎，其实啊，我也不是不懂爱，只是我把我的这份爱呀、啊，就撒在咱这漫山遍野的猕猴桃园里，看着过去这荒山野岭啊，就变成万亩良田了；看着过去咱这穷乡僻壤啊，哎，也变成小康家园了；看着过去乡亲们脸上这愁眉苦脸，慢慢的变成幸福笑颜了。我就觉得我们扶贫干部这些年啊，就值了。过去有句话，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我觉得不用拍什么征婚广告，每年咱们丰收的猕猴桃就是我最好的征婚广告。
2: 哎呀，说的也太好了！
1: 哎呀，听得我们心都醉了。
2: 导演呢？导演，哎，拍了没有？这播出去收视率不得哇哇的？
1: 就是、啊。
3: 不好意思，刚才我都没拍。
1: 啊、哎呀，那你咋没拍呢？那我们请你来干啥来了？
3: 我呀，我也不打算拍了，因为
1: 为啥呀？
3: 因为我也单身呢。
2: 听见没有
0: 啊？
2: 他也是单身。
0: 他也单身
1: 啊？
0: 先给他拍。
2: 他怕你咋这问呢？
0: 单身啊！
2: 你也单身，他也单身，你们正好什么？

0: 您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1: 相声演员常同旭上台鞠躬，
2: 下去。
1: 干嘛呀？
2: 上来干嘛来了？
1: 我上来说相声啊。
2: 你怎么能在舞台上说相声呢？
1: 我不在舞台上说相声，我在哪儿说相声啊？
2: 观众席呀。
1: 观众上哪儿？
2: 坐舞台上来。
1: 你这是哪儿的规矩呀？这是
2: 在我们那个世界就是这个规矩。
1: 你们那个世界？
2: 对了，
1: 你们是哪个世界呀？
2: 反转的世界。
1: 不是，什么叫反转的世界呀？我只知道楚门的世界
2: 啊。你别老说黑话，我听不懂什么楚门的。
1: 我这是黑话，我这是
2: 不理解。我们是反转的世界。
1: 怎么个反转的世界？
2: 就是我们那个世界跟你们那个世界所有的规则都是反着的。
1: 不是，你跟我这儿玩抽象是吗？
2: 啊，当然了，以你这个智商啊，确实很难理解。
1: 怎么了？
2: 给你具体说一下吧。
1: 嗯嗯。
2: 举个例子，
1: 你说。
2: 就拿咱们现场来说。
1: 嗯。
2: 看见那个胖子了吗？嗯。
1: 你怎么那么没礼貌呢？那是周培岩老师
2: 啊。就周培岩老师。
1: 嗯。
2: 在你们这儿多少斤？
1: 210斤。
2: 啊，在我们那儿120斤。嗯。
1: 哦，这就反转了。
2: 对对对。还有那个老头。
1: 哎，你太没礼貌了。这是裘英俊
2: 了。啊，对对对，裘英俊老师。
1: 啊，
2: 在你们这儿多大岁数？
1: 也不大，40多一点。
2: 啊，在我们那儿14多一点。
1: 这也反转。
2: 对对对。啊，还有那个王春阳老师。
1: 啊，
2: 在你们这儿人缘怎么样？
1: 特别招人喜欢。
2: 在我们那儿特别令人讨厌。
1: 哦，哎，那我在你们那儿人缘怎么样？
2: 特别招人喜欢。
1: 那还行。不对，那你的意思我在这儿特别招人讨厌。
2: 你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1: 谁呀？就你说这话你就比我讨厌。
2: 说什么意思？就是在我们那个世界跟你们这儿都是反着的。
1: 怎么你再具体举例说一下。
2: 你比方说体育运动吧。
1: 体育运动怎么着？
2: 在你们这儿是不是跑步跑得越快越好？
1: 嗯。
2: 跳远跳得越远越好。跳高跳得越高越好。
1: 竞技体育吗？
2: 在我们那儿恰恰相反。
1: 你们那儿呢？
2: 跑步跑得越慢越好，跳远跳得越近越好，跳高跳得越低越好。
1: 不是，这还能这么比呢？
2: 哎，在我们那儿100米的世界纪录，
1: 嗯，
2: 2小时。
1: 这是在跑道上睡着了。
2: 嗯。跳远的世界纪录，
1: 嗯，
2: 5公分。
1: 有。
2: 跳高的世界纪录3毫米。
1: 我。
2: 100米游泳的世界纪录，
1: 嗯，
2: 2礼拜。
1: 俩礼拜。
2: 对。
1: 那不在水里都泡敷囊了吗？
2: 竞技体育嘛，就是这么残酷。
1: 是不残酷？
2: 嗯。
1: 这还有生命危险。
2: 不光这些
1: 啊，还有
2: 生活方面，衣食住行也都有反转。
1: 你具体说说，这个衣服穿衣服方面有什么反转？
2: 在你们那儿是不是女人穿裙子？
1: 对呀。
2: 在我们那儿男人穿裙子。
1: 男人穿裙
2: 子。最爱穿裙子的就得是你了。
1: 我爱穿裙子。
2: 嗯，对对对。
1: 那我喜欢穿什么裙子呀？
2: 包臀裙。
1: 我穿那玩意儿好看吗？
2: 性感着呢。
1: 是吗？
2: 不但穿着性感，
1: 嗯，
2: 你还喜欢美容化妆。
1: 我还化妆？
2: 在我们那儿化妆也是男人的专利。
1: 不是，我还美容。
2: 啊，对对对，你特别喜欢敷面膜。
1: 哦，保养皮肤。
2: 哎，把面膜撕开了，
1: 嗯，
2: 贴到脸上，把这气泡都挤出去，贴得倍儿平整。
1: 我还有贴膜的底子。
2: 嗯，不光脸上贴。
1: 哎，
2: 手上也得贴。
1: 手上
2: 贴上手膜。
1: 哇，
2: 腿上贴上腿膜。
1: 嗯，
2: 脚上贴上脚膜。臀部贴上臀膜。
1: 我贴得够全的。
2: 就这么说吧，
1: 啊，
2: 浑身上下都得贴好了面膜。
1: 是啊，
2: 就露一肚脐眼。
1: 哎，我也不怕着凉了。
2: 不知道的以为木乃伊成精了。
1: 那可不是呗。
2: 这就是我们那儿衣着方面的反转。
1: 哦，那你们那儿吃饭呢？吃饭有什么反转？
2: 在你们这儿吃饭的标配是什么呀？
1: 那得是4菜1汤啊。
2: 在我们那儿，
1: 嗯，
2: 4汤1菜。
1: 你们那儿吃的够稀的。
2: 哎，比方说疙瘩汤，
1: 嗯，
2: 鸡蛋汤，
1: 哇，
2: 紫菜汤，
1: 要
2: 姜子，
1: 哎，姜子也算汤啊？
2: 当然了，
1: 啊，
2: 必须得算。
1: 哦，那你们那儿吃什么菜呀？
2: 嘎巴菜。
1: 嘎巴菜那是菜。
2: 那嘎巴菜在我们那是大菜。
1: 哦，
2: 出去吃席的时候嘎巴菜都得最后一个上。
1: 哇，那嘎巴菜在你们那儿也算是露了脸了。
2: 哎，在我们那儿吃方面还有一个最大的反转。
1: 还有什么反转？
2: 在你们那儿大伙儿都想着瘦，争着减肥。
1: 对。
2: 在我们那儿呢，朋友们都想着胖，争着增肥。
1: 增肥。
2: 嗯，一个女孩体重要是不

0: 超100斤、嗯、那就没脸见人、哦、要是超过200斤那就是女神。哇、
1: 哦、这不穿越到唐朝了吗？
0: 天天穿着紧身衣、嗯、那肉一嘟噜一嘟噜的，哎呦，大老远一看跟糖葫芦似的、哎、特别招人喜欢，
1: 我都不敢想象这个画面。
0: 哎呦，好多人呀为了这个增肥、嗯、都加了一些增肥群。
1: 增肥还有群聊？
0: 那群里聊天热闹极了。
1: 都说什么呀？
0: 有的人就说了啊，今天的体重终于突破3位数、嗯、100斤，打卡纪念。
1: 哦，他还是显摆一下。
0: 刚说完有人就攀比上了，
1: 说什么？
0: 我的体重从120斤增加到了160斤、嗯、保持了一个月，特别的开心。
1: 你瞧瞧，
0: 你看有的人还附和呢，
1: 说什么？
0: 你们都好棒呀、嗯、我每天3只炸鸡、嗯、连续10天了，1斤没胖，反而瘦了2两，心好累，都想要放弃了，然后发一个委屈的表情。
1: 群里面聊着还够热闹。
0: 嗯，有人支招
1: 啊，还有人支招啊，
0: 建议大家要在晚上吃。哦，而且要在睡前吃，吃完以后马上睡觉。
1: 是，
0: 我就是这样胖了10斤，经验之谈，希望可以帮到你哦。
1: 这都胖出经验来了。
0: 哎呦，群里人开始接龙，
1: 是接龙，
0: 接胖10斤，接胖10斤，接胖10斤。嗯，不出5分钟，100多人接龙。
1: 你看出大家迫切想胖的心情。
0: 心累那位也说了，
1: 说什么呀？
0: 感谢大神支招，外卖已经在路上。然后发一个捂脸笑的表情。
1: 嗯，这位表情包够丰富的。
0: 哎，这就是我们那吃方面的反转。
1: 哦，那你们那儿这个住呢？住房上有什么反转
0: 啊？在我们那儿呢，都是有房的羡慕没房的。
1: 啊？嗯，有房羡慕没房的。
0: 你就拿我来说吧。嗯，我妈就总跟我说。
1: 说什么呀？
0: 你看你都30多了还有房的。嗯，你二姑家那表弟刚20就没房了。哟，你跟人家怎么比？
1: 这有可比性吗？这个
0: 那有房跟有房之间还有鄙视链呢。
1: 这还有鄙视链？
0: 嗯，
1: 鄙视链是什么情况啊？
0: 贷款买房的，嗯，瞧不起全款买房的。哟，房子面积小的看不起房子面积大的。哦，郊区买房的看不起城市买房的。嗯，毛坯房看不起精装修房。啊，地下买房的看不起地上买房的。
1: 这不全乱了吗？
0: 就这么跟你说吧，嗯，如果你在郊区，嗯，有一套贷款50年买的6平米的毛坯地下室，哦，你朋友知道以后会惊掉下巴的。
1: 不用在你们那儿，在我们这儿，你要有这么一套房，你朋友也会惊掉下巴的。
0: 如果这房子要再是你租的，嗯，那你算光宗耀祖了。
1: 怎么我租房还光宗耀祖啊？
0: 在我们那儿租房，房东得给你房租。
1: 不，这也是反的。
0: 如果房东经济拮据的话，还得跟你商量的。
1: 商量什么呀？
0: 那个，您看咱们能不能押一付一呀？嗯，就是您住完一个月以后啊，我马上把下个月的房租给您打过来。
1: 这话听着耳熟。
0: 这时候你可别心软。
1: 怎么着？
0: 押一付三已经是我的底线了。
1: 那是。
0: 我在别的地方租房，房东给我都是押一付六。哎，还有那个中介，
1: 中介，
0: 那个房子我已经住进来了啊。
1: 是，
0: 中介费马上给我打过来，一个月的房租少一分都不行。
1: 对，中介也别想跑。
0: 这就是我们那儿住方面的反转。
1: 那你们那儿出行呢？行上面有什么反转？
0: 在我们那儿出行呢，大伙儿都喜欢堵车。哎，
1: 喜欢堵车。
0: 对，你出门的时候一看这导航，嗯，一片红，心里算踏实了。哟，要这导航丑不冷的冒出一句，嗯，前方200米通畅，你心里就得咯噔一下子。
1: 不是，这不自己找罪受吗？这不
0: 还有就是坐公交车。
1: 坐公交车怎么？
0: 你们那儿是不是乘客在站牌等公交？
1: 对呀，
0: 我们那儿公交在站牌等乘客。
1: 公交等乘客，
0: 司机把车停在了站牌旁边，嗯，心里就开始琢磨了，这乘客怎么还没到啊？嗯，看一下地图到哪儿了。哦，距离500米，大约需要10分钟，等着吧。
1: 哎，我要说你们那儿这公交服务可真好。
0: 而且在我们那儿，嗯，公交地铁绝对没人让座。
1: 那就有点不太文明了。
0: 都让站。
1: 哦，这也是反的。
0: 让站着。
1: 让站。
0: 我们那儿还有好多的老幼病残孕专站。
1: 这是谁出的馊主意啊？
0: 比方说吧，啊，有的那年轻小伙子，哎，你在车上站得好好的，突然看见一老大爷坐着呢，小伙子得马上到这大爷跟前。大爷，您站我这儿吧。
1: 这听着就不像话。
0: 大爷还得客气呢，
1: 还说什么？
0: 哎呀，小伙子没事，我能坐，你站着吧。小伙子也得说呀，
1: 说
0: 我年轻，我坐得住，大爷还是您站吧。说完话就把

0: 这大爷搀起来自个儿坐那儿了。
1: 这不抢座吗？这不
0: 当然了。嗯，在我们那儿呢还有一些素质特别低的小伙子。
1: 哦，是啊，
0: 不给老年人让站的。
1: 怎么回事 啊
0: 那天我坐公交车，我就看见这么一位啊，车上好多大爷大妈都坐着，
1: 是
0: 就他站着。哦，哎呦，为了不给老年人让站呀，一会儿假装玩手机，一会儿假装看窗外，一会儿假装眯缝着眼睛睡觉。
1: 哎，要说这个人啊，在你们那儿确实挺没素质的。
0: 有一大妈确实看不下去了。
1: 是啊。
0: 你们都看见了吗？啊，就这小伙子太没素质了。
1: 是，
0: 这么些老头老太太都坐着，就他站着。啊，也不知道给老年人让个站。嘿，看这打扮，一看就不像好人。
1: 还不像好人？
0: 对呀，好人有这么穿的吗？
1: 啊，怎么穿的呀？
0: 坐公交车还敷个面膜，穿个抱臀裙。
1: 我呀，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素物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桥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真嗓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4: 奇怪的是，掌声突然就停了下来。
3: 谢谢。谢谢大家。
4: 哎，真热情啊。
3: 我们是北京的相声演员。
4: 哎，没错，
3: 我们呢是青年的演员，
4: 岁数不大，
3: 但是我们俩呀、啊、合作的时间特别的长了、
4: 有年头。
3: 那么今天呢、都说了
4: 怎么着，
3: 活动很隆重。
4: 是啊，
3: 我呢、也想在这个舞台上啊宣布一个我最近的小计划。
4: 哟，有小计划了。
3: 对对对对对，
4: 太好了。
3: 哎，今天我们在这里正式宣布。
4: 宣布什么？
3: 这场演出是我们俩的告别演出。
4: 莽撞了，莽撞了，别走别走别走。
3: 怎么？
4: 您这计划你得跟我商量一下啊。
3: 我不用跟你商量。
4: 告别演出干嘛呀？
3: 因为我觉得呀、我这个人相声已经说到头了，
4: 相声界的天花板了。
3: 对，就是我、在这个行业我不用继续发展了。
4: 是吗？
3: 我有新的目标了。
4: 有什么目标啊？
3: 咱们节目名字、百年树人教育梦。
4: 百年树人，
3: 你我想当一个什么学家。
4: 想当什么学家？
3: 百年树人教育梦，你猜不出来什么学家吗？
4: 哦，你想当个植物学家。哎，
3: 我都说了两遍了、百年树人教育梦，
4: 植物人学家、
3: 我怎么那么励志呢？我
4: 什么学家呀？
3: 教育学家呀。
4: 我想下一代的事儿了。
3: 你就可以把你的孩子交给我、我就给你教育教育。
4: 我没孩子。
3: 我给你找一孩子呀。
4: 你先给我找个对象行吗？
3: 行啊。你看那怎么样？
4: 我看哪个怎么样、
3: 哎，你看那四排那姑娘多漂亮。
4: 咱俩干嘛呢？咱俩公然在台上结对耍流氓是不是？
3: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不闹了、不闹了啊！
4: 谁跟你闹了？
3: 正经的跟各位说啊，我觉得我这个人特别的适合做教育。
4: 凭什么呀？
3: 嗯，这可能是大自然的馈赠吧。
4: 大自然怎么那么不开眼呢？
3: 没有办法，我是上天的选择呀。
4: 你说什么？
3: 我说我是上天的选择。
4: 你说你胳膊要折呀？
3: 我被神眷顾。
4: 现在想吐。
3: 我奥丁之子
4: 马上要死。
3: 去你诚心听错是怎么着？
4: 对，我就是诚心不能听对了。什么玩意儿站这儿还奥丁之子呢？你李丁之子你都不够格呢，你还奥丁之子呢？
3: 没听懂吧、奥丁之子不知道什么意思。
4: 什么意思？
3: 奥丁之子是说我爸是教师。
4: 那叫园丁。
3: 哦，
4: 奥丁。
3: 对对对对，我是园丁之子、我很骄傲啊。
4: 他可能园丁很郁闷。嗯，园丁跟家正捶墙呢。啊，可恶，怎么有这样的儿子？
3: 得了得了，
4: 我好恨。
3: 得了得了，
4: 撞死算了。
3: 我告诉你李丁，我爸可一点都不郁闷。
4: 怎么了？
3: 我爸骄傲着呢。
4: 你爸有什么可骄傲的？
3: 我给你讲一讲啊、我爸当初在状元班教出来的优秀学生、嘿，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
4: 哎呦，你爸鼻涕真多。
3: 这是形容一种高兴的心情、他的优秀学生很多。
4: 是吗？
3: 比如说有那个什么张一刀、刘一碗、李铁锅、赵金勺。
4: 你爸是个厨子是不是？教

0: 一般厨子是吧？
1: 谁说的？谁告诉你张一刀就非得是厨子了？
0: 张一刀可能不是厨子啊，但是张一刀和刘一碗、李铁锅、赵金勺在一个状元班，就肯定是厨子。
1: 我爸不是教厨子的。
0: 你爸是干嘛的呀？
1: 我爸是高中的老师。哎呦，而且他呀，在高中教那个学科，
0: 怎么着？
1: 是最有地位的。
0: 你爸教体育的。一二一一
1: 不是立定错了、嗯、体育老师在高中是最没有地位的、
0: 哦、那倒是
1: 哎，我问问你 啊就提到咱们高中那个体育老师
0: 体育老师
1: 你能想到什么
0: 我想到的话体育老师跟美术老师搞对象后来被踹了、哎、然后跟生物老师好、哎、
1: 停停你想的有点太具体了、嗯、我说大伙普遍的现象
0: 普遍什么现象
1: 我总结了、嗯、一个就是体育课呀、嗯、经常被其他学科占课、
0: 哦、那倒是
1: 另外体育老师经常被侮辱
0: 谁那么大胆子呀侮辱体育老师打得过他吗
1: 我咱平时聊天的时候不经常能说那么句话吗
0: 哪句话
1: 哎，你这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
0: 啊有
1: 你那英语是体育老师教的吧你面点是体育老师教的
0: 没有没有面点怎么是体育老师教的体育老师教面点什么场景啊、嗯、一掀笼屉挣俩铅球是不是
1: 不是我就告诉你、嗯、我爸不是教体育的
0: 你爸教什么的
1: 我爸是教语文的
0: 你爸教语文不知道给那四个孩子改个名字吗
1: 啊
0: 张一刀李铁锅赵金勺都什么名字这
1: 我爸没工夫改名字、啊、他在他们学校特别有地位
0: 是吗
1: 他忙着呢
0: 哎呦
1: 就这么跟你说啊
0: 怎么着
1: 他们学校除了我爸之外、嗯、其他老师都不会说话
0: 他们学校真安静、嗯、
1: 不是那意思
0: 除了你爸会说话别人都不会说话
1: 其他老师都说不过我爸呀
0: 是吗
1: 我爸教语文的呀、啊、能说会道啊、哦、伶牙俐齿啊、
0: 哎、呀
1: 他要想占那体育课、啊、其他老师啊就不敢占了
0: 你爸怎么那么横呢
1: 你看我爸在学校有这么高的地位将来我也搞教育了、
0: 哦、
1: 我不得继承我爸的袈裟吗
0: 你要出家是吗嗯、继承袈裟干嘛你是一个黑熊怪是不是
1: 那叫什么呀
0: 老盯着人袈裟干嘛
1: 那词儿叫
0: 衣钵
1: 错了、
0: 嗯、
1: 那个词儿正字念衣钵对不对、
0: 哦哎、还挺严谨的
1: 我爸教语文的、哦、我能不会这个吗、
0: 哦、
1: 将来我搞教育了、哦、我怎么着也比我爸强吧
0: 是吧
1: 他那么有地位、
0: 嗯、
1: 我比他还有地位、
0: 哦、
1: 你猜猜我的目标是什么
0: 你的目标、嗯、那就老师的话优秀教师
1: 比这个还得大
0: 得大
1: 嗯
0: 桃李满天下、
1: 嗯、比这个还要大
0: 比这还大
1: 嗯
0: 嗯在深圳湾买套房
1: 比这个还得大我说的是教育方面的
0: 在深圳湾买房就是最大的目标了没有比这个目标更大的了
1: 教育方面的
0: 教育那不知道了
1: 我呀
0: 啊
1: 想当一个占课大王
0: 真幼稚
1: 怎么了
0: 占课大王是什么
1: 我爸在他们学校就老占那体育课、
0: 哦、
1: 我以后我也占课呀、哦、而且我不光体育
0: 啊
1: 什么学科我都占
0: 你们语文的教学进度有多慢呢这是还全都占课
1: 你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0: 我都没敢瞧你
1: 你以后我也见不着你了我到我们学校当大王去了
0: 你们学校都在山洞里上课是不是还要当大王还
1: 不是哪个大王啊
0: 嗯
1: 占课大王了、啊、我去学校了你说相声、啊、你管不着我
0: 我还非得管你以后你上哪学校我上哪学校
1: 你去得了学校吗
0: 你去得了学校吗
1: 你有教师资格证吗
0: 你有教师资格证吗
1: 你被录取了
0: 这怎么妥协了怎么
1: 正好你到我们学校之后呢、
0: 啊、
1: 我也可以先拿你练练手嘛
0: 怎么就拿我练手
1: 练占课呀、啊、以后我就是我们学校的语文老师
0: 那我呢
1: 除了语文其他老师都是你
0: 咱们学校师资力量也太薄弱了吧、
1: 嗯、
0: 就俩老师这练你练手是我练手啊这是
1: 你不明白、
0: 嗯、
1: 主要是练什么呢占课、
0: 嗯、
1: 我来那个占课的老师你不就得来那些个被占课的老师吗
0: 哦、嗯、就是你演一个进攻方、
1: 嗯、
0: 然后我演多个防守方
1: 对
0: 你演一个僵尸、
1: 哎、
0: 然后我演一堆豌豆
1: 嗯，
0: 你来吃我脑子，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我跟他呸呸呸呸呸呸呸，
1: 是是是是是，别呸了，
0: 是吧？
1: 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啊、
1: 大概是这意思。
0: 我明白了。
1: 现在这个场景呢、啊，是学校的教师办公室。
0: 这教师办公室。
1: 早上上课之前
0: 还没上课呢，
1: 老师们正在做准备。
0: 哦，
1: 我一推门，
0: 啊、
1: 我就占你的课，
0: 来看看他怎么占我。
1: 咔嚓，
0: 这个什么的？
1: 教英语的老外，你他娘的给我滚过来！
0: 你也太不尊重老外了吧？
1: 嗯，
0: 你根本你是要来占课呀？你是要来？抢劫呀！
1: 这横一点，显得我在学校有地位吗？
0: 你怎么跟土匪似的？这不行啊！
1: 哎，不能这样。
0: 那当然，你不能老外，老外这多不尊重人家呀！
1: 那这外教
0: 叫名字呀？

0: 名字，
1: 我有个名字，
0: 好好好，
1: 老外呀、啊，对吧？
0: 咔嚓，赵金勺，
1: 你换一名字行吗？赵金勺都出来了，非得叫你爸的学生是吗？
0: 那这外教一般都叫什么呀？
1: 比如我叫嗯 ，Peter 吧。
0: 行
1: ，Peter，
0: 咔嚓，嗯 ，Pizza，Peter。
1: 你爸就是教面点的，你早叫西餐面点我就不认识了，是不是？
0: 到底叫什么
1: ？Peter，
0: 记住了
1: ，Peter， 哎，
0: 咔嚓，哎 ，Peter 老师，请进一步说话。
1: 哦、oh, ，Good morning， 董老师，董老师找我有什么事儿？董老师
0: ，Peter 老师
1: 啊，
0: 我这个人呢，平时是耗子舔脚面，老实巴交，但是最近我有点戴口罩吹泡泡糖想不开，我这个课时进度啊，兔爷折跟头窝鸡酒了，兔爷过河崴泥了，我是狗熊钻烟囱，我太难过了，所以你这个课能不能就老和尚搬家吹灯拔蜡呀
1: ？Pardon，
0: 还 Pardon？
1: 你别给外教这儿普及俏皮话了，行吧？你问问那 Peter 听懂什么叫什么兔爷折跟头吗？那太复杂了吧？
0: 反正 Peter 老师，我就想占你节英语课，行不行啊？
1: 哦，董老师、
0: 嗯，
1: 不是我不想给你我的课啊，是我不能给你我的课啊。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今天没有课啊。
0: 那没课你干嘛来了？
1: 学校同志们，老师来学校打疫苗来了。
0: 你能不能给我找一个能正常交流的老师？
1: 你找他们交流去，你找我干嘛呀？
0: 真是，
1: 我跟这儿坐会儿，我跟这儿学会儿中国的俏皮话。
0: 哎，你贫不贫呢？你
1: 管得着我吗？你一推门进来那么多老师，你不跟他们聊，你找一个外国人，你就欺负一个外国人，你就是说不过那些中国的老师，你欺负外国人，你好意思吗？你
0: 谁说的？我现在把他们都说服了，
1: 你找他们说去。你
0: 今天你没课，你回家去。
1: 我回不了
0: 啊，
1: 我刚打完疫苗，我得观察30分钟。
0: 坐那儿，你坐那儿，
1: 我就坐这儿。我
0: 你跟这儿坐好了，我让你好好看看，
1: 我
0: 怎么把其他老师的课给占了。
1: 管你怎么占课呢，我看看。好，
0: 哎，数学老师，数学老师，数哎，对了。您姓什么来着？
1: 哦呦，董老师，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0: 啊，
1: 我姓陈。
0: 哦，陈老师，来来来，借一步说话。
1: 借不了啊，董老师。我今天也是来打疫苗的，我今天没有课的。董老师，你为什么要像看智障一样看着我呢？
0: 你骗谁呢，陈老师？我看课表了，前两节就是数学。
1: 哦呦，我忘了你认识字了，我要走了，上课去了，拜拜。
0: 你回来，你回来，陈老师先回来。哎，见一步说话，过来，过来。
1: 干什么？
0: 哎，结婚了吗？
1: 我还是单身呢。
0: 跟你说，我妹妹特漂亮，就坐四排那儿，你看一眼，长得
1: 你董老师，你要干什么呀？
0: 你让我占你的数学课，我把我妹妹介绍给你，怎么样？
1: 董老师，你为了占课真的是豁得出去啊。哦，我想起来了，我今天好像有两节课啊。
0: 有你什么事儿？
1: 占我的课，来占我的课吧。
0: 你坐哪儿？你坐哪儿？来来来，陈老师，过来商量商量。
1: 坐在这儿，坐在这儿。
0: 陈老师，
1: 好，
0: 数学老师，
1: 耗子舔脚，
0: 别学了，别学，让数学老师过来。
1: 董老师，
0: 商量商量呗。
1: 美人计。对不对？董老师，我告诉你，美人计对于我来说可是不管用的。
0: 你先把你的兰花纸收拾，陈老师，我可不是吓唬您。你知道我跟这学校有什么人际关系吗？
1: 什么关系啊？
0: 教导主任是我舅，谁呀？
1: 我是陈景润。
0: 不是那什么，陈院士，您上我们中学这干什么来了？这是
1: 我是陈景润的小迷弟。
0: 嗨，
1: 陈景润是我的偶像。
0: 我知道了。
1: 哦，那你说话不要大喘气呀。好的，我知道了。
0: 怎么又来了？
1: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陈景润1953年大学毕业以后，就到了中学当了一名中学的数学教师，可以说中学教师就是他事业的起点。时间可太宝贵了，时间就是金钱 ，the time is money。哦，这句话是我教给他的。好，我知道。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占了我的课，就可能耽误了中国下一个陈景润。哦，中国的数学家太厉害了。
0: 你们俩合起伙来气我是怎么着？我不跟你们俩聊了，我找别的老师去。
1: 你找不了别的老师，别的老师都来这么早，让你在这里守株待兔啊！别的老师不可能来这么早。

0: 我们掌声欢迎他。
1: 不是那，哎呀 ，Peter， 你这个真够讨厌的，老这么油嘴滑舌。我跟体育老师我们都谈三年了，你别老打我的主意了，你。
0: Oh no no no， 我没有打你的主意，我是耗子甜椒面，老实巴交。
1: 哎呦 ，Peter， 你都会说俏皮话了，谁教你的？
0: 就是要占你课的那个人，
1: 你可真逗，谁要占我课，谁占我课，我不活劈了他们呢。
0: 董老师您好，哎，
2: 我不好。我说李老师啊，您请借一步。我怀疑你也是来学校打疫苗的吧？
0: 我不是来打疫苗的。
2: 那还行。
0: 我是来研发疫苗的。
2: 咱学校老师怎么都那么厉害呀、啊？
0: 我是来学习怎么研发疫苗的。你看，你看，我还带了好多的资料呢。哦，那我可以帮你把你的资料翻译成中文。哎呦 ，Peter， 你可真够逗的！这疫苗就是我们中国发明的，用得着你翻译成中文？这本来就都是中文嘛。哦，那中国的疫苗真的是太好了。哎呦，你不要强加自信内容，你也不要强赞小李老师的课。苏子，你可能不信，小李老师的偶像可是屠呦呦哦。没错，没错，我的偶像就是屠呦呦。他发现了青蒿素，而且还得了诺贝尔奖呢。哦，诺贝尔奖的英文是 The Nobel Prize。哦呦，皮特，你的英文发音可真的是幽默呀！啊，那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的妈妈是美国人，我的爸爸是中国人，我的中文是跟我妈妈学的，我的英文是跟我爸爸学的。那你们家这不吃饱了撑的吗？谁说不是呢？哎呦，你们两个人别捣乱，我这儿跟董老师说话呢。啊，那你说呢？你说啊，那你说呢？你说呀，你我说我都让你们让我懵了，我都忘了要说啥了。哎哎，甭管你们要说啥，反正我就是教务处主任，你比得了吗你？那屠呦呦和陈景润还是新中国教育事业培养出来的科学家了，你比得了吗？哎，甭管比得了比不了，反正我是占座大王，我奥丁之子。那甭管你是什么之子，你也不能占我的课呀。就是，如果你占了小李老师的课，你可能就耽误了中国下一个屠呦呦啊！哦，中国的科学家太厉害了。哦，30分钟到了，我要走了，拜拜。
2: 你回来，你们仨都回来。我有个问题问问啊。
0: 你要问什么？
2: 就是说，生物老师的偶像是屠呦呦。
0: 是啊。
2: 数学老师的偶像是陈景润。
0: 是的。
2: 那 Peter 你偶像谁啊？
0: 研究疫苗的。哦，中国的疫苗太好了。
2: 别老逮那
0: 疫苗打疫苗太好
2: 了。行了，我明白了，就是说我占哪个课你们都有一套说辞等着我是吗？
0: 那哪个课都有他杰出的人才啊。
2: 那我要是占物理
0: 你就耽误了前三强。
2: 那我要是占体育
0: 你就耽误了刘国梁。
2: 那我要是占音乐
0: 哦呦你就耽误了周杰伦哦。
2: 那我要是占历史
0: 你就耽误易中天。
2: 你呀、啊、你少看百变大咖秀吧，你这易中天怎么学得跟大张伟似的呀？
0: 厉害。
2: 行，这课我不占了行吗？
0: 哎，那我可成功了。
2: 没有，你没成功。
0: 你不占课了吗？
2: 课我是不占了。嗯，我占课间操去。
0: 你先等会儿呢。你课间操有什么可占的呀？
2: 我让他们默写广播体操，你管不着。
0: 广播体操有什么可默写的？1234567822234，那是你占课了吗？那是数学老师占课了好吗？哦呦，原来是我占课了呀！
2: 我不演了。
0: 你看这个人可真的是有意思，他还想占我们的课，我们把他的戏都给占了。是啊，谁说不是？哎，别看我们三个人是捧哏演员，这个就叫做知识改变命运的，太厉害了。
3: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科技现在多发达呀，尤其是医学技术突飞猛进，可就有人类治不了的病。你比如说前些年闹那个非典的时候，听说那个病原体就是一种动物
4: 果子狸。
3: 哎，就这模样是吧？后来这个病过去了，又来了一种病，说是不让吃鸡肉了，说
4: 禽流感。
3: 哎，他得过，你看看是吧？后来这禽流感过去了，听说又闹这个什么
4: 猪流感。
3: 不对，学名叫甲型 H1N1 流感。哎，这个病可厉害呀，不太好防治。这不前两天我都不太舒服啊，我这个尤其是浑身上那个嘴上啊全是泡啊，最后我到医院一瞧啊，
4: 口蹄疫。
3: 你什么

0: 毛病啊，老仨字仨字蹦，
1: 不冤我，
0: 那怨谁呀、啊？
1: 冤俺妈，
0: 怨你妈。
1: 俺妈说，饭多吃，话少说，言不动就不喝，要想喝别开车，好生活，喜洋洋，好工作，灰太狼。
0: 还一套一套的，您听见没有？这就叫走火入魔。这个随风跟我合作以来啊，我经常说他，你要注意学文化呀，你要注意学文化呀。你看大伙儿一看，本来你长得就跟土豆似的，你再不学点知识，是不是？所以呢，自己山后练鞭去了，天天在家看电视啊，看书啊，看那个三字经，这三字经看多了，这是。
1: 还会背？
0: 还会背？
1: 人之初，性本善。
0: 别！我非得把你毛病改过来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我今天当着所有的观众，我郑重宣布，
1: 他请客，
0: 我凭什么请客呀、啊？我请客，我请客，你干嘛？
1: 我陪着。
0: 你想得美，我还想陪着呢。我就不信板不了他这毛病。那个，随风啊，你看咱俩合作这么长时间了，你知道观众朋友们为什么对咱们俩这么好吗？
1: 喜欢我，
0: 喜欢我啊！对你人缘是不错，哎，我听说你们家人口特别多，可以算是一个
1: 大家族。
0: 哎，对，其实我们家人口也特别多，应该也算是
1: 寡妇村。
0: 寡妇村，你们家寡妇村，你们家寡妇村，
1: 电影名儿，
0: 我恨这电影，不许提这电影啊！另外，他爷爷也特别棒。他爷爷曾经是地下工作者呀，他爷爷打入敌人内部叫军统，哎，他爷爷叫
1: 余则成，
0: 不是叫孙红雷，
1: 瞎胡说，
0: 啊，对，他爸爸也有本事，他爸爸后来参军呀，当上团长，他爸爸特别能打仗，叫
1: 李云龙，
0: 这爷儿俩还不一个姓，您看见没有？啊，行，这个其实我们家也不错，我爷爷那也老资格是吧？我爷也是地下工作者呀。哎，我爷是地下工作者，这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0: 哎，你告诉大家，我爷爷地下工作是干什么的？
1: 修水管。
0: 修水？怎么到我爷爷修水管了？好好说，我爷爷干什么呢？
1: 交通员。
0: 哎，这就对了，我爷爷是交通员，传递情报。最后被敌人抓住了，很不幸啊，受尽了折磨。哎，您猜我爷爷怎么着？
1: 没抗住。
0: 我爷爷叛徒啊！
1: 往下说，
0: 咱不说我爷爷了，咱说我爸爸。我爸不比他爸爸差什么。我爸爸，哎，那老爷子
1: 有文化。
0: 哎，这话我爱听。我爸爸不但精通民族文化，我爸爸还会外语呢。
1: 米勒斯，恐怖啊！
0: 我爸爸就会日语啊，那也行，是不是？日语也算不错，也算外语。我爸爸人和气，跟街坊邻居打交道，一见面就打招呼，
1: 快快的
0: 干嘛去啊？
1: 八路地那边有。
0: 我爸爸还日本人是吧？日本特务。
1: 别生气。
0: 嗯，气死我了，你还不
1: 翻译官。
0: 来了，他还找我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我就不信，这人多可气，老蹦仨字儿，好容易说几个人，坏人还都是我们家的。我告诉你，你不说
1: 啥实话，
0: 你这么说仨字是吧？有本事你把这仨字进行到底，你可别后悔。
1: 后悔啥？精明人话不多，糊涂人话一车。你话迷白费力，俺词儿少，效果好。不相信问观众，掌声响，预备起。
0: 你就别挑唆观众了，你，我就不信了。我肯定有办法。随风啊，大家都知道你唱歌唱得不错，经常在这儿无所谓谁会爱你老唱那歌。哎，你告诉我们，唱无所谓这个歌手的名字叫
1: 羊图神。
0: 对，羊图神。

0: 叫杨坤。
1: 说的对，
2: 我替他说了。不对
0: 啊，行，
2: 你除了这杨土深，你还喜欢谁的歌？
1: 曾轶可。
2: 曾哥哈，你喜欢曾轶可哪首歌啊？
1: 狮子多。
2: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唱唱这首？嗯，啊，来，愿意听吗？来，狮子多，
1: 不想唱。
2: 为什么不想唱啊？
1: 太难听。不，
2: 太难听你还喜欢？
1: 干时髦。
2: 行。你就气我是吧？没关系，你不是不唱吗？我唱。哎，我唱完了之后你得告诉我，我唱这歌是谁唱的，行吗？
1: 没问题，
2: 没问题。听着啊，我给你唱一个。

0: 个家，这首歌是谁唱的？
1: 房祖名。
0: 房祖名？
1: 他爸爸。
0: 房祖名的爸爸是房祖名的爸爸叫什么呀？
1: 陈刚生。
0: 陈刚生？陈刚生是谁啊？
1: 是成龙。
0: 他把那老名他都能记得住，多可气这人！气死我了你！那个，你再听这首歌啊，还有这首呢。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把时间看通透。这是谁唱的？
1: 二百五。
0: 有这个性吗？
1: 乘以二。
0: 还带乘法的，我就不信。你再听这个。有多少爱可以乱来，不是可以有，你看你着急唱错了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也不对。这是谁唱的？
1: 一颗牛。
0: 后面还有？
1: 没有了。
0: 还有呢？
1: 没有了。
0: 还有个宰呢？
1: 不能宰。
0: 为什么呀？
1: 疯牛病。
0: 你管着管着啊你。我就不信了，今天崔峰啊，我唱的半天大家不喜欢，其实大家最爱听还是你唱，对吗？你敢不敢给大家唱首歌？我打赌你不敢。
1: 唱就唱。
0: 好，只要你敢唱歌，这字儿就少不了。唱吧，来给打点节奏。
1: 这些年，一个人

0: 完呢，你这接着唱。
1: 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
0: 我不是让你唱完了吗？
1: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2: 那弯弯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3: 很多人说我们九零后没有担当。
4: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5: 很多人说我们九五后没有经验。
6: 现在零零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7: 很多人说我们零零后没吃过苦。
8: 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9: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3: 其实作为九零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10: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九五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0: 作为一名00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5:03，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三三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素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素宁手机客户端。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三三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近日，关于这个话题，建议不要把快递带回家里拆，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用过的旧快递纸箱，劝大家要及时处理掉长时间的囤积呢，可能产生这些隐蔽的一些健康风险。很多的快递纸箱呢，看似都是平平无奇，其实呢，它都是有气味的，甚至是有着刺鼻的气味。纸箱释放的这些物质可以统称为一个叫总挥发性有机物。其实呢，在我们的生活中，能释放这种总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有很多，但是自然产生的总挥发性有机物啊，它的浓度都是较低的，通常对人体不会造成一些显著的负面影响。而那些一些啊被多次使用过的快递纸箱，则可能携带了一些对人体有害的这个总挥发性的有机物。一两个箱子还好，但是若是一大堆箱子一直囤积在家里面，那它的这个总挥发性有机物的总量就会不低了。那如果还赶上了这种受潮发霉的纸箱，还会产生霉菌，人体吸入后呢，是会刺激呼吸道的。还有除了这个总挥发性有机物呢，还有一些病毒也可能会跟着快递而来。因为啊，这个快递包裹在运输过程中历经多人接触、多环境的一个流转，表面极易携带细菌或病毒，构成潜在的一个健康隐患。例如这个呼吸道病毒，比如说流感病毒、鼻病毒引起普通感冒等。

要通过手接触被污染的包裹，然后再触摸口鼻眼，可能就会造成这种呼吸道病毒的感染。还有就是第二种肠道病毒，比如说轮状病毒、诺如等等，都是可引发这种腹泻呀、呕吐等肠胃炎症状的哈。还有一些其他病毒，比如说腺病毒等，可引起结膜炎、呼吸道感染等。还有着就是现在网上说的很多的，就是这个囤积的快递纸箱还可能会携带一些虫卵，在仓储运输中的纸箱缝隙、车厢角落等环境，都为这个蟑螂哈等害虫提供了理想的藏身、繁殖与传播的条件。像它藏身便利，瓦楞纸结构啊，货物叠堆形成的缝隙是这种害虫栖息与产卵的温床，还有食源丰富，快递货物中多种物资、纸屑、残渣都可以成为这种害虫的食物来源。还有这就是环境的适宜，像夏季车厢的高温是有利于害虫繁殖的，黑暗安静的环境更有助于它的一个滋生了。还有最后一个呀，就是它的传播非常的隐蔽，蟑螂等害虫通过附着在纸箱啊或商品上的这个卵鞘实现这个远距离的传播，其他害虫呢如米虫、蚁蛾等也常借助快递潜入家庭中。那说了上面这两个，其实还有这个一些塑料填充物的化学隐患啊，我们一起来听听。在快递中其实广泛使用的塑料填充物可能是在摩擦中释放塑化剂、阻燃剂等化学物质，这些成分呢是可通过手部接触进入人体的，长期累积可能干扰内分泌，影响甲状腺功能。不仅如此啊，快递纸箱、泡沫塑料、编织袋等包装

装堆放在家中啊，或者是楼道之中，既有火灾隐患，又堵塞这个逃生通道。像这些杂物一旦着火，即使是小火，由于堆放物品种类的这个繁杂，也很可能产生大量的浓烟和有毒气体，对人身安全是有着巨大的威胁的。所以当我们来收到快递之后呢，拆箱后建议大家做这几件事。第一，就是收到快递后尽量在屋外把它给拆开，不要带入这个室内哈。第二呢，如果在室内拆快递，尽量在门口拆好，注意别放到沙发上、餐桌，还有就是床上。那第三点就是拆完快递要洗手。最后一点就是，如果快递纸箱不得不放在室内的话，一定要做好室内的一个通风。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三三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像现在啊，很多朋友都晚餐吃太早，或者是吃太少，或者是由于睡得太晚，都可能会导致睡前的饥肠辘辘哈。那为了控制体重，或者是避免消化负担，很多朋友可能会选择硬撑。但是呢，新研究发现，饿着肚子睡觉可能会损伤我们的免疫系统。近日呢，国际的顶级学术期刊《自然》刊登的一项新研究提醒，饿着肚子睡觉容易悄悄削弱免疫力。美国一所大学的研究团队对比了健康志愿者进食过夜后和足量进食后的血液样本，结果显示，和正常食用晚餐相比呢，仅仅是一餐不吃，它的 CD8 加 T 细胞的工作能力就会受到严重影响。那这个 CD8 加 T 细胞呢，它是 T 淋巴细胞的一个亚群，堪称是免疫系统的一个精锐部队，负责识别和消灭被病毒感染的细胞以及癌变细胞。那如果它的功能下降，也就是意味着人体对病毒的抵抗力和消灭早期变异细胞的能力下降。研究人员分析，免疫系统工作需要消耗不少能量，如果身体处于饥饿状态，缺能量少营养，免疫功能就会变差。晚餐呢，为人体免疫细胞提供了关键能量。像夜间的空腹入睡，能量不足的时候，它这个 CD8 加 T 细胞活性呢就会降低，身体的抗病毒和监控异常细胞的能力呢就会随之的减弱。研究人员表示，对我们普通人而言，规律吃好晚餐和避免空腹熬夜是给免疫系统充电的最简单方式。像本身体重正常、肌肉不多的人，若经常不按时吃饭，免疫力就会跟着变弱。晚餐均衡摄入优质蛋白质与适量的健康脂肪，可以增强免疫细胞的战斗力，守护我们夜间身体修复与防御能力。那么到底这个睡前吃宵夜和饿着肚子睡觉都可能是对健康造成危害？

但是具体哪个危害更大呢？其实是不能一概而论的，需要考虑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那睡前吃大量高脂肪高热量食物，不仅加重了胃肠负担，诱发失眠，还会扰乱我们人体的生物钟，长期如此呢，可能会导致肥胖、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癌症的患病风险上升。那饿着肚子睡觉就会造成我们的睡眠质量下降，甚至是半夜被饿醒，进而影响这个记忆力和白天的学习啊、工作状态。长时间的空腹还可能会引发胃肠的相关疾病。那解决这两难选择的最优做法，其实就是找到睡前饿的原因。很多朋友睡前饥饿呢，是因为不吃晚餐，或者是晚餐吃的太少了，质量不高。所以呢，首先需要提高的就是晚餐质量。俗话说晚餐吃少，但这个啊，它不是指食物种类少或者是摄入量减少，而是说降低摄入的总热量，也就是在合理控制脂肪和碳水摄取的基础上，保证足量的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素摄入哈。整体原则呢，则建议低热量少脂肪易消化。

那如果是经常在睡前感到很饿的人哈，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点来改善一下自己的晚餐质量。第一个呢，就是加一些粗粮。粗粮它是富含膳食纤维，容易让人产生已经饱了的信号，有助于控制主食的摄入量，它的一个饱腹感也是比较强的。那第二个就是适量的吃肉蛋等高蛋白的食物，这类食物呢，它是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脂类、维生素 A、 B 族维生素和矿物质等，不仅呢能让晚餐营养更全面，还有助控血糖，延缓胃的排空速度，延长餐后的饱腹感。需要提醒的是呢，烹调的方法一定要低脂，可以考虑啊像清炖鸡、清蒸鱼、酱牛肉、白灼虾等等方式来吃哈。那第三个就是拌个凉菜，晚餐其实应该要有意识的多吃一些蔬菜，这样呢是既能降低热量又保证了营养，还有助延长饱腹感。但是像煎炒烹炸的菜呢，油都少不了，所以建议使用凉拌的做法。此外呢，还有就是要注意的，不要太晚吃晚餐。晚餐的理想时间啊，是距离自己睡觉休息的时间至少3个小时，这个时候胃里的食物已经残留不多，不会影响夜间的睡眠质量。也就是说，如果大家晚上10点休息的话，晚餐就应该定在晚上的6到7点来吃。那如果晚上睡得晚，也可能导致饥饿，此时呢推荐在晚上的9到10点之间吃一点小宵夜。这个宵夜呢是可以选择下面的这些食物来吃的哈。第一个呢就是奶制品，比如说热牛奶或者是暖到室温的一个酸奶，它们是有一定的饱腹感，能提供多种的营养的。那第二种是粥类了，比如说加了小米、燕麦、百合等食材的杂粮粥，这个呢既能增加饱腹感，又能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供应。那第三种是热汤面啊、碎疙瘩汤等，可以少放一点面条和面疙瘩，加上鸡蛋和蔬菜，容易消化，还能补充多种的营养。还有就是热豆浆，在低能量下具有非常好的饱腹感，能及时的缓解饥饿，同时呢又不会造成这个能量的过剩。还有像水果啊或水果干，比如说香蕉、苹果、红枣、桂圆，但要注意的就是别吃太多。还有一种就是糊状的食品，比如说奶粉啊、藕粉、杏仁粉、芝麻糊等，只需要用热水冲一下，吃起来很方便。那建议呢，大家选购的时候选那种含糖量低的产品，否则无形之中增加了糖分和能量的摄入，不利于血糖的稳定，还可能会引发肥胖。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933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个小知识哈，一招自测，看看自己是不是实际年龄更老呢？就是爬楼梯哈。国际期刊《衰老细胞》刊发了新研究，显示通过爬楼梯速度可以判断衰老的程度。研究人员以能否在不休息的情况下连续15分钟爬楼梯或者步行分析。那像爬楼梯能力较弱的人，生物学年龄就会比实际的年龄更大，说明身体呢是在逐渐衰老的。国内的一项研究也显示，与不爬楼梯的人相比，每天爬5层、1层10步以上楼梯的人呢，患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降低约20%。爬楼梯比步行要求更高，需要动用的躯体功能更多，能很好地锻炼到肌肉的功能、骨骼的功能、心肺储备、平衡协调性。那像爬楼梯前后啊，注意热身和拉伸，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像膝关节不好呀，或者是肥胖的人群，平地走路不稳、步速这个较慢的人群，还有就是心肺功能较差的老人，都是不适合爬楼梯的，应该从这个走平路锻炼开始。好了，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也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锁定 FM93.3，继续收听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1: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2: 肃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3: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4: 沧州肃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5: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6: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7: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8: 肃宁是戏曲之乡啊，肃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肃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戏。

0: 官，你怎么样啊？你吃醉了
1: 啊？
0: 吃醉了
1: 啊？

客官，你怎么样啊？你吃醉了啊？你怎么样啊？

0: 你此话当真？
1: 像我偌大年纪，岂能瞒哄于你？
0: 好，酒驾
1: 有
0: 奔放死吧。走了。
1: 大客官，向我上了几所严谨，听不清你说些什么，你把声音放高声些。
0: 酒驾有奔放死吧。伺候脸。

0: 啊，客官，看你挥挥洒洒，笔走龙蛇，但不知起了些什么哇？
1: 如此酒驾，停了。酒客尽饮，四海三家。狂吞蒹葭陈酿，竹林此流弦，醉伴玉牙黄。
0: 啊，客官，看你不出写的一手好字
1: 啊，分明是好酒，
0: 好字啊，
1: 好酒，
0: 好字啊，
1: 啊
0: 啊，
1: 这。
0: 这，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台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有一天我问儿子，你的梦想是什么？儿子懵懂地问我，
1: 妈妈，什么是梦想？
0: 我说，就是你长大了想做什么。儿子说，
1: 我要做厨师，吃好多好吃的。
0: 真是个馋猫小吃货。儿子眨着大眼睛反问我，
1: 妈妈，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说，希望宝贝你平安健康快乐将来啊。
1: 妈妈妈妈，你不用总惦记我，我问的是妈妈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0: 儿子童言无忌，但那一瞬间我确实被他问住了。对呀，我自己的梦想是什么来着？
2: 很多父母有了孩子就忘了自己，到头来把一切希望全压在孩子身上，从情感上绑架了孩子，又迷失了自己。所以想要将来跟孩子有共同语言，请保持自己的梦想，让我们跟孩子共同成长。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4: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

0: 图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一滴水只有0.05克，每天都在你的指尖悄悄流过。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每人每天节约一滴。14亿人一年365天汇聚起来就是26000吨，可以让47000人足足喝上一年。这是14亿人的力量，这是你每天都能做的小事情，这是365天的坚持，这是汇聚的力量。聚沙可成塔，聚滴能成河，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天节约一滴水，将涓滴之力汇聚成磅礴伟力。
2: 小水滴也有大情怀。
1: 国家节水行动。
2: 今天你节水了吗？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不会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我会及时更换老化的电器设备和线路，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
2: 我会在家里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离家或睡觉前，我会检查电器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
3: 我不玩打火机和火柴，也不玩电器设备。我爱爸爸还有妈妈，我想要安全的家。
4: 消防常识进万家，平安相伴你

0: 限于开展正引起对接活动，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日前，沧州昆星不锈钢制品有限公司通过数字工商联平台快速获得300万元纯信用贷款，大幅降低了融资成本，保障了企业的生产运营。
1: 我们公司前段时间遇到了资金困难，通过数字工商联平台为我们解决了贷款难题，并为我们节省了10%的资金成本，真是太方便了。
0: 据了解，数字工商联平台是省工商联会同金融机构打造的信息化、数字化服务载体。该平台整合市场监管、税务等20多个部门的30多项数据，为企业提供一站式贷款服务，省去了线下评估、担保等环节，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2: 我们以数字工商联平台为载体，聚焦全市3+7特色主导产业，引入绿色环保等数据，不断调整优化模型的参数，从而创新我们的数据贷产品，提升适配度，为全市更多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实现线上线下高度融合，双向发力。
0: 截至目前，我市在数字工商联平台注册企业58000多户，8584家企业获得贷款93.44亿元，为民营企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近年来，我市聚焦共享制造应用场景创建，对25个省级重点产业集群量身定制“一群一策”精细化提升方案。目前，全市已有2000余家企业深度融入共享制造服务体系，同时指导各县市区结合本地实际推广数字工商联平台，力争全年投放贷款30亿元以上，惠及中小微企业1000余家，增强金融服务实体效能。
3: 近日，2026年全国五四红旗团委团支部、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名单公布。共青团肃宁县委获评全国五四红旗团委，这是共青团中央设立的授予县级团委和基层团组织的团内最高荣誉。
4: 此次表彰由共青团中央基层建设部负责组织实施，旨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广大团组织和团员、团干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0: 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树牢青春理想，永葆青春斗志，涵育青春品格，激发青春锐气，拓宽青春胸怀，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近年来，共青团苏宁县委聚焦全国青年发展型县域试点工作，以强化组织建设、服务青年成长、助力县域发展为着力点，推动青年工作走深走实，实施青春强基工程，组织工作专班对传统领域团组织开展调研指导，清单化夯实组织建设，开展新兴领域建团攻坚行动，实现新兴领域团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100%，实施青春护航工程，通过打造青年电商发展服务体系，实施共青团伙伴计划示范项目等一系列政策项目，精准服务青年成长成才，实施青春先锋工程，组建青年讲师团队伍，选拔两会青年体验官，开展青年人才调研大赛等，引导青年助力县域发展，曾获2021年度全国返家乡社会试点重点开展县、2021年度河北省优秀团县市区委、2022年度河北省十佳团县委、2023年度河北省十佳团县委、河北省实施妇女儿童发展规划先进集体、2024年度河北共青团系统信息工作先进单位、2025年河北省青年发展型城市县域建设案例宣讲最佳案例等荣誉。
1: 苏宁县农村信用联社坚守服务三农小微地方实体经济定位，扎实推进一池两新万企专项金融行动，聚焦全县蔬菜种植、畜禽养殖等特色农业产业，创新定制信贷产品，优化全流程金融服务，持续加大涉农信贷供给，以普惠金融活水赋能县域种养殖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0: 涡北镇作为中国原茄之乡，原茄种植是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针对原茄种植户大棚翻新、农资采购、冷链仓储建设等全链条资金需求，苏宁联社涡北信用社量身推出专属种植贷，实行低利率、长期限、灵活还款政策，贴合原茄种植产销周期，同时开通涉农信贷绿色审批通道，简化申请材料，压缩办理环节，将贷款平均审批时效缩短至3个工作日，切实解决种植户融资难、融资慢、融资贵难题。立足全县多元种养产业布局，苏宁联社分类施策，精准供给，针对果蔬大棚、特色林果、生猪、蛋鸡等各类种养经营主体，差异化设计信贷产品，覆盖种苗购置、设施改造、饲料储备、成品产销全流程资金缺口，持续降低种养主体融资成本。面向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种养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授信额度，放宽担保条件，不断拓宽种养产业融资渠道。为打通金融助农最后一公里，联社搭建线下深耕、线上延伸双线服务体系，线下联动各乡镇政府常态化举办银农对接会、惠农宣讲会，组建专职客户经理助镇助村服务，全面推行网格化田间走访机制，信贷人员深入田间棚区、养殖场区，逐户摸排资金需求，建立专属服务档案，同步开展农户信用评级授权，为种养主体提供一对一上门金融服务，线上依托村级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定期推送惠农贷款政策、种养金融知识，专人在线实时答疑，打破时间地域限制，让普惠金融随时可办、触手可及，线上线下协同发力，全方位提升种养农户金融服务获得感。
2: 好，这些年我们专门针对原茄种植户推出了特色信贷产品，信贷员网格化包村，天天往棚里钻，挨家挨户摸需求，从建棚买苗到农资采购，全程提供资金支持，手续简单，放款快，让乡亲们发展产业不愁钱。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下沉服务，把更多的金融资源投向特色农业，让乡亲们的腰包越来越鼓。
3: 近日，学习强国沧州学习平台报道我县常态化开展电动车专项整治行动。
4: 为深入推进电动车交通违法整治行动，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从6月1号起， 肃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常态化对未佩戴头盔违法行为进行治理，全力引导骑乘人员养成遵规守法、安全出行的良好习惯。行动期间，肃宁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辖区道路通行实际，采取全覆盖、常态化的教育加劝导加整治工作模式，对骑乘电动自行车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以及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治理。在整治过程中，执勤交警发放宣传手册，对来往群众深入讲解不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带来的严重危害和后果，让群众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理念，坚决杜绝侥幸心理，自觉遵规守纪，安全文明出行。
1: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3: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可爱的苏宁，
2: 晒晒我们乡镇的新名片，把乡村振兴的成果来展现。今天我们来到了苏宁县梁家村镇，这片承载着红色记忆的土地，不光有硬货，更有绝活。漫步梁家村镇，我们既能感受到48烈士墓丰乐堡惨案纪念祠所铭记的革命精神，更能领略到乡亲们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的崭新气象。走，今天我就带大家去看梁家村镇三张响当当的金名片，保证让你大开眼界，大饱口福。一家市级龙头，两家实力企业，一年加工1670多万只鸭皮，全国都能尝到咱梁村鸭的滋味。烤鸭好不好，鸭皮很重要，咱梁家村的鸭皮品质杠杠的，知道吗？这产业带动了5000多户乡亲增收致富，是实打实的富民产业。皮脆肉嫩，香而不腻。看看这色泽，这汁水，从现代化车间到您餐桌上的美味，梁家村鸭香飘万里，富了千家，这张产业名片够硬核。

0: 这嘴里的香劲儿还没过，耳边啊就响起了锣鼓点了。接下来啊，咱们去领略一下梁村镇传承了300多年的真功夫——肃宁武术戏。老师傅啊，听说咱这武术戏啊，老辈人都叫玩意儿，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
1: 可不嘛，毛泽东看下来这玩意儿，讲究的就是这个真本事。
0: 快看，演员们按戏文扮上，故事冲突全靠这身真功夫打出来。肃宁武术戏把咱老祖宗武术的劲儿和戏曲的魂儿揉得透透的，这张文化名片看得人热血沸腾，太有感染力了。这就是咱梁家村镇最柔韧的省级非遗条城铺老纸，麦秸、麻绳、纸边儿，咱身边常见的粗粮，经过老师傅的手，竟能细做出宝贝。冲边、反浆、压砖，道道工序讲究，纸的薄厚均匀，全凭着手腕上的力道，多一分少一分都不行。这就是匠心，可别小看它，忽摇动，冬暖夏凉，封酒坛保真保香，练书法吸墨不阴，做包装环保结实。这老纸树捞的是记忆，更是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这张非遗名片又柔又韧，经得起时间考验。产业兴，文化浓，手艺精，传承红，梁村镇的乡村振兴之路走得扎实，走得精彩。这方水土上48烈士墓，丰乐宝惨案纪念祠是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激励着一代代梁村人砥砺前行，将这片英雄的土地建设得更加美丽富饶。
2: 冲锋陷阵时，
3: 我先，
4: 慢回一次。

0: 鱼、刮风、黑子，就活活把人抽死，还得挑水，这从中这打了心思。
1: 民众需要时，
2: 我来。
3: 六月以来，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
1: 灾害发生时，
4: 我去。
1: 百姓有难时，
2: 我上。
1: 每一个危难关头，每一次紧要时刻，
2: 我挺着。
4: 我负责，给我。
1: 初心从未改变，做人民的勤务员，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为了你的岁月静好，请让我来负重前行。
5: 你妈妈能干啥？是能种地还是能？
6: 很多人说我们九零后没有担当。
7: 小姑娘啊，你行不行？
8: 很多人说我们九五后没有经验。
9: 现在零零后那都是在蜜罐里。
10: 很多人说我们零零后没吃过苦。
11: 哎，娃子，外边雨这么大，咋还往外跑啊？
12: 我得去看看扶贫项目。
6: 其实作为九零后的一名村干部，我清楚肩上的责任。
2: 主任，这次支援感染科让我去吧。作为一名九五后的护士，我深知我要学的还有很多。
13: 作为一名零零后子弟兵，脱皮血泡是我战斗的勋章。
14: 我们是青年共产党员，在奋斗中坚定信仰，让青春为祖国绽放。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2: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

0: 表重要讲话。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全国铁路暑期运输明天启动，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0: 党听，
1: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伴着清亮的童声合唱，音乐会拉开帷幕。
2: 母亲只剩了我的山。
1: 演出分为五个乐章，文艺工作者们以精湛的演奏、动人的歌声，表达对党的无限热爱，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一曲《红旗颂》恢宏奏响，雄浑旋律激荡赤子情怀。管弦乐致先辈，抒发对革命先烈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

映山红，八月桂花遍地开，黄河颂，解放区的天，重温革命战争年代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图景，传递出亿万群众跟党走迎新生的欢欣喜悦。由扬鞭催马运粮忙，蝴蝶泉边起一歌，春到田间，我为祖国献石油，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组成的管弦乐与合唱曲目多彩家园，描绘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各行各业蓬勃发展，各族干部群众共建家园的火热场景。

管弦乐与合唱《希望的田野》以一首首经典歌曲映照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日新月异的喜人变化，诉说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美好新生。

105载风雨同舟，105载携手奋进，整场音乐会荡气回肠，精彩纷呈。管弦乐山水欢歌，心心相印，展现新时代蒸蒸日上的盛世气象。交响合唱《情满山河》以细腻情感传递家国情怀。管弦乐不负人民，大气磅礴，将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0: 伴随全场齐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音乐会落下帷幕。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观看音乐会。观看音乐会的还有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

0: 陆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7月1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4K 超高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0: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1.0%，全年发展党员208.6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107.2万名占51.4%。大专及以上学历的114.3万名占54.8%，35岁及以下的175.3万名占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今天全面建成投运，年输送电量超360亿度。总台记者韩萌、张恩宇、李毅报道。
3: 陕电入皖工程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起于陕西延安宝塔山换流站，途经陕西、河南、安徽三个省份，线路全长约1055公里。国家电网特高压事业部换流站。

0: 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作为首条由安徽全额烧纳的特高压输电通道，可提升安徽供电能力800万千瓦，将持续优化安徽能源供应结构。
1: 工程投运后，每年可替代燃煤消耗55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20万吨。同时，工程还将为安徽迎风度夏提供强大的电力供给，有力支撑安徽及华东地区的可靠用电。目前，国家电网已经累计建成投运43项特高压工程，跨区跨省输电能力超过3.8亿千瓦，持续提升我国的能源资源优化配置能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近日发布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规模超1.6万亿元，带动相关产业增加值超过3.9亿元。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企业60万家。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4: 截至2025年，我国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达到1.67万亿元，应用已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
3: 当前，人工智能深度融入工业领域，对工业互联网网络平台、智能支撑体系提出更高要求。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构建5横5纵矩阵式发展格局。
4: 到2030年，融合应用覆盖207个工业中类；到2035年，实现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领域广泛深度覆盖。
3: 敖立表示，面向未来10年，工业互联网正从连接底座全面进化为智能驱动。
4: 未来，基于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孪生体与工业智能体将成为工厂标配，即每个实体工厂配套数字孪生的虚拟工厂，生产全流程都能在数字空间实时模拟，提前预判。
5: 交通部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水运基础设施迈上新台阶，运输服务实现新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1/3。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3.54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4.9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7: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有8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10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6个。同时，我们内河船舶的标准化、大型化趋势明显，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37.4%。
6: 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全球总量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的最高水平。
7: 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是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其中，厦门港集装箱船在港的停时已经不超过1天。
6: 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表示，我国干线航道加快提质扩能，重要支流航道加快提档升级，内河水运堵点正持续打通。
8: 预计在“十五五”期间，全国内河水运建设将进一步加快。我们将推进干线航道扩能，不断打通堵点，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2: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比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6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3%，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水平，显示出制造业运行稳中有增，供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为51.4%，较上月上升0.2个百分点。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上升1.3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首先是国内需求有所提升，其次是国外需求趋稳回升。六月国际贸易紧张局势有所缓解，我国制造业出口需求相应有所回升，新出口订单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1.5个百分点。 再次回到扩张区间。
9: 六月份高技术制造业 PMI 为 53.5%，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11: 本月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在扩张区间继续上行，而且明显高于制造业总体。高端制造

0: 发展还是持续向好，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
1: 六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中，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4%，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经济水平有所上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连续两个月上升。刘宇航认为，
2: 基础建设需求有所释放，流通领域景气趋升，新动能行业维持高景气态势，金融与实体经济联动效应显现，企业预期更趋乐观，向好基础再进一步夯实。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目前正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总台记者车丽、曹博报道。
4: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
5: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
4: 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稳妥规范接收档案，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按规定高校推进材料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于明天启动，为期62天，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
3: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年来，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运力支撑。
6: 黄河明天起正式进入主汛期，当前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
3: 国家航天局表示，我国将建立近地小行星天地协同监测体系，为防御小行星撞击提供预警监测支撑。
6: 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29号举行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当地时间6月29号，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欧盟委员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马罗什谢夫乔维奇在布鲁塞尔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初步下设贸易和投资平衡、出口管制、知识产权、世贸组织改革4个工作板块，双方授权官员保持沟通。今年秋季再次举行部长级会议。商务部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姚玲表示，
8: 中欧设立了推动解决双方重点关切问题的时间表，体现了双方仍然希望通过对话解决问题、避免贸易摩擦升级的共识。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欧盟不断加大单方面限制措施，中欧经贸关系陷入紧张局面。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首次会议达成的成果，为双方管控分歧开了一个好头，有助于中欧经贸关系的稳定发展。
7: 双方同意建立联合监测机制，交换贸易数据，监测贸易流向，并开展相关技术工作，以提高透明度并管控贸易摩擦。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目前已升至1719人，救灾工作持续进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29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至1719人，受伤人数升至5034人。目前，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已恢复90%。无人机当地时间29号拍摄的视频显示，拉瓜伊拉州住宅大面积倒塌，救援队在倒塌建筑上进行搜救工作。此外，刚刚于28号恢复运营的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地铁系统29号上午受当天早些时候的余震影响暂停商业运营。当地市民丹尼埃拉表示，
10: 地铁停运可以理解，因为无法确认何时会有余震，地下乘客将面临被困风险。
9: 虽然震后黄金72小时已经过去，但委内瑞拉地震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展开。当地时间29号，在被困106小时后，21岁的委内瑞拉男子亚伦莱维

0: 坎迪略在拉瓜伊拉州被成功救出，救援行动历经43个小时。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当地时间6月30号说，感谢中国政府在委内瑞拉地震后与该国人民站在一起。据初步统计，截至6月29号，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15吨，另有超过200吨物资计划于7月1号到3号分批运抵委方指定接收点。
1: 其他国际消息，东京外汇市场30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62.40日元兑换一美元，创下1986年12月以来的新低。
2: 韩国总统李在明29号公布总额超1000万亿韩元的半导体、物理人工智能 AI 和 AI 数据中心的政府投资计划及支持方案。
1: 世界杯，巴拉圭队29号在点球大战中以4-3击败四届世界杯冠军德国队，时隔16年再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世界杯32强淘汰赛的第二场比赛依然战至残酷的点球大战，另一支欧洲劲旅荷兰也在点球大战中被摩洛哥队淘汰。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黄天卓、子文，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明天也就是7月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将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国铁集团将科学安排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出行需求，精心开行旅游列车，推动铁旅融合，乐游中国，持续优化站车服务，打造美好温馨旅途，加强铁路货物运输保障，助力经济平稳运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用好革命文物资源，讲好党的故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今天，国家文物局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介名单，共计36项。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将于7月到8月在北京举办。本次展演规格高，覆盖面广，主办方从全国范围内精心遴选81个经典折子戏剧目，涵盖各地特色剧种，汇聚优秀戏曲演员的代表作品，聚焦传统戏曲经典剧目保护、传承与传播。展演活动将于7月17号到8月12号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开展集中演出。总台记者获悉，近日委内瑞拉接连发生7.2级和7.5级

0: 两次强烈地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决定向委内瑞拉红十字会提供30万美元紧急人道主义现汇援助，用于支持其开展救灾与灾后重建工作。当地时间30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任何协议和谅解都应建立在相互遵守的基础之上。如果美方遵守双方达成的谅解文件，伊朗也将履行自身承诺。佩泽西奇扬表示，面对不合理的叫嚣和毫无依据的威胁，伊朗的方针是坚持以理性和维护人的尊严为基础做出决策，并采取坚决果断的捍卫行动。当地时间30号，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警告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正在引发一场深远的社会经济危机，这可能导致98.5万人陷入贫困，其中妇女在经济和卫生方面遭受的冲击尤为严重。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明天将继续进行，明天1点，科特迪瓦对阵挪威，明天5点，法国对阵瑞典，明天9点，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此刻提示，2025年度综合所得个税汇算将于今天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规定，从明天，也就是7月1号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如果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1个月就要多交150块钱滞纳金。此外，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30号，夏日炎炎，您考虑晚上吃个宵夜吗？前两天啊，四川宜宾的一些食客可是吃了顿不寻常的宵夜。就在昨天凌晨，也就是6月29号的0点12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5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当时成都、重庆的部分区域震感强烈。这次地震没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网络上流传着当时宜宾的一家烧烤店的监控视频记录。地震发生的时候，食客们当时都仓促地跑到了空地去避险。但过了一会儿，确认没有危险之后，他们又都折返继续用餐，吃完饭正常结账，全场没有一桌逃单。餐馆的老板王先生说，他的餐馆呢，距离震中大概是30公里，地震场面挺吓人，餐馆的墙都震裂了，熬的烧烤油也晃得溢出来了。其实食客不回来也能理解，现场毕竟比较混乱，但是没想到大家都回来了。有网友就打趣说啊，这个烧烤店肯定味道不错。更多人的感慨是，逃生是本能，诚信是素养。外出避险的食客有的回来继续淡定烧烤，有不少人啊还帮忙收拾好了翻倒的桌椅。混乱面前，没有人趁乱占便宜。地震发生，人们的本能是避险，烧烤再好吃，逃生第一位。但是短暂撤离并没有让消费终止，确认安全回来继续结账，也是普通人用行动写下的契约精神。混乱过去之后，大家扶正桌子重新坐下，这也是老板和食客的双向默契，这也是普

0: 通夏日的平凡烟火气，更让我觉得格外珍贵。难怪大家说啊，这烧烤估计味道不错，去吃的都是讲诚信的人，他们肯定也懂生活。再来看看还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又是一年的毕业季，同学们忙着答辩、拍毕业照、打包行李。据说有不少同学啊，到临离校之前才想起还有一件事，我的档案到底归谁管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6月中旬到10月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就是要帮同学们把档案的事情理顺。别小看这一袋子纸，很多事情啊要靠它说话。档案寄到哪里去，寄给谁，能不能自己拎回家，存一年要不要交钱呢，线上有没有可能来办理档案服务。那关于这些问题，多地的档案管理人员接受了总台记者车丽、曹博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和建议。
1: 高校毕业生档案在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人事档案，是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2: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1: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2: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1: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3: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1: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4: 安徽铜陵籍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1: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

0: 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1: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2: 现在保管档案完全免费了，还可以线上查询、异地办理，不用再来回的折腾。一句话总结，档案啊，别乱放，别私拆，别不管，按规矩走流程，省心又安全。也希望每一位毕业生能从这一步开始，走得稳妥又踏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6月30号，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在今天，也就是30号这一天结束。您申报完了吗？税务部门其实已经多次提醒了，还没有完成个税汇算申报的纳税人需要抓紧时间，通过手机个人所得税 APP 或者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站进行办理。需要补税但是没有在截止日期前缴款的纳税人就要注意了。如果您逾期了，从明天开始呢，会按天被加收滞纳金。不过也得给大家提个醒，这个时候啊，往往也是不法分子最容易趁虚而入的时候。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像专业退税、多退30%、不成功不收费等等类似的税务中介广告？实际上，好多所谓的中介打着高额退税的幌子，专门是坑骗纳税人的。国家税务总局最近通报了一起典型案例，陕西咸阳的周某打着内部渠道退税的旗号，通过微信群、短视频平台来招揽客户，骗取了1797名纳税人的个税 APP 账号、人脸信息，伪造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大量虚假申报税款，最终因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提起公诉。个税汇算清缴不存在所谓的内部通道，更不要轻信高额退税的骗局。那代办退税是怎么把受害人拉进陷阱的？虚假申报又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马静宇、杨雨桐来了解一下。
4: 2025年4月，滨州市税务局工作人员在开展年度汇算事后核查时发现，滨州多个矿区单位的大量工作人员在集中时间内多次修改个人所得税软件上的数据，且填报信息和实际情况有明显出入。国家税务总局滨州市税务局副局长张红：
5: 这个纳税人提交的这个退税的申报信息啊，跟他以往年度提交的申报信息有存在有较大差异。他明明是一个工人，但是呢他有教师资格证。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说咱选取一个人数比较相对较少的一个单位，咱们呢进去去进行一个核定实地核查。进去之后我们选了有14个人，这14个人都承认他们呢曾经让有个某一个人，他们说是一个涉税中介代为他们退税。
4: 滨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2级警长英旭阳介绍，经税务局和公安机关联合查处，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周某通过非法手段套取个人信息，并通过互相介绍等方式拓展客户，伪造虚假信息套取个人所得税退税款。
6: 就是利用这个虚假填报的这些专项附加扣除的一些项目啊，比如说这个虚假的子女、虚假教育、虚假老人，用这些东西虚假信息把这个个税里面的钱套出来。
7: 最开始呢，这个犯罪嫌疑人，然后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滨州市这边煤矿的企业的一些职工，然后来说是，我可以帮你们办理这个退税，退税款到了以后，你给我一定的这个分成，然后剩下的钱你们拿走，就从一个煤矿传到另外一个煤矿，从一个工队传到另外一个工队。他们这个退税的很多人，他们是没有退税条件的。你比如说他这个子女可能已经上大学或者工作了，是吧，他就没有这个办理子女退税的这个条件。那么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找了一些虚假的这个子女信息，跟他姓氏匹配的这个子女信息，给他添加到他个人所得税 APP 底下，然后通过这种方式给他办理退税。
4: 该案共涉及1700

0: 97名纳税人。国家税务总局咸阳市税务局对偷税10000元以上的179人立案查处，依法追缴1797名违规退税人员税款、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573.25万元。周某因涉嫌逃税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已由滨州市人民检察院向滨州市人民法院提起公诉。纳税缴费信用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存在逃避缴纳税款、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以外的其他发票等违法行为，被移送公安机关或者被公安机关直接立案查处的，纳税缴费信用级别直接判为 D 级，就算补缴完欠款，失信记录依然要背负多年。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副司长王海勇提醒，纳税人需要对所提交信息负责，千万不要以占便宜的心态任由中介进行违规填报操作。
1: 按照个人所得税法及时条例、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管理办法的这个相关规定的这个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那由此导致了虚假纳税申报、减少应纳税款的行为呢，实际上是违反了税务征管法和个人所得税法相关规定。纳税人呢需要补交税款、滞纳金，情节严重的呢可能还要处以罚款。
0: 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优化服务，个人税务申报更加便捷精准。王海勇介绍，在提高纳税人报税体验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加强税务管理和失信惩戒，维护税收生态。
1: 一个是这个强化辅导，通过线上线下各种的渠道呢，开展面上的宣传、点上的辅导啊。那二是呢，优化服务，持续优化我们的个人所得税按摩的功能，让它的申报界面更友好，它的预填服务呢更精准，它的风险提示呢更加及时。三呢，就是加强管理，会导致我们税务大数据呢发现错误申报以及违规申报的这个能力呢也越来越强。另一方面呢，我们也强化了远程申报的阻断啊，包括这个联动风险管理，包括纳税记录标注，包括失信惩戒等一些管理措施。通过这些管理措施呢，我们也进一步营造这个合规申报、主动遵从、法治公平的税收生态。
2: 所以啊，咱们不要以为这只是占点小便宜这么简单的事情，轻信代办中介，有本事有门路。殊不知，一旦被查实，不但要全额退回违规所退款项，还可能影响您的个人征信。我们得记住一句话，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小便宜吃大亏，不能把密码、人脸这样的重要信息交给陌生人，诚信申报才能真的省心。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30号还是第10个国际小行星日。怎么样，是不是一下子想到仰望夜空的时候天上那些眨眼的小星星？您要是知道它的由来，恐怕也得心头一紧。1908年的6月30号，一颗直径大概50米的小行星或者彗星天体在俄罗斯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上空爆炸，瞬间摧毁了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森林。这是现代人类有记录以来最惊心动魄的小天体撞击事件。2016年联合国通过决议，把这一天定为国际小行星日。所以这个日子其实是告诉我们，我们头顶的星空浪漫之外，还得防着那些不速之客。今天国际社会通过开展科普讲座、实物展览、学术研讨等等的多元活动，向大众科普小行星相关知识，警示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凝聚全球行星防御的共识。那当前全球小行星撞击威胁的整体态势怎么样？咱们防范小行星撞击的能力有没有提高？这还真都是值得我们关心的事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解读。
4: 截至今年6月，全球已发现并编号的近地小行星超过4万颗。这个数字听起来惊人，但正如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小行星监测预警领域首席科学家李明涛对中国之声所说，目前还没有发现某颗小行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会确定性撞击地球，但对撞击风险的担忧并非杞人忧天，还有大量近地小行星没有被发现，因此全球各航天大国正在持续提升小行星监测

0: 的预警能力，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也无需过度焦虑。
1: 我们说直径140米级的这种小行星呢，如果它撞击地球呢，可能摧毁一个中小型的国家。那这类小行星呢，其实我们目前呢已经发现的数量呢，大概是45%左右。那意味着说还有超过50%我们没有被发现。像这个通古斯拉爆炸这种级别的，以及这个2013年俄罗斯叙利亚明斯克事件这种级别的小行星呢，它们呢个头小啊，数量更多，更加难以被发现。那如果说它们从太阳方向这个飞来的话，其实我们是很难去预警到它们的这个踪迹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不是已经发现的小行星，而是大量还隐匿在茫茫太空之中的小尺寸的小行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各航天大国和航天强国都在加强近地小行星监测预警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近地小行星撞击是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的天外之患。李明涛透露，中国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正在论证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其中天地一体化监测预警网络是核心组成部分。
1: 天地一体化的监测预警系统是中国小行星防御系统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那我们在地面上呢，将选择优良的观测台站，布局多台大口径的光学望远镜，形成地基监测预警网络。那我们要实现在地面上既能够看得远，还能够看得清楚，还能够测量得精准。
0: 但是地面光学望远镜有一个天然弱势，它需要在黑夜才能工作，原因是基于大气散射作用，太阳方向永远是刺眼的白昼。这就好像大晴天你无法直视太阳，更别说看清它旁边的一颗暗淡的小石子了。2013年俄罗斯车里亚宾斯克陨石事件，那颗小行星正是大致从太阳方向飞来，直到闯入大气层才被发现，冲击波造成了约1500人受伤。但是今天面对这样的情况，人类并非束手无策。
1: 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把望远镜搬出大气层，放到太空中。太空中呢是没有大气的干扰，也没有昼夜更替的限制，我们就可以24小时实现对近地小行星的一个连续的监测，从而为防御来这接近太阳方向的这种小行星呢提供一个补盲的监测的作用。
0: 此外，我国也正在规划建设天基监测星座，与国际同行一起为小行星监测预警贡献中国力量。预警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两个字儿：时间。一旦发现对地球有撞击风险的小行星，我们最快能提前多久发出预警呢？预警信息又是怎样传递到决策层和公众层面的呢？李明涛解释说，预警时间因小行星尺寸大小和发现时机而不同，差异巨大。尺寸越大的小行星可能造成的灾害更大，但更容易被提前发现。理想情况下，对于较大的小行星，通过长期巡天观测，我们可以提前数年、数十年甚至上百年预判风险并进行应对。而尺寸越小的小行星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造成的灾害也更小。最坏场景下，如果一个直径几十米的小行星从太阳方向飞来，我们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小时的预警时间。
1: 目前呢，我们国家也已经初步突破了近地小行星撞击风险预警的模型和算法，那么正在开展业务化预警的系统。那么如果发现某个小行星存在异常的话，我们这个系统呢将来就可以自动化的计算它的轨道，同时呢评估它的撞击概率。那么如果经过研判，撞击这个威胁是可信的，并且比较急迫的话，我们会第一时间向有关部门进行报告。同时呢，在这个撞击信息比较可信的条件下，我们会向公众简单的通报事情发生的基本情况、撞击概率以及我们可以做的这个应对处置的方式。
0: 预警之外，还有一道终极命题：如果小行星真的来了，我们能做什么呢？据介绍，目前对付小行星的手段，按照作用方式可以主要分为两类。
1: 第一类呢，我们称为是瞬时作用处置技术。那么这类技术呢，以这个动能撞击技术为代表，主要是通过那么高速撞击，把巨大能量传递给小行星，那么改变小行星的轨道，让它在未来不再撞击地球。第二类呢，叫做这个持续推离的方式，或者叫做中长期处置作用。那么这里面包括引力牵引、离子束偏移、这个附着推理、激光绕矢等等。那这种呢，它往往呢是这个作用力非常的微弱，往往需要十几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它才能够把小行星偏转出撞击地球的轨道。所以从国际上来说，如何及早的对小行星进行发现，尽早的进行预警，才是我们目前最迫切需要做的事情。只有我们能够提前发现，有更多的预警时间，我们才能够为化解近地小行星撞击威胁提供更多的主动性。
0: 近期火流星频繁闯入公众视野，

0: 他们拖着璀璨尾焰划过夜空，引发无数惊叹与猜测。火流星究竟是什么呢？与小行星有何关联？李明涛说，火流星本质是米级或者亚米级近地小行星碎块进入大气层引发的空爆现象，会伴随较强的闪光以及爆炸声音。
1: 火流星的这个母体其实非常小，非常暗弱，然后呢，我们目前人类还是难以实现有效的预警。但是因为小行星的个头比较小啊，它空爆相对引起的能量也比较小，加上地球表面70%是海洋，还有大量的无人区，所以呢，火星事件一般不会对人类造成任何威胁。
0: 对人类而言，小行星更多是天空的过客，而不是末日现实。多年前，通古斯上空的火光曾将午夜照成白昼，而今天，当我们在晴夜抬头，看见的依旧是那片沉默而璀璨的星空。只是这一次，我们不再只是仰望，我们架起望远镜，发射探测器，推演轨道，筹备撞击。人类正在学习着为地球读一份来自宇宙的天气预报。
2: 小行星撞击地球这个桥段已经在科幻作品里出现过了，而在现实当中，全球已经加强了对宇宙交通规则的学习。我们也不再只是能够仰望的观众，探测器出发了，轨道也算得越来越准了。我们国家正在打造的天地一体化监测网，更让小行星预警多了一份从容。这其实是一份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宇宙天气预报，我们正在试着为地球撑伞。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8: 阿姨，公司内部
11: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2: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13: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14: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15: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6: 上回书说到曹操命大将文聘带着5000人马引军开道，分兵五路，必须在一天一夜之内追上刘备、刘玄德。也就是说，在一天一宿之内，曹操的军队要跑完300多里地。曹操要求急行军的速度是真够可以的，这就说明曹操灭刘备的决心。因为刘备携民渡江，每天只能走10几里地，走了将近一个月才走了300多里。老百姓走路跟兵士行军不一样啊。刘备着急，诸葛亮心里更不踏实。诸葛亮就跟刘备说，主公，关将军到江夏请大公子刘琦出兵接应，已然去了好几天了，怎么不见江夏的动静啊？是啊，哎呀，刘备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孔明先生，我也是在想这件事儿，琢磨不出来是什么原因，不然就请军师亲自去一趟。想当初公子三

恩求济，先生对公子刘琦有活命之恩，我想您要是到了江夏，大公子就不会不发兵了。行啊，主公，我去一趟倒也可以，可是我不放心，我走了之后这儿可怎么办呢？先生你自管去吧，这儿有义德跟子龙，你放心，不会有什么闪失。话虽如此，诸葛亮还是不放心，临走的时候就嘱咐简雍糜竺糜芳保护主公刘备，让赵云赵子龙全心保护刘备的家小，也就是甘夫人糜夫人还有小公子阿斗，让张飞断后，安排好了之后才带着公子刘封跟500军兵到江夏去搬请救兵。诸葛亮走了，刘备是继续领着老百姓赶路，从早到晚，多了这一天走个14-15里，少了也就7-8里地呀。这一天刘备带着老百姓走到了当阳县，这当阳县有一座山叫景山，等走到景山底下，老百姓停下来的太多了，实在是走不动了。什么时候啊？正是秋末冬初的天气，凉风透骨，太阳落山了，天到黄昏了，天就更冷了。30-40岁的人，20来岁的人还能盯得住，这老人跟孩子可受不了啊。小孩一哭，这老人看着心疼，老人本来就盯不住了，老人也哭起来了。刘备刘玄德一片爱民之心，听到百姓的哭声，只好传令：子龙将军呐，赶紧往下传令，不要走了，今天就在景山脚下住一夜吧。等到了夜里4更天，刘备刘玄德本来睡不踏实，他正在这迷糊呢，忽然间就听见西北方向杀声喊声铺天盖地而来，刘备一下就惊醒了。这时候有兵丁跑到刘备的面前：主公，大事不好了，曹操大兵追上来了。刘备是大吃一惊，急忙上马传令来立刻迎敌。说迎敌，刘备手下全部的兵马就剩下3000多人了，曹操大兵一到是势不可当，张飞跨下马掌中大枪就跟曹兵交上手了，但是张飞再勇也是寡不敌众，让曹操大兵就把这10几万难民切成了几十段，这一下可就全部乱套了。刘备手下的兵将照顾这些老百姓照顾不过来呀，刘备也是奋力死战。就这时候，你撞我，我撞你，谁也看不见谁了，可把刘备急坏了。曹操的兵将有的认识刘备的就过来冲着刘备要围刘备，捉住刘备要是交给曹操，那得多大的功劳啊。刘备掌中双股剑迎敌曹操兵将，刘备能有多大的本事？眼看曹操大兵要拥上来了，就在这时候张飞回来了：大哥，随我来。张飞一马当先，这条大枪敌人是挨着就死，碰着就亡，刘备掌中双股剑在后边紧紧的跟着。好容易张飞在前边杀出一条血路，把刘备才救出重围，哥俩往东走。刘备回头一看，心中太难过了，兵将太少了。张飞在前边，刘备在后边，走出没有多远去，突然间前边有人高声喊嚷：刘使君慢走。刘备听声音勒住坐地，抬头一看，前边一支队伍，当中间主将亮银盔甲素征袍，胯下马掌中一条银枪，正是刘表手下的

将文聘。刘备是冲冲大怒，用双股剑一指：“文聘呐、啊，你是被主囚中的逆贼，你又来追杀雇主的兄弟，你良心何在？羞耻何在？”没想到刘备这几句话把文聘骂的是满面通红，他一带马带着兵往东北走了。哈哈，张飞一条大指：“大哥，看起来这文聘还稍具良心。”“是啊，他也不敢把你我君臣怎么样。”就这样，刘备跟张飞往下走，且战且走，真杀出来了。走着走着，刘备一看前边不远有个树林子：“三弟呀，咱们暂且到林中歇马吧。”等到了树林当中，哥俩勒住坐骑喘了口气儿。这时候天光已然亮了，刘备数了数手下的兵卒，可真不多了，而且黎民百姓几乎一个也看不见了。哎，刘备甩灯离鞍下马，想在地下坐会儿。就在这时候，糜芳从远处跑来了。刘备一看，糜芳满脸都是血。哎，刘备放声大哭：“天哪，十几万黎民百姓都因为恋我刘备遭此大难，诸位战将跟所有的家眷全都不知存亡，虽土木之人，宁不悲乎？”刘备这哭着，糜芳就走到刘备的面前：“主公，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啊？”“主公，我看着赵子龙投曹操去了。”“什么？你说什么？”“主公，赵云奔曹营去了，是我亲眼看见的。”“糜芳，你这纯粹是一派胡言。”因为刘备根本不信。“糜芳，子龙对我是坚如磐石，他怎么会在我危难之时去投奔奸臣曹操？你休得在我们面前胡言乱语。”张飞在旁边说话了：“大哥呀，赵云看我们势穷力尽，可能去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这也难说。”“三弟，子龙将军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是什么富贵也动摇不了他的。”糜芳说：“主公，我亲眼看见赵云投西北方向去了。”张飞一看：“怎么样，大哥？常言说得好，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我兄弟正在落难之时，说不定赵云就变了心肠，带我前去找他，一枪把他炸死。”“三弟呀，你可不许胡来呀！难道你忘了当初你二哥斩妻曹营、斩颜良、逐文丑的事吗？啊，你想想，子龙将军跟随我的时候，我也是在难中啊。赵云是真正的英雄好汉，他绝对不会去投奔曹操的。我想赵云北去必有事故啊。”“是啊。”张飞点了点头，他觉得刘备讲的也很有理，而且自己对赵云、赵子龙印象非常好。不过张飞还是不像相信自己刘关张弟兄这份感情啊。“大哥呀，不管怎么说，眼见为实，耳听是虚，今天小弟我亲自看看，他要真反了，俺张飞就不客气了。”然后张飞冲着军校一招手：“你们随我来。”说着他翻身上马，手提丈八蛇矛枪，带着二十几个军校就杀出了树林。刘备可急了，他怕张飞鲁莽伤了赵云。“三弟，你给我回来，你不许胡来。”他想拦张飞，拦得住吗？张飞带着二

20几个军校一口气就跑到了长板桥前。张飞勒住坐骑往前边一看，只见当阳县长板坡是一片混乱，杀声喊声哭声响成一片呢。张飞想冲过去，可是回头一看，自己就带着20几名军校没兵啊。倘若曹操大兵杀来，大哥就有危险了，我得想办法带着20几个兵挡住曹军。张飞这回动了脑筋了，您别瞧张飞这人是粗中有细呀。他想着想着，他一抬头看见桥东的一带树林，有了，来来来，你们过来。这20几个军校就来到张飞的面前齐队了。张飞用手一指那片树林，你们看见没有啊？你们立刻到树林当中把树枝砍下来捆到马尾巴上，然后你们分成两队，一队由打东边往西跑，一队由打西边往东跑，扬起满天尘土以作疑兵。不过我可告诉你们，千万不能越出树林，不能让曹兵看出来，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停止，就得给我跑。如果违反俺老张的命令，是斩杀不误。这些军校一听，心里这个乐呀，心说三将军张飞今天要使计谋了，这行吗？可是脸上谁也不敢乐出来，那张飞的脾气不好，大家不敢违抗张飞的将令，赶紧跑到树林子里动手，就把树枝砍下来绑在自己的马尾巴上，分成两队，这边的往那边跑，那边的往那边跑，跑着跑着就跑成圆圈了。28名军校这一跑就荡起尘土多高了，28个兵，而且这马尾巴这儿都拴着大树枝，跟着打扫虫似的，扫虫跟着马这么一跑，把尘土就扬起来了。这一跑，张飞听见了，回头一看，好，俺老张的好计策。不到一顿饭的功夫，尘土飞扬，就好像千军万马。张飞站在长板桥上，胯下马掌中丈八蛇矛枪，往西观桥，就专门等着赵云赵子龙的消息了。那么赵云上哪儿了？赵云真的往西北投奔曹操了吗？刘备相信赵云绝不会这么做。其实啊，他是奉了刘备跟军师孔明的命令，保护刘备的甘夫人、糜夫人，还有小公子阿斗。阿斗是甘夫人亲生啊，现在才几个月呀。两个夫人抱着坐在车辆之上，全仗着赵云保护了。没想到在景山这曹兵往上一冲，把车仗给冲散了。两位夫人找不着赵云了，旁边的兵也跑得差不多了，甘夫人、糜夫人就不敢在车里坐着了，只好下了车，抱着孩子就混在老百姓当中，恐怕让曹兵发现了。所以甘夫人、糜夫人跟子龙将军失去了联系。赵云呢，身负重任，保护刘皇叔的家眷，他能不寻找二位夫人吗？所以他有打4更天起就跟曹军厮杀，往来冲突，一直杀到天光大亮。没想到既找不到主公刘备、刘玄德，也看不见甘夫人、糜夫人。赵云心里着急呀。赵云一想，当年二将军关云长被困曹营，忠心保护二位皇嫂，后来打听大哥刘备在河北的消息，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古城会斩蔡阳，二位夫人没出了一点差错。可我赵云呢，只是今天一战就失去了二位主母跟小主人，我有何面目去见主公啊？我跟曹军决一死战，就是死在疆场之上，也得想方设法寻找二位主母跟小主人的下落。

赵云看了看身旁，还有三四十个兵，这三四十个兵全都骑着马，这是赵云的亲兵。赵云心说，管不了这么多了，我就带着这几十个兵

0: 震动天地，而且中箭的、中枪的、抛男弃女的不计其数，惨不忍睹啊。赵云催马带着兵正往前走呢，忽然间就听见路旁有人叫，声音很低，前面是子龙将军吗？赵云勒马往旁边一看，就瞧一个人在草丛里卧着。赵云赶紧催马过去了，低头一瞧，原来是刘皇叔的谋士简雍。简雍腿上中了一枪，被挑下马来，在地上昏过去了，现在是刚刚苏醒。他突然发现赵云了，他能不叫吗？所以声音极其微弱。赵云赶紧甩掉离鞍下马，把简雍扶起来。简先生，你这是怎么了？子龙将军，你看我受了伤了，让曹兵扎我一枪。简先生，你可曾看见二位夫人？
1: 啊，刚才我看见了。
0: 请问你二位主母现在何处？简雍这手抬起来了，往东西南北画了一圈。哎呀，二位主母上哪儿去了？刚才我还看见了呢。简先生，二位主母到底身在何处？
1: 子龙将军，刚才我确实看见了二位夫人骑了车仗，抱着小主人混在老百姓里面。我急忙赶来，没想到我中了一枪昏倒在地。二位主母究竟在何处，我也说不清楚了。
0: 哎呀，赵云急得直跺脚啊。哎呀，怎么办呢？这样吧，简先生，我派两个兵赶紧把你送回去，你去寻找主公。赵云一说话，有一个当兵的甩掉离鞍下马，把这匹马让给简雍。两个当兵的下马了，把这位简先生扶到马上。这个当兵的把马让出去，他可就没马了。那两个骑着马把简雍先生要送到刘皇叔那儿去。这当兵的心说，那我就不下鸟儿吧。赵云就跟简雍说，先生，你赶紧冲出去禀报主公，就说我赵云要杀进重围，寻找主母跟幼主，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找到。倘若寻不到二位主母跟小主人，我便死在两军阵前。说完，赵云一拍马，带着手下从人就直奔长坂坡。找着找着，忽然听见有一个人高声喊嚷：赵将军，赵将军，你哪儿去？赵云勒马就问：你是什么人？赵将军，你不认识我了，我是刘皇叔帐下护送车仗的军师，被箭射倒了，在这动弹不了了。我来问你，你可曾见到两位夫人跟小主人？赵将军呐，我刚才看见甘夫人披头散发，光着脚，跟着一伙妇女往南去了，大概就在前边那堆老百姓里头。赵云顺着这个军士手指的方向一催马就追上去了。他看见前边确实有一群百姓，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足够千十多人。你搀着我，我拉着你，一步一步往前走。赵云冲着人群高声喊嚷：请问里边有没有甘夫人？甘夫人，您在没在里边？甘夫人就在这人群当中呢。他听见赵云的呼喊，回头一看，看见子龙将军了。甘夫人是放声大哭：子龙将军呐！赵云听见声音了，勒住战马，仔细观瞧，面前就是主母甘夫人。他赶紧甩镫离鞍，下了坐骑，把枪往地上一插，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叫主母受敬，云之罪也。主母，请您赶快上马，我保着您去面见主公。正说话呢，忽然间就听见"嗒"
1: 一声炮

0: 赵云顺声音一看，对面闪出一哨曹兵，为首一员大将，手提大刀，旁边一匹马，马上捆着一个人，正是糜夫人的娘家哥哥糜竺、糜子重。这员曹操大将是谁？是曹仁手下的部将淳于导。淳于导在长坂坡这儿就把糜竺捉住了。好啊，能见曹丞相请功了，谁不想立功啊？我要把糜竺交给曹丞相，起码我得官升一级呀。所以他捆上糜竺，让兵将看着，自己胯下马掌中刀压着糜竺，准备把糜竺交给曹丞相，没想到让赵云碰上了。见此情景，赵云能不管吗？一伸手，砰，拔出了亮银枪，拢四将任等当鞍上马，双腿一颗飞虎铲，啊呀呀呀呀，马往前一冲，就来到淳于导的面前，扎，照枪就刺。淳于导把大刀往上一举，没想到手还没托起来呢，那赵云的枪多快，枪尖已然到了，顺着淳于导的肋条，用不着两下，这枪就扎进去了。赵云压后把，抬前把，就把淳于导给挑起来了，在空中唰转了一个圈啊，然后往外一甩，啪，就把淳于导的尸体摔出几丈开外。淳于导手下的军士一看，我的妈呀，这回可看见耍人的了，这位大将怎么这么厉害呀，拿我们将军当风车耍。这些当兵的齐声喊嚷，了不得呀，快跑吧。兵士是四散逃走了。赵云杀散了曹兵，救了糜竺，得过一匹战马来，请甘夫人上马，抱着甘夫人跟糜竺、糜子重要杀出重围，前去寻找主公。赵云、赵子龙大战长坂坡，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说到赵云、赵子龙在长坂坡好容易找到了主母甘夫人，请甘夫人上马，保着甘夫人跟糜竺、糜子重杀出了重围，来到了长坂桥前。张飞胯下马掌中枪，正在桥头上站着呢，他老远就看见了，哎呦，嫂子回来了，还有糜先生。张飞看见赵云，催马就过来了，他把丈八蛇矛枪往身背后一背，抬手指着赵云，嘿嘿，子龙啊，你为什么背着我大哥去归降曹操？三将军，你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是去寻找两位主母跟小主人的。哈哈哈，子龙啊，我跟你开个玩笑，简雍先生回来已然把事情说清楚了，原来糜芳看见你往曹兵那边跑，以为你归降了曹操，这回可好了，你在万马军中寻找两位嫂嫂跟侄儿真不容易。子龙啊，你确实是我大哥的忠臣良将。赵云摆了摆手，三将军你别夸了，主公现在何处？你看，就在前面不远的树林当中。三将军，你赶紧把甘夫人跟糜先生送到主公的面前，我还要杀回去寻找糜夫人跟小主人。说完赵云一拨马又跑回去了。哎，子龙将军，你等等，我跟你一起去。他刚往前一催马，心说不成啊，我张飞胯下马掌中枪，带着兵士在这镇守，我要走了谁保护我大哥呀？得了，干脆我就守住长坂桥，帮着赵云抵挡一阵子，我给他打个接应。

这就是张飞急中生智的好处。他让糜竺护送着嫂子去见大哥刘备，自己仍然镇守在长板桥上。咱们再说赵云，再次重新杀住重围，他往两旁边一看，赵云心说糟了，光杆司令了，原来带着几十个军校，这回一个都没有了，真没有了。其实这些军校是不愿意跟着赵云了，本来都骑着马呢，没想到赵云看见一个救一个，看见一个救一个，我们都得下马把马让出来，乱军之中我们寻找主公还找不着呢，没马怎么跑道啊，所以这些军校都不愿意跟着赵云了。赵云一看自己单枪匹马，只好把心一横，心说我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得把糜夫人跟幼主找到。赵云催马鸣枪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吵，看见老百姓就打听，看见当兵的就问，找着找着突然间发现对面闪出一哨曹兵人马，当中间一员曹操大将，长得挺漂亮啊，金盔金甲紫战袍，手里倒提着一把金钻开山钺。赵云突然间看见这位曹英身上的战将背后背着一口宝剑，赵云眼睛可不揉沙子呀，一看这口宝剑得够七尺长，怎么这么长啊，汉朝的尺一尺等于现在的六寸九，实际上这口宝剑也就四尺八寸多长。赵云再仔细观瞧，这口剑是白沙鱼皮鞘，银饰件，银通口，雪霜白的灯笼穗足有三尺多长，随风直摆。赵云可看过不少好的宝剑呢，可没见过这么一把能叫人一眼就爱上的宝剑。这员曹兵大将是谁呢？赵云不认识。书中暗表这员战将是曹操的卑贱官，复兴夏侯单字名恩。既然是丞相的卑贱官，按他的职务来说是应该一步也不离开曹丞相。曹操有两口心爱的宝剑，据说这两口宝剑价值连城，一口叫倚天剑，一口叫青钢剑。倚天剑、青钢剑，削铜剁铁如泥，吹毛利刃呐、这两口宝剑跟古代铸剑家欧冶子的名剑是不相上下。那口倚天宝剑曹操亲自佩戴，这口青钢宝剑就让大将夏侯恩背着。那么夏侯恩怎么离开曹操跑这儿来了？夏侯恩是想发一笔横财呀。不光是夏侯恩，现在曹操手下的兵将全都认为打了胜仗，刘备刘玄德携民渡江，这老百姓得带着多少财物啊！所以曹营的战将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来到战场之上想借机会捞点金银财宝。夏侯恩也是啊，没想到他在这儿碰上了常山赵云赵子龙。夏侯恩不认识赵云，夏侯恩看见赵云的心说，别瞧我抢的财物不多，我要是能拿住刘备手下一员战将，那可是奇功一件呐。想当初于禁于文泽杀了小孩刘琮，丞相赏他多少东西，何况我助助刘备一员大将啊。想到这儿，夏侯恩催马就奔着赵云过去了，高声喊嚷：敌将休走！他把赵云的去路挡住了。赵云这时候心急如焚，他心里就想着主母糜夫人跟小公子阿斗根本无心恋战。对于前边曹操来的这员战将啊，赵云根本无心理他，没想到夏侯恩身背后背这口宝剑把赵云吸引住了。这个夏侯恩呐、也是死催的，他不知道赵云有多大的本事，往前一催马，唰，

0: 这金钻开山月就劈来了。开山月就是一口大斧啊。赵云心说，你劈我，那咱们可就不客气了。赵云大枪扑噜噜这么一抖，枪尖就奔着夏侯恩的手腕来了。哈，夏侯恩心说好枪法呀，啪，他一反这腕子，就拿这金钻开山月压住了赵云这条亮银枪，想往里顺着枪杆一推，拿这大斧刃好伤赵云。赵云心说，你伤我，指不定咱们俩谁伤谁呢。赵云也一反手，啪，大枪往上一翻，就压住了这口大斧，他不让夏侯恩缓气儿啊，使尽全身之力一颤这大枪的枪杆，开，他这一颤枪不要紧，这时候夏侯恩的马往前催，赵云的马也往前催，两匹马一错蹬，夏侯恩这乐大了，让赵云一颤这枪，震得他虎口发麻，两个膀子发酸，马往前一催，他使得劲头太大了，人往前一冲，差点没从马上掉下来。赵云多快呀，就在两匹马一错蹬这功夫，就把手中亮银枪交给左手，伸右手唰，把夏侯恩身背后这口宝剑攥住了，使劲一拽，开，给我来吧，愣把这潘甲涛给拽断了。夏侯恩一想，这哪疼啊，你怎么抢我的宝剑呢？这宝剑不是我的，是丞相的，没宝剑丞相还不要我脑袋呀，哎，你把宝剑还我。赵云心说，你别忙，我给你。赵云伸手让宝剑出匣，冲着夏侯恩来了个搏草寻蛇，就对着他这脖梗子，那还不快，咕噜噜吧唧，人头落地，尸身就由到马鞍上往下一灌就下去了。曹兵一看吓坏了，了不得啦，愣杀呀，抢宝剑呢，哗，夏侯恩的亲兵四散逃走了。赵云可挺高兴，得了一口青钢宝剑，要不是自己重人在身，要寻找主母跟小主人，真得好好看看这口宝剑怎么这么好啊。现在赵云赶紧把这口宝剑背在自己的身上，催马往前走，他逢人就问，请问里边有没有糜夫人，请问糜夫人在什么地方。这回赵云喊声音可不敢太大了，怕引来曹兵增加麻烦。赵云喊了半天，喊着喊着就听见草窠里有人叫他，子龙将军，子龙将军。赵云一回头，看见草丛中有一个老汉在那趴着，你是叫我吗，老人家？
1: 是啊，子龙将军，是我呀，您不认识我了啊？我就在县衙门旁边住啊。
0: 请问老人家，你可曾看见我家主母糜夫人？
1: 子龙将军，我正是喊您呐，您瞧见没有，糜夫人就在前边，她手里抱着孩子，左腿上着了枪，行走不得，就在前边缺墙内坐着呢。
0: 赵云听了喜出望外，在马上一横枪，多谢老丈，然后一拍马就奔前边去了。赵云跑了几步，果然看见道旁边有几幢被烧毁了的房子，只剩下一段土墙了。离着土墙不太远，有一眼枯井，就在土墙下坐着一个女人，披散着头发，身上是血迹斑斑，怀中抱着一小孩，正是糜夫人小公子阿斗。这个时候糜夫人心如刀绞，如果要没有公子阿斗，糜夫人早已然投井死了，因为舍不得阿斗啊。糜夫人知道自己投了井，阿斗就完了，虽然阿斗不是自己亲生所养，可是丈夫刘备漂泊半生，只留下这么一根独苗，自己怎么能扔下不管。

0: 所以糜夫人身受重伤，咬牙忍痛抱着这孩子，只想能碰见刘备手下的人，好把这孩子交给丈夫刘备刘玄德呀。如今在这旷野荒郊，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真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糜夫人正哭呢，突然间听见马踏銮铃声音所响，糜夫人强打精神，顺声音一看，马上一员大将，正是常山赵云。哎呀，糜夫人一闭眼，待我谢天谢地。就在这时候，赵云催马已然来到糜夫人面前，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把枪往地上一戳，然后把马拴好了，撩于他尾分两征群，单腿打签往地下一跪。夫人，是您受惊赵云之罪，请夫人赶紧上马，我保您闯出重围，面见皇叔。哎，糜夫人睁开眼睛看着赵云，流出了眼泪。子龙将军，真是万幸你来了，阿斗要救了。将军，我身受重伤，已然行走不了了。你可怜阿斗他父亲刘玄德漂泊半生，只有这一点骨靴，望将军保护公子阿斗，让他们父子相见，我随死无憾。说着糜夫人就把公子阿斗递过来，赵云可没接。夫人，请您赶紧上马，我步行死战，一定保着您跟幼主闯出重围。哎，糜夫人摇了摇头，子龙将军，你下马，让我上马，你在部下死战，子龙将军不成啊，遍地都是曹操的兵将，马就是将军的双脚，将军没有马怎么能打仗？子龙将军，你看，我身负重伤，已然走不了了，我不能拖累将军，你赶紧把公子接过去，此子性命全在将军你的身上。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哒哒哒，杀呀杀，不如金鼓大作，炮鼓齐鸣，曹操大兵要杀上来了。赵云真急坏了，心说曹操大兵一过来，咱们跑都跑不了了。夫人呐，如今追兵已到眼前，请您赶紧上马。将军叫了一声将军，糜夫人泪如雨下。将军，难道我不想活，我不想走吗？你看我实在是走不动了，将军不要两误，你赶紧把阿斗抱走吧。夫人的话刚一出口，四面喊杀连天，听声音已然不远了，杀呀，拿刘备的兵将啊，不杀呀。赵云真急了，伸手过去要把糜夫人搀扶上马，没想到糜夫人在这时候一狠心，把小公子往地上一搁，然后用手一指，子龙将军，你看那边是何人。赵云顺着糜夫人手指的方向一看，就在赵云回头这功夫，糜夫人咬牙往前紧爬了几步，一头就栽到枯井里了。当赵云听见声音再一回头，哎呀，夫人，赵云愣住了，真是不知所措，不由得腾腾往后倒退了两步，差点坐在地上。赵云急忙走到井边想抢救糜夫人，来不及了，低头往枯井里探身一看，糜夫人已然绝气身亡。此时赵云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看着这口井，眼泪唰的一下流到腮边。 糜夫人不是阿斗的亲生之母。阿斗是甘夫人所生啊，为了保住刘皇叔这点骨血，糜夫人跳井而死，真是女中丈夫啊。赵云不知道怎么办，就在这时候，小公子阿斗突然间哇的一声哭了。赵云赶紧过去抱起了小公子，解开了潘家涛，摘下护心镜，就把公子阿斗揣在自己的怀里，然后又把潘家涛紧好了，挂上了护心宝镜。赵云看了看井口，心说怎么办呢？倘若我赵云走了之后，曹操的兵将发现了主母的尸身，可就坏了。想到这儿，赵云冲着这断墙一抬腿，啪哗啦一声就把断墙踹倒了，砖头瓦块把井口掩盖住了，赵云这才放心，然后抄起枪来，拢四将任等帮鞍上马。没想到赵云刚跨在马鞍上，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
1: 对，对面刘备战将给我通明报信。
0: 赵云顺声音一看，一员大将金盔金甲紫战袍，胯下马掌中一口三尖二刃刀。赵云不认识，书中暗表这员战将是曹洪的偏将晏明。晏明看见刘备的战将了，他可不知道这位常山赵云到底有多大本事，更不知道赵云怀中揣着刘备的小儿子公子阿斗啊。可赵云呢，看见敌营战将了，赵云可为了难了。为什么赵云怀中揣着小孩呢？如果要凭赵云的本事，过去几枪就能把敌将晏明的命要了。可是现在赵云一动手，就得想起怀中的小公子啊，所以说赵云这仗就不好打了。怀中有小孩，动起手来不能拼命，一拼命劲儿用大了，恐怕伤着小公子。几个月的孩子也不能把他吓着，要怎么说赵云大战长坂坡太难了。赵云这么想着，晏明哪知道他想什么，往前一带马，把手中三尖二刃刀举起来，唰，这口大刀就奔着赵云的头盔砍来了。赵云身为大将，打过多少次仗啊，他一看晏明这口刀往下一砍，就知道敌将两榜履历过人，自己不怕，可是这仗怎么打呢？只能是以巧破千金了。赵云手中一缕大枪，啪，抖大枪，这枪尖就是十几个枪花啊。晏明看得眼花缭乱，那赵云枪多快，这枪尖直奔晏明的手腕，砰，扎上了，这血就窜出来了。疼得晏明一抖手，赵云这枪枪花一转，就奔了晏明的腹部，一下扎去，晏明嘡啷啷刀擦手，这人就死在赵云的枪下了。晏明手下的兵将一看，哎呦，这使枪的枪法太高了，有的兵就喊上了，了不得了，快跑吧，枪法太高了。他这一嚷，大家伙全明白了，跑吧。赵云心说，跑我非杀几个不可，他催马往前跑。晏明手下的亲兵跑得慢的扑扑扑，有好几个就死在赵云的亮银枪下。赵云这枪抖开了，一枪一个跟扎蛤蟆似的，曹兵要多了，大枪一横当棍似，啪一扫就一大片。好容易赵云杀过这伙敌军了，突然间听见前边又是一声炮响，赵云定睛仔细观瞧，前面是几千曹兵，当中间长旗官高挑一面大旗，大旗之上四个大字儿：河间张合。赵云心说，糟了，这回碰见力敌了。为什么？因为张合原来是河北的战将，那是河北袁绍手下的名将金枪张合呀。 当初赵云在公孙瓒手下为将，他认识张

0: 和张和义认识他。要按说本事，那赵云高过张和一筹，可是现在不成，赵云怀中有刘备的儿子公子阿斗啊。赵云心说，我这仗怎么打呀？我要真杀石侃，我不怕张和，可是现在我不能使出全身的本事来。他正想着呢，张和胯下马掌中金枪也到了。哈哈，赵云，他虽然知道赵云，他也得琢磨琢磨自个儿有多大本事，但是一看赵云杀的浑身是血，血染征衣，哈哈，张和乐了，你的本事再大，我金枪张和不怕你，现在我是生力军，我要杀上前去，你已然杀得筋疲力尽，人困马乏了。张和想到这儿，往前一催马，抖金枪，啪，颤枪杆，这枪尖就过去了。赵云立刻喝枪招架，两个人二马盘桓就杀在一处，杀了十几个回合，棋逢对手，将与良才分不出输赢胜败来。这张和还挺纳闷呢，这赵云的能力确实超了吗？不对，他是交锋时间太长了，打得筋疲力尽，无法交战了。两个人杀着杀着，赵云可不敢恋战了，时间长了自己吃亏不要紧，可是为了小主人阿斗的活命要紧呢。所以两个人打到将近30个回合了，赵云虚点一枪，拨着马头往东就跑。追！张和催坐下马，掌中金枪往下追，他不敢追得太急了，恐怕赵云诈败。刮风下雨不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不知道。赵云在前边跑，张和在后边追，追着追着，扑通一声，赵云就掉到一个坑里去了。到底赵云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3: 快走开！
4: 为什么呀？
5: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3: 好的，谢谢爸爸。
6: 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4: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7: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请听少儿广播剧《哪吒》。
1: 玉帝收李靖哪吒上。李靖自从群仙聚会劝和以后，他就弃官归隐山谷，殷夫人仍旧住在陈塘关，由哪吒早晚侍奉。母子节后重聚，感情更深了。不久，哪吒就奉师父太乙真人之命出关帮助姜子牙兴师灭纣，而这些情节在《封神演义》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这儿呢，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多说了。我们且说有一天呢，玉皇大帝正在凌霄宝殿上坐朝，忽然有御前香案吏王灵官上殿奏称：启禀万岁，外面由东海龙王敖广头顶表文进城，听候宣召。玉帝闻奏，龙颜变色，宣他进来。敖广到凌霄殿前三呼万岁，礼拜完毕，躬身立于殿下。玉帝一见敖广是拍案大怒：哼，大胆敖广，你先前为何隐瞒自己吃童男童女的罪行，诬告哪吒，害朕误信你的花言巧语，命天兵天将是擒拿李靖哪吒父子，反被哪吒杀的是损伤天威。敖广战战兢兢地退到了王灵官的身旁，王灵官是怒从心头起，悄悄把手中的牙护对准敖广的七寸里重重地打了一下，打得敖广啊捧着屁股直跳，而又害怕有失朝仪，只好勉强地忍着痛不敢吱声。玉帝继续地喝问他：朕正欲拿你治罪，而你今又上奏天庭，又有何事要欺瞒朕呢？敖广哆哆嗦嗦地禀报：微臣过去实在是罪该万死，但是臣今天起奏的不是为了哪吒，而是臣的一位邻居，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出了一妖猴，叫孙悟空，自称是美猴王，来臣的水宅强锁兵器，比哪吒还要凶恶十倍，微臣特来恳请陛下救援，不敢欺瞒，实属无奈呀。玉帝闻奏，吓得从宝座上跳了起来：哎呀，千里眼顺风耳曾经来报，朕早知这妖猴出世必为心腹大患，今日果然呐，他既会捣乱龙宫，也一定会来大闹天宫的。众位仙卿智广才多，不知有何妙策可擒此妖猴啊？太白金星启奏说道：陛下，臣以为擒字不妥，陛下试想，擒一小小孩童哪吒尚且如此艰难，这妖猴岂能轻易擒拿呀？哦，玉帝皱眉说：难道朕这宝座就轻易让此妖猴推翻了不成吗？哎，臣启陛下。太白金星献策说道：此猴虽是出自石卵，但是已经修成了仙道，练就了降龙伏虎之能，陛下可否下一道招安圣旨，把他宣来上界，授以小小官职，把他拘管在这里，如果他接受天命，以后再行升赏，如果他违抗天条，当即擒拿，一来不必劳师动众，二来可以收服拘管，此乃两全之道也。玉帝大喜，问两班文武： 哪位卿家可带朕下凡招安那石猴孙悟空啊？太白金星扶了一扶那垂地的长须说，老臣愿望。玉帝点头说，既是如此，只好再有劳卿家了。然后玉帝命文曲星修诏，遣太白金星前往花果山招安。太白金星领旨去了之后，玉帝正打算卷帘退朝，南极仙翁忽然出班奏道，金星此去能否事成未可预料，如果孙悟空肯受招安当然是最好，万一他要是顽抗不服，需派能人征讨。玉帝皱了皱眉，卿家所言极是，只是这制服孙悟空的能人要往何处寻找呢？南极仙翁笑着说，陛下，这个能制服孙悟空的能人不是别人，正是陛下心腹之患中的一个，陈塘关的哪吒师爷。玉帝是恍然大悟，命文曲星立刻修诏，再命南极仙翁宣召哪吒李靖父子即来天宫任职。南极仙翁领着旨意架起了一道祥云来到了陈塘关。那么再说那李靖啊，他自从接受太乙真人劝告之后就弃官归隐。

0: 山谷。不久呢，姜子牙辅佐周武王兴师伐纣，一路势如破竹，兵到陈塘关，李靖就出山收拾兵众，是献关归降，和哪吒一起参加的征战，终于灭了商朝。武王因李靖父子四人均参战有功，哪吒年幼未变封爵，推恩及父，召李靖入朝，封为下官大司马。李靖因全家都在陈塘关，苦苦辞朝，武王就命他以大司马监理陈塘关事。哪吒在家是侍奉母亲，日子过得非常的快乐。这一天呢，李靖一家正在家宴，忽见天上啊，祥云中降下了一位额头突出、长须垂地、双耳垂肩、秃头放光的仙人。这位仙人手执一根钉子形的拐杖，杖头上挂着一只葫芦。李靖认得这是南极仙翁，连忙是起身迎接。南极仙翁说明了来意，李靖听说玉帝有旨，连忙命人是摆香案迎接，跪听宣读。南极仙翁宣读完毕，这才注意到哪吒。南极仙翁还是第一次见到哪吒，见他眉清目朗、齿白唇红、短发齐眉、粉妆玉琢，自然是不胜喜爱。
1: 哎呀，好孩子啊，小小年纪就有这么大的本领，怎不惹人喜爱呀？
0: 哪吒早被南极仙翁杖头上挂的葫芦给吸引了，一见这葫芦啊，是晶莹白亮，似玉非玉，似石非石，实在是爱不释手。于是就向南极仙翁央求：“
2: 老寿星，老寿星，这葫芦很好玩，你送给我玩吧。”
0: 南极仙翁立刻就夺过了葫芦，摇了摇头：“
1: 哎，这葫芦里啊，装着我多年修炼的万寿金丹，怎么能送给你玩呢？”
0: 哪吒立刻是一脸不高兴，一把揪住南极仙翁的白胡须：“
2: 哼，你给不给？给不给？
0: 不给，不给我就把你的胡须全都给揪下来，我要做一把扫帚扫地，真是天下少有的小气鬼。”
1: 哎呦，疼死我了。
0: 李靖吓得连忙喊：“哎，哪吒，休得无礼。”殷夫人也连忙过来把哪吒给拉开：“
3: 哎呀，小孩子家不懂事，老寿星请不要动气呀。”
0: 南极仙翁隔着胡须揉了揉下巴：“
1: 好说好说呀，他责备得很对呀，这初次登门又是长辈见小辈，怎可不备一点见面薄礼呢？无奈是亲命在身，临行仓促，没有准备，他要这葫芦本当该送给的，只因这葫芦里装有万寿金丹，这修炼实属不易，一经倒出无处盛放，难免失去效用。好在玉帝已有旨意，宣召两位上天宫任职，这以后见面的机会很多，到时候我另外选一只宝葫芦送给哪吒就是了。事不宜迟啊，请将军赶快收拾收拾，和哪吒树桩登城，上天庭封官进爵。”
0: 殷夫人哪里舍得哪吒父子离开呀？哪吒也撅着小嘴连连的摇头：“
2: 不去不去，那玉帝老儿一会儿狗脸一会儿猫脸，谁高兴上天上听他使唤呢？”
0: 李靖也向南极仙翁恳求：“
1: 哎，哪吒不肯去也不无道理，末将如果在天宫任职，撇下妻子单身在世，这仙凡远隔，虽非死别，实等生离，情所难堪呐，不知有无两全之道啊。”
0: 南极仙翁摇着摇头：“
1: 将军要携带家眷上天，这一层恐难办到，要知仙凡异路，
0: 必须要断绝情缘，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啊。李靖皱了皱眉，末将年过花甲也就罢了，只是哪吒恋母情深，这样一来恐怕更不肯去了，这可怎么办呢？哪吒在一旁听得分明，忍不住大嚷大叫了起来，
2: 不去不去，都说天上七日世上千年，只怕我在天宫逗留一日回来就见不到我娘了，我去干什么？不去。
0: 南极仙翁搔了搔光头，忽然一眼看见帐头上挂的葫芦，他顿时啊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笑容满面地说呀，哪吒，看到我这葫芦里的万寿金丹了没有啊？你母亲吃一粒就可以活一万岁，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从天宫返回人间见不到他了啊。
2: 那既然如此，我就跟你去一趟。
0: 哪吒伸出了小手，
2: 你把金丹拿来。
0: 南极仙翁小心翼翼地揭开了葫芦盖，倒出了一粒金丹，把金丹交给了哪吒。那金丹约有龙眼壶大小，红如朱砂，香气扑鼻。哪吒接过了金丹给殷夫人吃下，
2: 娘，你吃了这粒金丹可以活一万岁，以后咱们在一起的日子多着呢。
0: 南极仙翁以为大功告成了，于是就提起了拐杖问哪吒，现在一切都依了你了，可以走了吧？哪吒的小眼珠转了转，
2: 咱们的条件还没有谈好呢，怎么能走？
1: 啊，我都已经给了你金丹了，你还要提什么条件呢？
0: 哪吒把头一歪，
2: 这跟金丹没有关系，送我金丹是你老寿星和我小孩子的私人交情，要我上天，玉帝老儿还要答应我的约法三章。
0: 南极仙翁觉得很好笑，
1: 什么约法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消防通道啊，没看见啊！
2: 马上，我就临时停一下车。
3: 好，我买菜就停一下啊。
1: 旁边还留着地儿呢，能过去。
2: 怎么就不能停车了？
4: 行，
5: 行，方便吗？
4: 怎么可能刚好就碰上着火呢？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0: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归，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谑。诸人何为言少钱，既是沽取对君酌。武汉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尔同销万古愁。
1: 五元读书会，
2: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

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

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

0: 古园读书会。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草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0: 古园读书会。
2: 天地有正气，杂然复流行。下则为和乐，上则为日星。与人曰浩然，佩乎色苍明。黄落当清夷，寒河土明亭。石穷竭乃见，一意垂丹青。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垂，在汉苏武杰。为严将军头，为纪世忠血，为张随阳齿，为严长山舌，或为辽东茂青操立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气壮烈，或为渡江集慷慨吞胡节，或为鸡贼户逆树头破裂。士气所磅礴凛冽，

够洋酒，立也时不利，楚秋应其官，传车送穷北，丙祸甘如饴，求之不可得。因防去鬼火，春怨避天鹤，牛迹同一灶，鸡气凤凰食。一朝蒙误路，分作沟中集，如此在寒暑，百利自必益。爱在俱入场，唯我安乐国，岂有他谬巧，阴阳不能则。故此耿耿在仰视浮云吧。

0: 心悲。苍天何有计？唉，折人日已远，典型在素昔，风言展书读，古道照颜色。折人日已远，典型在素昔，风言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1: 五元读书会，
2: 琵琶行，白居易。

一船相近邀相见，添酒回灯重开宴。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似，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忧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话，四弦一声如烈火。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脸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蛤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步。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美被秋阳度。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粮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盆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欧哑昭扎难为听。今夜闻君琵琶语，如听仙乐耳暂明。莫辞更作弹一曲，为君翻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作促弦弦转急。七夕不似向前生，满座重闻皆掩泣。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社区是我家，防火靠大家，居家生活时请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减少可燃物堆积，主动消除火灾隐患。烧水做饭时应当有人看守，不远离厨房，燃气阀门接头和管路连接要牢固，松动老化要及时维修更换。使用酒精消毒时要注意远离明火，不要对插座开关电器等带电设备过量喷洒，以免造成短路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请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在走道或楼梯间内停放充电。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点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您在这儿表演呢？
7: 好家伙，上来就问，吓我一跳。
6: 相声演员郭威
7: 啊，是我呀。
6: 了不得。
7: 我怎么了不得呀？
6: 有知识，有文化，有内涵。
7: 哎，您过奖，当着朋友我可不敢这么说。
6: 他们
7: 啊，
6: 演员见过的人也很多，
7: 那接触面比较广。
6: 打跟前走过一人
7: 啊，
6: 他就知道他是干什么。
7: 哎，不敢说那么绝对啊。
6: 什么行业？
7: 哎，看个八九不离十。
6: 了不得。
7: 你快别捧我了，一上来。
6: 您往这儿看，您瞅瞅我。这个小伙子往这儿一站，这个身高，这个戳个，这个形象，您看我是干什么的？
7: 哦，您那意思让我当着大家看看您？
6: 哎，
7: 就您这个举止端庄，
6: 哎，
7: 行动坐卧，
6: 是
7: 个戳个，
6: 哎，
7: 这个感觉，这个形象，我送您俩字儿，
6: 什么？
7: 寡妇。
6: 哎，
7: 哪儿跟哪儿一上来，我这弓还没鞠完，他冲着我，相声也吓我一跳。我知您干嘛？您跟我一块上来，您不是说相声的呀？
6: 我不是说相声的。
7: 那您干嘛的？
6: 我是搞文小的。这个文小，
7: 等会儿，搞什么您呢？
6: 文小
7: 不能，文学工作者嘴里没有鞋带，朋友啊，谁这么说？搞文小，搞文学的，
6: 写写书什么的。
7: 您是一个文学工作者？
6: 那当然了。
7: 具体您干点什么呀？
6: 平时在家抚抚琴，
7: 以后
6: 阅阅报，
7: 你瞧，
6: 录录音
7: 啊，
6: 照照相，
7: 嘿，
6: 练练功
7: 啊，
6: 尿尿炕。
7: 你等会儿，这么大个子，你在家尿炕玩？
6: 不是，写写账，算算家里边收入多少，支出多少，算算家里平衡不平衡。
7: 行了，除了这些，你还有别的爱好吗？
6: 有啊，
7: 再说说。
6: 除此之外，我最好的
7: 什么
6: 就是写诗
7: 作诗。
6: 哎，我是坐哪哪诗。
7: 你那叫坐哪哪尿啊。你哪个文化人坐哪哪诗啊？
6: 到哪儿都作诗。
7: 哦，就到什么地方做什么样的诗。
6: 当然，
7: 你听，这倒像文化人干的事儿。有作品没有呢？
6: 这不前两天吗，
7: 嗯，
6: 我去咱们播京的颐和园游玩游玩。
7: 哪儿的颐和园？
6: 播京的。
7: 播京的颐和园？
6: 颐和园。
7: 好家伙，听他说的这首都没多大呀，朋友们。北京我们颐和园玩去了。
6: 啊，游玩游玩。
7: 你这还拽上了，上颐和园玩去，然后呢？
6: 就这个天儿。啊，那个天特别的好。
7: 这两天天不错，朋友们。
6: 哎，到那儿之后啊，人特别的多。
7: 人确实是。
6: 都忙着参观。
7: 对呀。
6: 参观这儿的这个名胜古迹，
7: 颐和园有名啊。
6: 哎，有一个地方，
7: 嗯，
6: 那大石头船，那叫什么？
7: 石舫。
6: 对，
7: 颐和园标志。
6: 石舫太漂亮，
7: 湖边上停着。
6: 雕梁画栋。

0: 弼马飞檐。
1: 那当然了，
0: 哎呦，太漂亮，
1: 一景吗？
0: 当时我一看，我就诗兴大发。
1: 哦，您就在那儿做了一首诗？
0: 不，作诗的时间我是来不及了。
1: 您
0: 当时我就粗粗糙糙的写了一副对联。
1: 你慢点晃，慢点晃，你这都炸毛了。你现在你这都好家伙，您怎么了？晃有什么劲？写了一副对联，
0: 写了一副对联。
1: 这么办吧，文化人，正好今天这么多亲爱的观众，尤其有刚入场的观众，你给我们大家，身为文化人，把这个对联在这给我们朗读朗读，我们欣赏欣赏您的文化，您看好吗？
0: 在哪儿？
1: 在这儿啊。
0: 这儿是什么地方啊？
1: 文化馆，周伯先生俱乐部啊。
0: 文化馆，文化馆
1: 啊，
0: 各位都是读书人之多，识字人之广，我若念出这副对联，各位耻笑我学生，那便入贺是好你。
1: 你快把门关上，咱抓这鸟，快点快点，朋友们，现在啊，你怎么地了？你站这儿
0: 还抓鸟啊？
1: 你怎么说着说着上去你要唱戏呀、啊、你啊？
0: 不是，各位要耻笑我怎么办？
1: 没有那么多事，我们大伙儿花钱买票到这儿听相声图一乐，既然您有文化，说出来我们共享一下而已。
0: 我在这儿
1: 啊，
0: 献丑吧。
1: 啊，来来来，
0: 谢谢大家
1: 啊。行，你看有人理你吗？
0: 以诗法为题
1: 啊，就来吧来吧。
0: 我的上联是这么写、
1: 怎么写的？
0: 叫水清，水清石重，轻载重。
1: 哦，你还可以哈，朋友们，水清石重，轻载重，还行。你还活着吗？哎，文人，你得看我，好，他沉浸了，不行，不错，不错，不错。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还真是小瞧你。水清石重，下联是
0: 这个叫水清石重，轻载重。
1: 没听清，哎，回来回来回来，
0: 真要水清石重，轻载重。
1: 是我呀，
0: 这个叫
1: 你停停停停停，怎么快清明节你被谁上身了？是怎么着呀？这位别吓唬我们，这我听明白了，上联我水清石重，轻载重，下联
0: 没听清
1: 啊。
0: 水，矿泉水，自来水，这个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喝的水，咚咚咚咚咚咚咚，水！
1: 你是拿我当傻子了吗？我33了，我不认识水。
0: 水吗？
1: 是是，我喝过，我有，我见过水。我问你下联，
0: 水是清凉，轻重的轻。咱俩往这一站，你比我轻，轻重的轻。
1: 我问你下联，
0: 下边是石，石头的石。大石头小石头形状怪异的石头，
1: 我问你下联，
0: 那就是中，我比你中。
1: 不是，咱俩调个频行吗？你能听懂什么叫下联吗？
0: 那就是轻载中。
1: 好 好, 好，
0: 轻的载着重。
1: 好 好,
0: 好，多重？
1: 我跟你说，朋友们，估计八成这位可能没有下联。你看，文学家。哎呀，你瞧，喊这个他倒挺乐意。我问您一个问题行吗？
0: 您说，
1: 像您这样的文学家，您家里头住房子吗？
0: 您这个说话不礼貌吧？
1: 不是，我怕您住桥洞下边，您住哪儿？您告诉我，
0: 住房子里边。
1: 哦，太好了，就您住的那个房子哈。有门吗？
0: 当然有门。
1: 有门。你这门安哪儿呢？
0: 很绕智啊。
1: 我傻。
0: 门当然安门框上。
1: 哎呀，我的妈呀，天爷爷，
0: 哎，
1: 你们家居然也有门框？
0: 你们家门框是怎么？
1: 太好了太好了，有门框是吧？
0: 有门框、啊、
1: 有门框有门框。
0: 哎，
1: 你这门框有几根呢？
0: 有两根的。
1: 太好了太好了。聊到这儿咱俩就能共同往下探讨了。
0: 哎，
1: 就是你们家第一住房子，第二房子有门，门有门框，有两根门框。
0: 两根门框。
1: 那我冒昧的问你一个小问题啊。
0: 你说吧。
1: 就是一般贴对联，是不是都是逢年过节贴，没有清明节贴的？是不是这意思？
0: 你们家清明节贴。
1: 就是不是逢年过节贴？
0: 是的。
1: 太好了，逢年过节贴对联，喜气洋洋的事儿。您这边贴上那个什么水清石重，轻载重，您这边这个门框贴什么啊？
0: 哦，
1: 太费劲了，朋友们，我告诉你，
0: 他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1: 可让。

0: 回来了，
1: 有两根门框
0: 啊，
1: 这边贴水清石重轻载重，
0: 嗯，
1: 问这边贴什么？
0: 对，
1: 你再复印一份贴这边啊。
0: 大哥，俩轻载重，
1: 仨也能念啊？
0: 怎么读啊？
1: 我教给你，
0: 你来了。
1: 上联把韵压下去，下联把韵抬起来，念出来是这个样子。
0: 你给读读，
1: 上联是
0: 什么？
1: 水清石重，轻载重。
0: 下联
1: 水清石重，轻载重。
0: 嚯，横批
1: 水清石重。
0: 好点，这，你上后边，你听我，你上后边。您这叫对联吗？就在我们小时候管这玩意儿叫看图说话，你知不知道啊？颐和园，自己告诉我去颐和园了，你看看，你说完这个对联，你看走一位背着包就走了，你看看这多不爱听这段。颐和园你是去了，翻江头过去的吧？你这干嘛去了吗？捡西瓜皮去了。春天，朋友们，这时候西瓜没到夏天，算反季节水果，你们知道多贵吗？买一大个的西瓜七八十块钱，买不起啊，这个没有收入。一般这个意思就是文学家，您但凡看人，我是一文学家，您快走，躲得远点儿。真的，微信零钱里他有400，我跟他姓，朋友们，我告诉你，没有钱，他怎么办呢？他得想辙，想吃西瓜怎么办呢？一琢磨有了，颐和园人多，颐和园他可没买票啊，翻墙头进去的。走到那湖边上，大石头船，就那个舟的旁边，看见几位有文化的人在那儿吟诗答对，人家吹着暖风，因为春天这两天暖和，吹着暖风吃着西瓜，人家几位一聊天，哎，你瞧天真不错，此时此景看这舟看这湖，哎，真可以称得上是水清石重轻载重。他就记下了，刚要说下联，碰巧有一位吃一口西瓜，叭就扔了，那西瓜皮是这么厚的肉，一把就瞪住了，拿起来就揣兜里，不能当人吃丢人，他得冒充环卫工人揣兜里，爱护环境吗？揣兜里。但回去可麻烦了，朋友们，为什么呢？人一扔西瓜皮这功夫，人把下联就给说了，西瓜皮是捡着了，下联他可没听见，你就知道一上联，你拿我当傻子了是不是啊？
1: 嗯，
0: 还在这儿，你快过来吧，不要逮谁跟说自己是文化人了，戴眼镜不一定是有文化，骑白马不一定是唐僧，他可能是交警，你知道吗？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老话怎么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我跟你说这玩意儿，你懂吗？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我跟你多余，我跟你那个什么，不要走那说自己有文化，自高自大，自大那念臭，你知不知道啊？你别，你听，孩子都觉得你臭，你听，你别闻了，我说你，我不白说你，知道我是干嘛的吗？
1: 相声演员，
0: 相声演员杜好比杂货铺，老观众都知道，我们这里要什么有什么，买什么卖什么，我今天在这儿。给你刺一个下联，听我这词儿得说个刺，气死我了！你那上联什么？再说一遍。
1: 水清石重，
0: 就别起范儿了，别起范儿了。我跟你说吧，兜里没有零钱，都是因为起这范儿给起穷了。我告诉你吧，好好说。
1: 水清石重，轻载重。
0: 啊，还飞着一小水清石重，轻载重。我给你对的下联是。尺短周长，两短长。哎呀妈呀，我太有文化了，朋友们！哎呀，行了，不要了，行了，这一套了。以后出门告诉人家，我们家有门框，两根都能贴上，不能都贴一样的。记住上下联了啊！走吧，回去吧，路上注意安全啊！有事找警察。走吧，朋友们，对这人您得爱护。
1: 哎呀，您真是一位高人呐，高人！
0: 不高，1.82米。
1: 您好比是乱草之中有您这么一颗灵芝。
0: 哦，这好像是夸我呢哈。
1: 乱石之中有这么一块无瑕的美玉。
0: 这是捧我呢。
1: 您是狗食盆子里边有这么大块猪头肉啊。
0: 我怎么觉得你是骂我呢？
1: 骂你？
0: 你怎么意思？
1: 你刚才干嘛着啊？

0: 帘来着呀，我为你好啊。
1: 怎么对的呀？
0: 不说一遍了吗？尺短粥长，量短长啊。
1: 什么意思呀？
0: 什么意思不懂你还在这说我？尺子就是我们家里用的盒尺，尺子可是短的，粥就是那个大石坊，走的壶上又叫粥。尺短粥长，尺子短的，粥的可是长的，量短长，量这个粥的长短，这就叫尺短粥长，量短长，多好一套。你怎么了您啊？
1: 这对得上吗？
0: 太对得上了。这怎么不对不上？
1: 对得上吗？
0: 有什么问题吗？
1: 我有下联。
0: 有你不说跟着费着劲，来来，你说你的下联我听听。
1: 我有下联。
0: 你的下联是
1: 尺短粥长，短粮长。
0: 你这下联上我这儿现怼的是怎么着你啊？
1: 怎么了？
0: 跟我这有什么区别？不就掉一个吗？我两短长，他短两长。
1: 掉一个。
0: 对呀、啊。
1: 事儿大了。
0: 掉一个什么事儿啊？
1: 我给你讲个故事，你爱听吗？
0: 讲故事爱听啊。
1: 你来个事故，你乐意吗？
0: 我不乐意。
1: 蜂蜜好吃吗？
0: 蜂蜜好吃。
1: 你来俩蜜蜂尝尝。
0: 我这不扎嘴吗？那个。
1: 说你这小伙子往这儿一站，眼珠炯炯有神。
0: 我眼睛有神。
1: 好词儿不好词儿？
0: 好词儿好词儿。
1: 你这小伙子猪眼炯炯有神。
0: 你掉个我改杂食动物了。
1: 这不掉个的事儿吗？对不对？你找那孩子同意了。
0: 人孩子可没这后半句这音儿好不好啊？
1: 我给他补一下啊，是不是？
0: 掉个不行。
1: 掉个不行。我要说宰轻重，你对两短长。我是轻载重，你怎么能对两短长呢？对错了对子我不恼你，你刚才说那路话我可就不乐意听了。哼，
0: 我不要，我不。
1: 我还吃你个下脸。
0: 不是我有这么狰狞吗？我就刚才我就。
1: 你还吃谁个下联啊你？
0: 不为你，给你凑一套。
1: 呵呵呵，瞅你这还自大呢？自大是粘臭吗？自大一点儿还粘臭呢？点哪儿去了？
0: 我给臭没了。
1: 言不惭，相声肚杂货铺，要什么有什么。你来个姨子，你有吗？
0: 什么玩意儿？
1: 姨子，洗衣服过去的老人都是姨子，你有吗？
0: 椅子
1: 啊，
0: 没椅子。
1: 搓衣板，来副牙刷，你有吗？
0: 没有。
1: 没有，你叫什么杂货铺？
0: 我盘点了，我今天。
1: 盘点了你还？啊？大言不惭，得得得得得得啊！
0: 不是，
1: 你得给我解释清楚，什么叫两短长，什么叫短两长？
0: 您
1: 解释不清楚不要紧。
0: 不是，
1: 看这桌子眼了吧？
0: 干嘛？
1: 我现在我这状态，
0: 别别别别别行，你把眼镜戴上。好家伙，对不起对不起，我跟你说，哎，
1: 气死我了！
0: 你这样戴，
1: 我解释清楚，别戴了，别戴了，
0: 不是，就你
1: 这，我解释清楚，
0: 我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这，你看这，对不起对不起，你看我这，
1: 气死我了！
0: 我这人我也是，你说我没事，我就干这干嘛呢？我嘴也是，我嘴也是不饶人，说惹他这一大套，你弄成这样的了，你这玩意儿。这算黑白两道，你现在这玩意儿，对不起，
1: 给我解释清楚，
0: 别碰，别碰，
1: 这桌子
0: 上，别
1: 碰，
0: 别，
1: 我撞死他，
0: 别，您听我说啊，你呀，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为什么呢？我呀，相声演员，虽然我是相声演员，我不代表其他人，我这人文化水平并不高，我大专毕业，我都没上过本科，你这么着，这么着，哎，你别跟我一般见识，您呀，拿我当一玩意儿，行不行？
1: 什么？
0: 拿我当一玩意儿？
1: 你是玩意儿吗？
0: 这话我听怎么那么别扭？我怎么不是吧？你拿我当一玩意儿，给我放了就完了。小镜子片叭给我抠下来就完了，行不行啊？
1: 玩意儿，
0: 玩意儿，
1: 玩意儿，你也配？
0: 玩意儿我怎么不配啊？
1: 我说的这几个玩意儿你配不配？
0: 哪几个玩意儿我不配啊？
1: 我要你一两星星，二两月，三两清风，四两云，蜻蜓翅膀大红袄，苍蝇翅膀绿罗裙。我要你四轮鸡蛋来八个， 三卤粗的牛毛要九根，雪花晒干了要一篓冰溜的烧炭要二斤，东海东的灵芝草，南海南边的红芍药，北至北海的牡丹根，泰山这么大的一块玉，黄河这么长的一锭金，就打我家到您府上30里地，30里地有着金砖铺地3尺深，一步一个摇钱树，两步两个聚宝盆，摇钱树上接巴倒，聚宝盆内斩金银，这些礼物还都不算，唯把天上的神仙送到您家门，唯把玉皇大帝在门口接客，王母娘娘帮衬着招待亲人，28组队的马把9天仙女送到您家来，当这么一个唱曲人。

0: 我这人平时干事啊莽莽撞撞，您啊就拿我当一莽撞人就完了。
1: 什么？
0: 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1: 莽撞人？
0: 对呀、啊。
1: 你也配？
0: 莽撞人我怎么不配了？
1: 莽撞人那是一位古人呢。
0: 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不知道没关系。
0: 嗯，
1: 我说是你听听，在想当初。
0: 这想当初是
1: 过去的事、
0: 哦、不是现在。
1: 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
0: 嗯、
1: 自从桃园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贝字玄德，家住大蜀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称为常胜将军。只得因长坂坡前一朝战，那赵云单枪匹马闯曹营，砍倒大都两杆，夺槊三条，马路陷坑，堪堪废命。曹孟德立于山头之上，见一穿帛小将，帛盔帛甲帛旗号，坐骑帛鹿马，手使一杆亮银枪，真乃员勇将。心想我要收服此将，何愁大事不成？心中就有爱将之意，暗中有徐庶保护赵云。那徐庶进的曹营意欲未发，今日一见赵将军马路陷坑，堪堪废命，叩尊丞相，莫非有爱将之意？曹操言道：“正是。”徐庶言道：“何不收留此将？”曹操急忙传令，令出山摇动，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四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着赵将军之性命，我83万人马、51员战将与他一人抵命。众将闻听，不敢前进，只有后退。那赵云一仗怀揣幼主，二仗常胜将军之特勇，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这样勇将，我焉能放走？在后面是紧紧的追赶，追得在党阳桥前，张飞赶到，高叫：“四弟不必惊慌，某家在此，料也无妨。”让过赵云的人马。曹操赶到，不见赵云，只见一黑点大汉立于桥上。曹操忙问夏侯惇：“这黑点大汉，他是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一莽撞人。”曹操闻听，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拨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还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破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如同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来呀，撤去某家青罗伞盖，我要观一观那莽撞人的武艺如何。”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头环眼，面如刃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海下扎里扎叉，一副黑钢髯，犹如钢针，恰似铁线，头戴冰铁盔，二龙斗宝，珠云飘洒，上衣八宝，轮罗伞盖，花冠鱼肠，身披锁在连环甲，内衬糟包足灯，虎头战靴，坐下跨万里烟云兽，手使一杆战八蛇矛枪，立于桥头之上，咬牙切齿，捶胸不恨，大骂曹操听真呆。现家张三在此，而等贺公，贺公何战何进何退，何争何斗，不攻不战，不进不退，不争不斗，而乃匹夫之辈。大喊一声：“曹军何退！”大喊二声：“顺水横流！”大三声：“把那党阳桥头喝断！”后人有诗赞之曰：“党阳桥前救赵云，喝退曹操百万军，姓张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0: 哎，不容易，不容易。
1: 莽撞人张飞，你比得了吗？
0: 我连咖啡我也比不了、啊。
1: 我拿你呀、啊，好一比。
0: 比从何来呀、啊？
1: 你是面茶锅里边煮蜜桃。
0: 怎么讲啊？
1: 你是糊涂歪歪嘴，外带一身毛啊！
0: 哎、快见见去吧，快。

0: 喂，韩经理不在，进货的事儿啊，送礼没？没送啊。以我的经验，礼没到，货就不能收。别问我是谁，我不想和你面对。这都几点了，送礼的人应该到了。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这咋没人呢？
0: 我不是人呐。韩经理送样品来了，
1: 那可不是嘛，多亏了你们韩经理啊，我们这小姐才有的。

0: 活。
1: 那还真是，就你们的货根本就卖不出去，都囤着呢。
0: 讨厌，净说大实话。那你们做的怎么一直藏着呢？有什么关系呀、啊？哎，潘经理人呢？
1: 他呀，最近老忙了，但是看到你之后呢，就特别特别的高兴。那个，把这个样品啊拿过来，让他高兴高兴啊。你有所不知，我们经理为了这个公司，那心操的稀碎呀，整个人瘦的都成皮包骨了。
2: 住手！
0: 经理，
2: 干什么呢？这是什么呀？
1: 这是客户送你的一点心意。
2: 心意？什么心意啊？本公司要的是心思，我们公司收产品要的是品质，绝不能搞这些歪门邪道。出去！
0: 啊！
2: 出去！
0: 我
1: 出去！
2: 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出去！啊！出去！出去！哎呀，快点给我看看是什么玩意儿，急死我了！快点！
0: 你吓死我了！从你进门露出脸，给我吓得一激灵。
2: 小柳啊！我跟你说，你不知道，现在总公司啊正在调查收受礼品这个事儿啊，而且呀、啊、说派专人到每个分公司的高层进行暗访。上个礼拜，第一分公司的经理就是因为收受礼品违反了6项禁令，一下子就给撸下去了。工作没了不要紧呐、啊，要紧的是你没了工作，上哪收礼去啊？
0: 我的妈呀，这不是抢到你这来吧？我们在你这干下了这么大功夫，你要是给撸下去了，那不就完蛋了？
2: 哎呀，不可能，你就放心吧啊，咱们呢就小心一点，小心使得万年船。
0: 哎，怎么不可能啊？刚才那保安不都全看见了吗？
2: 看啥呀？每回你一来我就给他支走了，而且你看他半傻不拉的样。
3: 而且他有个外号，你知道叫啥不？
0: 啥呀？
2: 二迷糊。
1: 到。
2: 有事儿？
1: 啥事儿？
2: 出去！
1: 是。
2: 吓我一跳！你是是是，所以你就放心吧，赶紧看去。
0: 你确定没事哈？
2: 哎呀，我不说了吗？咱这是28楼，门都关好了。这事儿啊，只要你不说，那就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他知。他知啊！
0: 就一个擦玻璃的吗你？
2: 啊，擦玻璃的？呀，还真是擦玻璃的。哎，这我吓了。不对呀、啊，擦玻璃他拿个小本儿记什么玩意儿呢？
0: 你一定不要在那一惊一乍的，我去看看。哎，你好，小师傅。
4: 你好，小妖精。
0: 师傅挺幽默的，你累了吧？
4: 不累，
0: 啊，你肯定累，进来喝口水吧。
4: 干我们这行不能多喝水，喝多了容易上厕所。
2: 进来歇会儿啊！
0: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你别客气，
2: 别拿我，
0: 哎呀，你就进来吧。哎呀，
1: 我还没干完呢，你
5: 咋的了？咋的了？
1: 你谁呀？搁哪进来的？窗户啊？跟我装蜘蛛侠呢？经理办公室是你随便能进的吗？出去，从窗户给我滚出去！
2: 你给我滚出去！怎么跟人家说话呢？能不能客气一点？
1: 对不起，请您从窗户轱辘出去。
2: 行了，你别整没用的。来来来，你先坐一会儿。来来来，
4: 我先哪块？
2: 歇会儿来，坐下。
0: 来来来来，
4: 现在对保洁人员都这么尊敬了吗？
2: 我们不是看您工作特别辛苦吗？
0: 这倒是应该的。以前你为我们服务，今天我们为你服务按摩。
4: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那个上班的时候不能干别的，我们公司要求的特别严，你知道，6项禁令的。
2: 6项禁令？不是这暗访了，这现在就来了呢？
1: 他是暗访的，我说咋把经理吓成这样呢？
0: 淡定。啊。你好，小师傅。
4: 你好，小妖精。
0: 谁派你来的？
4: 公司派我来的。
0: 什么公司啊？
4: 总公司呗。
2: 听着没？听着没？对上了，总公司来的。
0: 那 那小师傅，你主要是负责什么的呀？
4: 哦，我这次来主要是负责清理高层。哦，
2: 清理高层，底层的都不管了吧？
4: 底层怎么不管呢？底层由我们其他同事负责。
1: 其他同事，这回力度可挺大呀。
4: 是力度不大，能清理干净吗？
2: 啊，都要清理干净了，那完了，我这是。
4: 你可不知道，干我们这行啊，就是受不了藏污纳垢。现在领导眼睛可尖了，你要是没清理干净扣钱。你像我们一个月才挣多少钱呢？哪有你们挣的多呀？是不是？
0: 小师傅，
4: 小妖精。
0: 哎，你听明白了吗？啊。他点的咱们呢？
2: 点的啥呀？
0: 我告诉你啊，我有办法，我们就把这份礼啊送给他，只要他收了咱们的礼啊，就跟咱们是一根绳上的茧蛹。
2: 怎么讲？
0: 好吃呗。
1: 烤的比煮的还好吃。
0: 你看干煸辣椒炒好吃。
2: 你俩把心辣哪了？我都啥时候还研究吃呢？赶紧把礼快送过去，我这腿软站不起来了。
0: 啊、小师傅，这是我们公司送给你的个小礼物，收下吧。
4: 那把我拽进来还送礼物？嗯，给我的。嗯，
1: 对，送给您的。
0: 收下吧。
4: 不对，你是不是想贿赂我？
0: 不是，
4: 不是，你点什么头？你就是想贿赂我，好让我把你们家的玻璃擦得比别人家干净，是不是？我跟你说，刚才楼上还送我一块巧克力呢，我都没要。在擦玻璃这个问题上，我一视同仁。哎
0: 呀，小师傅，你看你多心了吧？这就是一份小小的心意。你平时啊，把我们的工作环境整理得这么干净，所以我们公司打算对你这种敬业的态度进行表彰。这个礼品送给你，表彰你。
4: 这里边是锦旗，嗯，荣誉证书，奖状。嗯，
5: 那我不要。我回去主要是给我妈，要是没有奖状的话，我妈怎么跟街坊邻居们显摆呢？
1: 确实没法显摆。
4: 算了算了，不跟你们说了，耽误了那么长时间。我清理完你们这一家，我还得清理下一家呢。
2: 董事长，董事长，我
0: 这也干。小师傅，这个礼品啊，你就拿下，你就拿下，这没事儿。
4: 停！下一卡机。你是经理啊？啊，你是谁呀？嗯，
0: 他客户。
4: 你呢？
1: 保安。
4: 那给我那盒子里装的是啥呀？
0: 我们公司新产品。
1: 本来吧，是给我们经理试用的。每次我们经理看到这新产品呢，都乐的呀。咦咦咦咦咦
4: 咦咦咦咦咦咦咦，这啥意思？咦咦
0: 咦咦，就是这个新产品。送给你了。
4: 这盒子里装的是啥？
0: 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4: 你们公司生产钱呢？休想拿钱收买我，擦玻璃这一行的清白不能毁在我的手里。
1: 算了，不跟你说了，我走。
2: 要走他不收咋整？我说的是
4: 你擦玻璃。哎，
2: 行了行了，我求求你了，咱就说实话吧啊！你根本不是啥擦玻璃的，你就是个暗访的。
4: 我怎么不是擦玻璃的？我不是擦玻璃的，我能从上面下来吗？
0: 你非说你是个擦玻璃的，你现在就跟我们说这玻璃怎么擦？
4: 玻璃就怎么玻璃就咔这么擦的？
1: 不专业。
0: 我再问你几个问题啊？这栋楼一共有多少层？
4: 30层。
0: 每层有多少块玻璃？
4: 每层有108块玻璃。
0: 那这栋楼总共有多少块玻璃？
4: 一共有3240块玻璃，碎了2块，还有3238块玩意。哇
0: 塞，全答对了。
4: 对呀、
0: 啊，他就是个擦玻璃的。
4: 你看，我就说我是个擦玻璃的，妈呀，累死我了，真是的。
1: 哦，该跳的。
2: 哎，你还真就是个擦玻璃的啊！我站起来。这是你做的吗？
4: 不是刚才你
2: 长这好屁股了吗？要不要个大脸了啊？你刚才拿那个小本记什么玩意儿呢？在那儿啊？哦，
4: 我记得是工作心得，我看看那个哪个洗涤灵擦玻璃好使。你看，
2: 哎呀，这家工作挺认真的，你给我俩出去！
4: 你怎么还把我本扔了呢？不，刚才你把我拽进来的吗？走就走呗，你那么厉害干什么？鸡挠的！哎，站住！
2: 是你的吧？你就拿走啊！
4: 不，刚才你们非得给我的吗？
2: 给你就完，胆儿挺大呀！你放这儿，出去！
6: 干什么玩意儿？你让我进来就进来，你让我出去就出去。

0: 天，二迷糊，到，出去，
1: 是。
0: 哎，不是我让你给他走。
1: 跟你说，就你这地方，你让我待我都不待我。走，你再请我都不进来。你们俩一个收礼的，一个送礼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说停，你说什么玩意儿？你再说一遍。
1: 不就是他想卖货，你想收礼，怕暗访的来调查，然后我正好擦玻璃，就把我当成是暗访的了，就想收买我，不就这么点事儿吗？
0: 这事儿你记得挺清楚啊，就是这么点事儿。
2: 妈呀！
0: 你吃人呢？
1: 你还真敢承认呢你？
0: 可我有啥不敢承认呢？
1: 你不怕我说出去啊？
0: 你一个擦玻璃的，说出去谁信呢？他就给我送礼了，我就收了，怎么地？我走了，等会儿，你怎么不走窗户了呢？你不擦玻璃了？
3: 妈，小师傅，你那抹布还有那个饮料，你都没带走呢。
1: 已经有证据了，就不用费那个事了。
0: 就是给我送礼的，我就收了，怎么地？
4: 怎么地？
0: 怎么地？
4: 怎么地？
5: 太好了，终于找到证据了。公司是我家，不能让这样的人把我的家给毁了。
1: 好，很有正义感。我得走了，回总公司汇报。再见，
5: 再见。
6: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爱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渔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7: 感谢啊，
8: 哎，
7: 我呢是这几年跟王声老师搭档，说实话学了不少东西，
8: 是吧？
7: 真的，王老师人家真是才疏敏捷，真是满腹经纶，
8: 才疏学浅。嗯，才疏敏捷是一句什么？
7: 就是脑子也快，
8: 才思敏捷是不是？
7: 就这意思，就这意思
8: 啊，
7: 特别的好，特别的好。随着跟王石老师的接触，我最起码我知道赵云是怎么死的。
8: 哦，
7: 你可研究深刻不深刻？
8: 哦，你们成果得介绍出来呀。
7: 胆囊炎死的。
8: 赵云是胆囊炎死的。
7: 按说胆囊炎不该死人，
8: 没法死，不是？怎么个赵云是胆囊炎？
7: 赵云浑身是胆啊。疼死的，这咱都研究，
8: 可见消化能力多强。
7: 这两天我在研究戊戌变法。
8: 嗯，戊戌变法
7: 为什么慈禧刚开始是支持的？
8: 嗯，
7: 后来又反对。
8: 哦，
7: 后来又镇压。
8: 为什么呢？
7: 你看学得多深。皇上先给他妈妈说了，
8: 嗯，
7: 老佛爷啊，
8: 嗯嗯嗯，
7: 妈，我想买本书。老佛爷好啊，
8: 嗯，
7: 看书能够有助于学习，
8: 嗯，
7: 不是学习的书，
8: 嗯，
7: 我想买本课外书，课外书也好啊，
8: 嗯，
7: 只要不影响学习就行，
8: 嗯，
7: 买的是什么书呀？怎么样迅速的脱离原生家庭的影响？言简意赅，王老师，
8: 您这个把戊戌变法研究成教育学了是吧？
7: 这咱现在研究啊，
8: 哦哦哦，
7: 通透，
8: 嗯，
7: 古往今来。
8: 打通了您，
7: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压力很大
8: 啊，对对对，
7: 哎，包括现在啊，现在有这种，他们老有一种说法
8: 啊，
7: 叫现代都市生活工作当中心理的一种顽疾，有很多。
8: 这个绕口令谁教给你的呢？
7: 什么叫绕口令？
8: 什么现代都市生活工作中形成的一种心理
7: 顽疾？当下之症。
8: 嗯嗯。
7: 但是后来经过我的研究，
8: 嗯，
7: 不光现代有，
8: 嗯。
7: 古人也有，
8: 不，您这话
7: 一脉相承。
8: 先生，哎，先生，您刚才说得很清楚了，
7: 嗯，
8: 是当下之症吗？
7: 啊，对，
8: 现代都市生活工作当中形成的心理顽疾。
7: 顽疾，顽疾，
8: 这绕口令是这么说的吧？
7: 啊，对，
8: 怎么古代人就不是现代都市生活工作当中形成的？他怎么能有这病？
7: 有， 你比如说一个病啊，
8: 啊，
7: 现在很多人估计也有
8: 什么病、啊？
7: 我过去也有，现在我克了。
8: 你克了？
7: 克服了，克服了。叫什么、啊、叫拖延症？
8: 哎，这很多人都有，我就有点拖延症。
7: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吧。
8: 古人有吗？
7: 当然有了。过去，成语是中国语言集大成者，四个字居多，
8: 嗯，
7: 能讲出一个千军万马的故事。
8: 嗯，
7: 哎呦，一个大道理。
8: 那、啊、
7: 比如说，我给你讲一个小故事吧。
8: 不，您先说这拖延症跟这古人有什么关系？
7: 快来了，古人马上就向你走来。
8: 哦，我拭目以待吧。我
7: 刻舟求剑，
8: 成语啊，
7: 有吧？
8: 有啊，
7: 拖延症。
8: 对
7: 你爱他也拖延症，他拖延症，
8: 这怎么都是拖延症呢？
7: 刻舟求剑就是典型拖延症。
8: 嗯，
7: 说过去的文人啊，
8: 嗯，
7: 没事就是陶冶情操。
8: 哦，泛舟，
7: 哎，泛舟，
8: 哦哦，
7: 临江仙，
8: 哦哦，
7: 哎，泛舟一叶小舟，
8: 嗯嗯，
7: 自己啊，
8: 啊，
7: 就划去了，
8: 自己划着，
7: 哎，划着悠闲呢，
8: 哦 哦，
7: 划着小舟啊，
8: 啊，
7: 让我们荡起双桨。
8: 哪朝的文人会唱这首歌呀？
7: 意思就那么个意思
8: 啊啊！
7: 可是他划的技术不行啊，
8: 嗯，
7: 这桨啊
8: 啊
7: 掌握的不好，
8: 哦哦，
7: 把他腰间呢，
8: 嗯嗯，
7: 有那个配臂，
8: 嗯，
7: 就给磨断了。这一磨
8: 什么？
7: 配臂啊。
8: 配臂是什么物品？
7: 腰间配的那个匕首，
8: 这不叫配剑吗？
7: 比剑短，
8: 就叫
7: 配臂。
8: 那我还头回听说这词儿，配臂。
7: 哎，
8: 嗯、
7: 他说是刻舟求剑，实际上就是刻舟求臂。
8: 哦，
7: 哎，这小配臂，
8: 配臂怎么的了？
7: 磨断了，
8: 磨
7: 咚，墩墩墩墩墩墩墩，
8: 哎呦哎呦哎呦，配臂呛水了，
7: 掉下去了。
8: 我就想问问，这墩墩墩墩墩是谁喝的呢？
7: 什么喝？人家不是墩墩墩，
8: 他是使劲插到呛里头的，他怎么做到墩墩墩墩墩的呢？
7: 磨开了嘛。
8: 哦哦哦哦，
7: 翘和臂之间有缝儿，
8: 框翘了。
7: 哎，
8: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7: 咋都能圆回来。
8: 嗯嗯嗯嗯嗯。
7: 像咱一般，
8: 啊，
7: 扑嚓就得跳下去，赶紧捞啊！
8: 啊 啊！
7: 过去那文人一生就一把好佩剑，
8: 是吧？
7: 当然了，这个一加冠，哎，给配一个这。
8: 哦，对，加冠，对对。
7: 哎，
8: 冠礼
7: 他不行，
8: 嗯，
7: 他不行。
8: 拖延症这个怎么呢？
7: 没关系，他指甲长，过去文人都爱留。
8: 留小指甲，对对对，
7: 穿在床边。
8: 床边
7: 应该是
8: 船帮
7: 都差不多。
8: 嗯，
7: 顺着船边啊，
8: 嗯，
7: 呲啦，划条杠。
8: 哦，做个记号，
7: 回头闲了再来捞。
8: 闲了再来捞，
7: 着急不着急？一般不得喊渔民？
8: 哦，
7: 哎呀，快来帮忙啊！我的配臂掉江里了，快来帮忙吧！我的配臂掉江里了。他不，刺啦一下，回头闲了再来捞吧。拖延症，
8: 这文人还是个说唱歌手，
7: 哎，
8: 还有点节奏感，这就叫拖延症。
7: 拖延症，
8: 这我听着有点牵强，似是而
7: 非，这
8: 非的，这不太像是。再一个，这有点寓言故事，这
7: 啊，我再给你讲几个吧。
8: 啊啊啊！
7: 孙大圣。幽闭恐惧症，
8: 孙悟空怎么能幽闭恐惧症呢？
7: 孙大圣吗？
8: 啊，
7: 是书上有的，《西游记》啊，
8: 那就是书，那不，就算《西游记》里写孙悟空了，也没写他幽闭恐惧症啊。
7: 孙悟空妈妈是谁？
8: 他天产石猴，
7: 无从考证
8: 啊，
7: 只知道娘娘补天的时候，
8: 女娲娘娘
7: 落下了一块灵石
8: 啊，五彩灵石，
7: 东胜神州
8: 啊啊 啊！
7: 九孔十八窍，
8: 对对对对对，
7: 这猴在里头啊，
8: 啊，
7: 刺挠，怎么这么昏暗呢？太难受了，哎呀，刺挠啊！
8: 哦哦哦！
7: 哎呀，摸着摸着，
8: 嗯，
7: 摸着了，
8: 摸什么了？
7: 摸着一把斧子，这么一挥。劈开了，往上一拖是天，往下一站是地，嘿嘿，还不太稳当。来来来，拖起来，拖起来，拖起来，不知道拖了多长时间。
8: 您说这是悟空？
7: 哎呀，清朗了，嗯，
8: 大圣，
7: 大圣，
8: 那这是要大圣干的，盘古干嘛去呢？
7: 盘古也是幽闭恐惧症
8: 病友。
7: 哎，
8: 呸！最雷公胡批，这都有根有据吧？您说的
7: 是？但是孙大圣，孙大圣比他这个病可能深一点。
8: 刚就说没说明白，这会儿又还深点。
7: 孙大圣，好多妖怪啊，尤其天上下来的妖怪
8: 啊，
7: 都知道他有这毛病，幽闭恐惧症。
8: 怎么都知道？
7: 黄眉老佛
8: 啊，对对对对对，
7: 小雷音寺，
8: 对对。

0: 对对对，
1: 不拿别的弄他，啪嚓，拿叉就给他扣那儿了，
0: 拿一对铜钵好吗？
1: 拿大圣打叉，钵叉钵叉的嘛，
0: 铜钵，
1: 拿钵啪就给扣那儿了，里头没灯啊，多黑呀，好家伙，把猴憋的呀，这怎么弄啊？这怎么弄啊？后来还是猪八戒上天，
0: 对对对，
1: 请来72星宿，
0: 28。28，
1: 外国的星宿，
0: 外国连十二星座都算上也不到72，
1: 反正请的人很多呀。过来，中间后来还是有一个犀牛精嘛，
0: 犀牛精，亢金龙，
1: 有脚吗？扎进去，
0: 孙
1: 悟空，哎，钻个那儿，变个烟儿，咔出来了。
0: 对对对 对
1: 幽闭恐惧症。
0: 嗯嗯，
1: 那这个、唐僧啊，也知道他毛病，
0: 是吗？
1: 给他念紧箍咒。
0: 紧箍咒跟幽闭恐惧症有什么关系？
1: 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孙悟空刺挠
2: 师傅，别念了。
1: 就是这个。
0: 您都从哪儿听说的这些事儿呢？
1: 研究的吗？
0: 研究什么呀？我再说一遍啊，您要是牵强附会再这么聊，咱就别聊了。您说一个真正历史上有的能佐证您这些研究的，是不是？这可以。
1: 就你就说神仙不行吧？
0: 这不是，您这虚妄的咱不提了，行吗？
1: 人间的，人间的可以不？
0: 你听说一个，我听的是可信不可信？
1: 强迫症，
0: 强迫症，
1: 哎，
0: 怎么个强迫症呢？
1: 比如说啊，比如说，你知道一个老太太吧？
0: 啊，我妈就是个老太太，
1: 我妈也是个老太太，
0: 太巧了，
1: 不是现在的老太太，是唐朝的一个老太太，磨针。拿大铁杵磨针，噗嚓嚓噗嚓嚓噗嚓嚓噗嚓嚓磨针。
0: 他是那个克州的后代是吧？说唱都血脉里有说唱的因素，磨着都得噗嚓嚓噗嚓嚓噗嚓嚓。
1: 杵多少钱？针多少钱？
0: 对，
1: 费时费工费料。
0: 嗯，
1: 强迫症不磨完不走。
0: 哦，这属于强迫症，
1: 没出嫁之前，
0: 嗯，
1: 就磨杵，也没嫁人，后来一直磨到老年。
0: 就跟这根铁杵为伴，这是强迫症。
1: 还有一个人，
0: 还是谁？
1: 愚公，
0: 哦，移山的愚公，
1: 愚公，
0: 哦哦哦，
1: 哎，愚公移山，
0: 他怎么呢？
1: 当年啊，在西安有两座大山，王屋与太行。
0: 西安，哎，
1: 就在这个地方，当时。
0: 我等会儿。王屋太行
1: 啊，
0: 想好了再说。
1: 在西安就在这个地方，可能就
0: 河北、山西王屋太行山脉，怎么到西安了呢？
1: 搬到那儿去的嘛。移山，移山本来就在那儿，要啥移山？
0: 哎呦，您还是真精通。
1: 咱得有理性，对吧？
0: 只是你是够理性的。
1: 哎，这愚公在那儿挖山，王屋与太行，
0: 对，
1: 哎，挖山挖山，小小的山下挖小小的山。
0: 这愚公小点儿。
1: 后来有一个老太太啊。后边说啊，哎，你干嘛呢？这老太太，
0: 我等会儿，等会儿。老太太，
1: 智叟啊，老智叟，
0: 智叟不是老头吗？叟，年长的男性叫叟。
1: 哦，叟是男的。哦，明白了，你叟你叟的，哎，
0: 什么玩意儿啊？
1: 老叟，智叟，
0: 智叟
1: 就是有智慧的叟，智慧的老叟，你干嘛呢？我移山，干嘛呢？移山，干嘛呢？移山，移山，亮晶晶。
0: 您这歌曲随处都有，
1: 不是这打碟吗？
0: 没有，这地方对歌的。
1: 这么两座大山，你挖，你挖不完，我是挖不完，我挖不完。
0: 怎么又换方向了呢？
1: 给着换方向，你不能老这块挖，这块也挖一会儿。我挖不完，我儿子挖，我儿子挖不完，我孙子挖，我孙子挖不完呢，我滴了
0: ，biu，我枪毙了你，我
1: 怎么了？
0: 怎么一说到那关键信息就看我呢？又撒过去了，
1: 不是。我这会儿表演的是愚公，因为有对话。你站这儿，你不能光捧哏啊！你这会儿就是智叟，我得给智叟说呀。
0: 哦，智叟站这么不到四个秒钟丢仨，
1: 给智叟。
0: 智叟多亏得慌呢。
1: 后来
0: 智叟到最后也不知道是电线杆子。

0: 智叟后来说了
1: 啊，
0: 智叟后来说了
1: 啊，
0: 你先别急，你先别急，你孙子儿子的，
1: 嗯，
0: 你有女朋友吗？
1: 这智叟都活该，我跟你说，
0: 愚公气的
1: 啊，
0: 不挖了，
1: 我放弃了。
0: 哎，过两天又在这挖，一山一山，
1: 不不不，怎么又挖上了呢？
0: 找着老伴了，
1: 找着老伴了，
0: 老伴不磨杵了。有希望了，
1: 他这玩意儿都练着，这，
0: 哎，
1: 行，
0: 强迫症，
1: 我算听明白了，
0: 强迫症，
1: 强迫症不强迫症搁一边，您这个胡编乱造的能力太强了，您刚才说这么一片啊，没有一件事是真正能落到实处的，
0: 你要个人间的吗？
1: 不，我再咱细化一点啊，
0: 嗯，
1: 书上有的记载着的。历史书能查着这人，跟您说这事儿也能对得上的，这才成呢。
0: 可以啊，
1: 啊，
0: 有啊，
1: 啊，
0: 秦始皇，有这人没这人？
1: 嬴政那叫没这人吗？
0: 秦始皇、雍正，
1: 杨过、岳阳，这是哥俩，
0: 哪哥俩了？
1: 差3000年呢，这。秦始皇、嬴政，
0: 我刚听你说，
1: 雍正这清朝的，是慈禧之前好几代那个皇帝，
0: 甭管吧，
1: 啊，
0: 就秦始皇。
1: 嬴政，
0: 嗯，
1: 也
0: 叫赵政，对吧？
1: 这不，哦，他以前是叫过赵政，
0: 叫过赵政啊。
1: 是，
0: 哎，秦始皇，这叫密集恐惧症，
1: 这可得书上写着有事儿啊。
0: 因为他小时候啊，受过很多的这个委屈，
1: 是，
0: 在赵国为质，
1: 对，质子，
0: 哎，质子，
1: 嗯，
0: 后来他的父亲秦义仁先跑过来，
1: 对，
0: 把他和他的母亲赵姬还扣在赵国，差点死了，
1: 对，欺负他们娘俩，
0: 哎，回到这儿好不容易当王了，
1: 嗯，
0: 他妈妈也不老实，
1: 嗯，
0: 找那嫪毐，
1: 对，
0: 后来给他生俩弟弟，
1: 对，
0: 嫪毐说是他假父，
1: 嗯，
0: 然后后来他一着急把那俩弟弟不是摔死了吗？
1: 嗯，
0: 你知道这事儿吗？
1: 我都不知道。
0: 你看咱了解多细致，刚把他俩弟弟摔死呢，心情不好，本来就心情不好。那天
1: 这跟密集恐惧症有什么关系？
0: 快来了，
1: 咱就记着事儿说，别头里说那个没用。
0: 大清早，
1: 卯时
0: ，秦朝是卯时上朝。
1: 哦，
0: 哎，咱现在说点卯，就打那时候开始了。
1: 哦，
0: 你看知识量吧。
1: 是，
0: 秦始皇没事拿个抹布。他拿抹布呀？
1: 不是，这么大一个秦王，就算还没有当皇帝，大早上起来自己打扫卫生。
0: 谁说人打
1: 扫？拿个抹布还擦擦？
0: 抹布，地图。拿个抹布，再不拿个拖把。
1: 咱们俩舞台上交流主要以中国话为主。这蹦单腿谁说？葡萄英文怎么说？
0: 一番又天，
1: 什么？
0: 你所以说呀？
1: 不，你不着急。
0: 拿个嘛？
1: 说完了，怎么说的？
0: 一番又天的。音，我这音标。
1: 再说一遍，最后一遍。
0: 一番又天的。
1: 一串有胡甜的。
0: 还有一种水果，
1: 你这蒙事来了。
0: 有壳带刺臭的，
1: 有壳带刺臭的榴莲。
0: 会举一反三，
1: 咱俩跑这儿破闷来了。你不是别说这没用的，你就说地图行吗？别再说英文了。
0: 早上拿地图啊，
1: 嗯，
0: 大秦寰宇图，
1: 哟嚯，
0: 拿起来一看，
1: 嗯，
0: 密密麻麻，密密全是各个国家呀。
1: 哦，诸侯国，
0: 历史。
1: 哎呀，
0: 历史！
1: 我跟他说，咱要说历史，咱就正经语言上也得稍微接近，不说英文也不能胡说，是不是？
0: 历史，丞相李斯。丞相李斯，
1: 我忘了，差点忽略了。我
0: 李斯，
1: 嗯，我听着还是个李斯。
0: 这上面这密密麻麻，密密麻麻，这都是啥嘛？
1: 李斯怎么回答的？
0: 皇上，
1: 嗯，
0: 这是其他的小国家，
1: 诸侯国，
0: 灭了，统统给我灭了，能把我恶心死。密集恐惧症。
1: 嬴政就这么说话，
0: 哎，他不
1: 因为他密集恐惧才把诸侯国都给灭了，
0: 都灭完了啊！
1: 秦扫六合，
0: 恶地都是恶地，
1: 嗯，好家伙呀，
0: 哎，
1: 这还真有点门哎！
0: 还有佐证，
1: 还有什么佐证？
0: 焚书
1: 也是因为密集恐惧啊！
0: 哎，打开那书一看，
1: 嗯，
0: 哎呦，还不是叔，是竹简。
1: 哦，
0: 咦、哎，咋这么多字呢？把我能恶心死，烧了烧了，跟我烧了。
1: 让秦王看看去吧，是不是怀孕了？
0: 什么乱七八糟，
1: 把我恶心死！你看，他这个可能跟密集恐惧没关，这就密集恐惧症啊！
0: 那就密集，还有佐证，
1: 还有什么佐证？
0: 秦始皇兵马俑。
1: 兵马俑
0: 知道吧？
1: 对啊，
0: 现在才发现出三四个坑
1: 啊、
0: 嗯，据说有四百多个坑。
1: 火、啊，
0: 这得慢慢的、慢慢、慢
1: 庞大的地下军队，
0: 密密麻麻全是兵马俑、
1: 啊。
0: 为什么？
1: 这还不简单？地下军队嘛，这地下也要称王。
0: 病人啊，
1: 啊，
0: 一般啊，觉得别人都是病人，
1: 是吗？
0: 他修的是密密麻麻、密密麻麻、密密麻。
1: 跟他病有什么关系呢？
0: 等回头盗墓的一打开一看，这么多兵马俑，
1: 哎
0: 啊，把个能恶心死。
2: 给大家讲一个小笑话，这是个真事儿。我今年啊41周岁了，像我这个年龄层的人呢、啊，我们结婚以后一般都是独生子女。一对夫妻就一个孩子，我们这个年龄层的人呢，这个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啊，这种心情啊，基本上都是一样的。但是有的个别人呢，在教育子女这方面呢，就不够得法，就教育的不够得当。我有个邻居，我跟他叫二哥，这二哥呀比我大2岁，他总觉得他那孩子太笨，其实他那孩子挺聪明的，12了，他就觉得这孩子智商太低。平时给买好多营养品，这二哥爱喝酒。有一天呢，在外边喝完酒回来，正赶上他那孩子放学回家，在那写作业。他一看孩子写作业，他就过去了。您
3: 放学了？
2: 听说你今天你考试了是不是？成绩怎么样？孩子一听他问成绩啊，有点害怕了。为什么呀？平时这孩子只要学习成绩不好，他爸爸就揍他。他爸爸觉得棍棒底下出孝子，把孩子打怕了。爸爸，学习成绩出来了，第几名？第一名。
3: 这不早说，这多土崽子！第一名不早说，第一名。
2: 爸爸先别给钱，倒数第一名。
3: 这时候你过来，你过来，你站稳了。好你站，越来越不像话，还不如去年呢。去年期末考试你还倒数第二呢。
2: 爸爸那也不怨我呀。
3: 那怨我吗？
2: 也不怨你，因为去年倒数第一那孩子转学了。
3: 你说这孩子多笨，这孩子。我给你出道题，你关键你数学不好。我给你出道题，很简单。咱门口那树你看见了吗？那树上落着两只鸟，两只鸟挺好，两只啊。我用枪我啪，我打下一只来，那树上还剩几只？剩一只。他怎么能剩一只？不动动脑子，他怎么能剩一只？你好好想想，两只鸟，我啪打开一只，一只也没有了，因为我啪，懂这啪吗？想想，打下一只，那只鸟吓跑了，它不跑，它是啥鸟啊？太笨了，太笨，这孩子太笨。再给你出道题，答不上来我还揍你。你注意听，你一个人在屋里做作业，这个时候我从外边我进来了，这屋里几个人？
2: 一个人。
3: 所以一个人，你进来把我吓跑了。
4: 我是雪糕包装纸，我和很多雪糕静静地躺在商店的冰箱里。
5: 老板，买根雪糕。
4: 嗨，不要不管我。我被扔在路边，开始了流浪的生活。你好女士，你要带我回家吗？
6: 哪儿来的垃圾呀，把我的鞋都弄脏了。
4: 我的衣服都被踩烂了。我飘呀飘，飘到了窗台上。哇，屋子里好漂亮。
6: 哎，这什么呀，赶紧扔出去啊。
4: 我又被嫌弃了。我飘呀飘，飘到了公园的草地上。嗨，你好，你要带我回家吗？
7: 对呀，我是环保志愿者，今天到公园义务捡拾垃圾。
4: 哇，太好了。后来我终于回到了我的家，垃圾桶。
8: 城市是我家，环境靠大家。
9: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北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1: 习近平同塞舌尔总统就中塞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
0: 韩正会见沙特外交大臣。
1: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128.6万名。
0: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青藏铁路全线开通20年，累计运送旅客超1亿人次。
0: 2025年我国水运多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
1: 俄罗斯关闭西北边境部分口岸。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部署防汛抗旱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今年主汛期，我国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将偏多，旱涝并重，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严防出现群死群伤。要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全面加强河湖行洪空间管控，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加强水源统一管理和调度。要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在建工程渡汛安全，强化隐患排查，加强农业基础设施防护。会议指出，要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救援能力。要用心用情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着力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要履职尽责，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组织发动群众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界，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塞舌尔总统赫米尼耶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建交50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和塞舌尔始终彼此信赖，坚定守望相助，两国友好坚如磐石。我坚信，只要双方秉持建交初心，并肩同行，中塞关系发展的大道就必将越走越宽广，双边合作前景就必将更加光明。我高度重视中塞关系发展，愿同赫米尼耶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在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等框架内，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塞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赫米尼耶表示，建交50年来，塞中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和共同发展的基础上稳步发展。中国始终是塞舌尔的宝贵伙伴，为塞方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发展目标给予诸多支持。塞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合作论坛框架内加强合作，持续深化两国关系。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只有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劈波斩浪，行稳致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誓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一批批党员走进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回望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铿锵誓言在大厅中久久回荡。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地方。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强调，
4: 事业的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心永远不能改变，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2: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京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强调，
1: 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
0: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主任王玉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0: 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正在全党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各地区各部门围绕群众急难筹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辽宁省鞍山市历山区委组织部部长杜文斌，
3: 我们始终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丰富教育形式，持续引导广大党员深学笃行，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履职尽责、实干担当的内省动力。
0: 组织建设提质，织密筑牢执政根基，作风建设深化，八项规定落地生根，纪律建设从严，刚性约束全面强化，反腐败斗争深化，一体推进三不腐。从中央到基层，我们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陕西省铜川市新区咸丰路街道锦园社区党委书记王梦辰，
4: 我们将持续的细化网格服务，常态化的收集解决居民诉求，把党建工作成效呢实实在在的体现在解民忧、惠民生的具体行动上，用精细化治理守护好我们群众的幸福生活。
0: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在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自2026年8月1日起施行。条例共6章48条，一是明确总体要求， 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的原则，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二是确定教育培训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三是完善就业优待措施，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招聘退役军人。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五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明确艰苦边远地区县乡事业单位招聘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消防员等特殊岗位招录时对退役军人的优待政策。四是优化创业扶持举措，明确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
5: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韩正表示，近年来在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沙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今年是中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同穆罕默德王储兼首相通话，就深化中沙关系、促进中东和平稳定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沙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高层交往，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沙关系取得新的进展。中国和沙特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努力。费萨尔表示，沙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继续推进双边关系深入发展，双方要加强多边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6: 本台消息，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 1.0128.6 万名，比上年净增 101.5 万名，党的基层组织 543.1 万个，比上年净增 18.1 万个，党员总量适度增长。党员总量比上年增加 1.0%， 全年发展党员 208.6 万名，其中生产工作一线的 107.2 万名，占 51.4%， 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114.3 万名，占 54.8%， 35岁及以下的 175.3 万名，占 84.0%。党员教育管理不断加强，各级党组织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精心组织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不断加强党员教育培训，全年培训党员人次比上年增长 3.7%， 县级以上党委对 498.7 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开展脱产培训。
5: 致敬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连日来，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四川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西一职业中学，200多名师生开展了一场青春向党、礼赞华诞主题快闪活动。师生们秀党旗、唱红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爱与祝愿。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学生武佳怡：
8: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这么漂亮的校园，更没有我们安心读书学技术的机会。今后我要学好职业技能，扎根家乡，用自己的一技之长回报党，回报所有帮助过北川的人。
7: 北川七一职业中学是由全国党员自愿缴纳的9923万元特殊党费全额援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后特殊党费援建的最大单体教育项目，凝聚着全国党员的深情牵挂。北川七一职业中学党总支书记李颖：
9: 我们组织各民族师生秀党旗，让同学们 在亲身参与中看得见信仰，听得见初心，记得住党恩，让红色基因厚植心底，把感党恩之心转化。

0: 会继任报国的坚定信念。
1: 黑龙江鸡西虎林市立足本地红色资源，开展系列主题党建活动，党员干部先后走进侵华日军虎头要塞博物馆、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地纪念园等地开展实景研学，在身临其境的精神洗礼中厚植家国情怀。虎林市迎春镇党委副书记常兴龙：
2: 让党员干部走进历史现场，沉浸式感悟革命先烈忠诚担当、不畏牺牲的崇高精神，进一步锤炼党员党性修养。
3: 江苏淮安市组织新党员、基层干部、退役军人代表前往刘老庄82烈士陵园重温入党誓词，在实践课堂中回望抗战烽火，感悟初心使命，以英烈精神凝心铸魂，鼎力前行。青年党员代表盛婷：
4: 我将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立足自身本职岗位，把入党誓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努力争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先烈的新时代合格共产党员。
5: 七一前夕，全军各部队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官兵牢记初心使命，强化责任担当，在新的强军征程上不断凝心聚力，时刻冲锋向前。
6: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东起青海西宁，西至西藏拉萨，其中格尔木至拉萨段于2006年7月1号全线通车，结束了西藏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是青藏铁路全线开通运营20周年。20年来，这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累计运送旅客 1.04 亿人次，货物 8.24 亿吨，成为雪域高原的幸福路、团结路、致富路。总台记者郭淼、曹博、何小月报道。
7: 53岁的李建明是2006年青藏铁路全线通车时青一号列车司机，20年前就是他拉响了驶向拉萨的第一声汽笛。
8: 通车当日呢，我驾驶着列车到达拉萨，远远地看到站台上飘舞的哈达，那一刻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7: 全长1956公里的青藏铁路，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区段达960公里，550公里穿越多年冻土。中铁第一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青藏铁路冻土专家刘征平说：
9: 在更广袤的青藏高原腹地，遇到的往往都是多年冻土，选择保护冻土的设计原则不能让冻土融化，于是我们主动冷却地基，保持冻土冻结状态。
7: 20年来，青藏铁路持续推进设备升级与数字化转型，从高原客车弥散式供养到国产大功率机车上岗，如今复兴号动车组也开上了青藏高原。拉林铁路复兴号高原双源动车组司机陈永刚：
10: 从内燃机车到复兴号，车的速度越来越快，看着西藏以前没有这种电气化的铁路，现在有了，还有我们支撑的条件也越来越好。
7: 青藏铁路的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高原特色产业的流通堵点。坐落于西宁市的九英虫草市场，从20年前的零散交易区，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冬虫夏草集散中心。商户马先生说：
11: 铁路来了以后，有很多的这个全国客户到这里来参观和游玩，购一些土特产，像虫草一类啊、牛肉干一类啊、枸杞啊，像这些，把我们这家乡的这些特产运到了全国各地。
7: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西藏全区进出藏货运量仅为36万吨，2025年这一数据已攀升至831万吨。西藏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和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鲁建斌：
12: 依托铁路的赋能，我区在十四五时期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两个千亿元台阶，总量突破3000亿元，年均增速达到了6.3%。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等均稳居世界第一，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基本建成。以平陆运河、三峡水运新通道为代表的一批标志性水运工程正在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海运量的三分之一。2025年，我国港口货物吞吐量183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3.54 亿标箱，中资海运船队规模 4.9 亿载重吨。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新湖表示，
14: 全球货物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有八个是中国的港口。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排名前十位的港口中，我们的中国港口有六个。我们内河船舶的平均吨位已经达到1982吨，比2020年增长了

0: 等方面世界领先。
1: 全国已建成投运的自动化码头60座，其中自动化集装箱码头30座，占了全球总量的27%。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的水平。沿海主要港口国际集装箱船舶平均在港时间1.7天，这个数字比国外的主要港口少了0.64天。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期62天的2026年全国铁路暑运今天启动，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1629万人次。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指数连续4个月运行在50%及以上的水平。
2: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昨天下午顺利完成先导索过江。此次先导索过江全程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的方式，在珠江口尚属首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遇难，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
0: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时隔28年重返16强，下一站将对阵巴西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成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
8: 烽火不现在，
9: 永远值得骄傲。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尹奇，
1: 我是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感悟坚定信仰，传承伟大建党精神，多地党员群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法国队3-0战胜瑞典队，挪威队2-1击败科特迪瓦队，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渐入佳境，姆巴佩、哈兰德隔空 PK 带来哪些精彩时刻？
0: 电动汽车电池新国标今日起施行，安全门槛再升级，带来哪些变化？行业企业准备好了吗？
1: 国内首个机器人学校开学，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在学校里都会学些什么？
0: 美伊直接会谈搁浅，伊朗方面明确备忘录条款落实情况成为会谈前提，双方互信不足，谈判能否得到推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6月30号表示，该国日前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在医疗机构和野战医院接受救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可能于7月1号在多哈进行的相关活动将主要围绕谅解备忘录条款的执行情况展开，其中包括与卡塔尔方面就伊朗被冻结资产释放条款进行讨论。他同时强调，伊朗方面未来几天没有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会晤的计划。卡塔尔外交部当地时间7月1号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30号表示，6月30号表示，当天其与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及国防军副总参谋长塔米尔一道视察了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黎巴嫩真主党继续对以构成威胁，以色列军队就将长期维持在该区域的军事存在。埃及与土耳其情报官员6月30号在埃及首都开罗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多名高级官员举行会晤，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据悉，三方当天的会谈取得积极进展，各方对美国提出的结束加沙冲突计划持乐观看法，哈马斯官员确认将全力支持和落实该计划。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米舒斯京6月30号签署政府令，关闭与拉脱维亚、芬兰和爱沙尼亚边境的一系列口岸。根据政府令，指定口岸将于7月1号起临时暂停人员、车辆、商品和货物通行。俄外交部将于当天起
2: 情景歌舞、大合唱等形式，从红船起航到新时代赶考，带领观众重温百年光辉历程。那这一展一演一动一静，既让孩子们在笔墨中感悟初心，也让观众在歌声里重温使命。西柏坡这片红色热土正以这样鲜活而深刻的方式，让革命精神在新时代持续传递，生生不息。主持人，
3: 好的，陈思。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

0: 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台式机准备完毕，
2: 二号位最后准备，
3: 二号位允许起飞。
4: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研究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1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科特迪瓦对阵挪威队的比赛。罗德高，那边路的鲁萨，进去右脚弧线球打门球进了。鲁萨，
0: 好，视线转向美加墨世界杯，今天继续进行3场淘汰赛的争夺。刚刚结束不久的一场比赛，法国队是3-0战胜瑞典队，法国队晋级16强。那详细情况，我们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贾金阳为我们带来解读。那金阳来给我们复盘一下这场比赛吧。
16: 好的，那么这场比赛呢是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进行的，这也是本届世界杯的决赛场地。这是一座露天的场馆，那么当天的室外气温呢是在32摄氏度左右，非常炎热，对于双方的体能呢也是一个挑战。从大名单来看呢，法国队的总身价几乎在15亿欧元左右，是瑞典队的3倍之多，也是本届世界杯参赛球队当中的榜首，阵容呢堪称豪华，几乎呢全员出身5大联赛，阵容的厚度令对手是望尘莫及。从历史的对阵来看呢，法国和瑞典此前在各项赛事当中呢也是多次的交手，那么在世界杯的淘汰赛的对决当中呢也是尚属首次。在24次的历史交手当中呢，法国队是胜多败少。在世界杯赛场当中呢，法国队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他们对阵欧足联旗下的球队已经取得了6连胜。那么算上这次对阵这个瑞典的胜利呢，他们已经实现了对欧足联成员国球队的世界杯7连胜的壮举。那么我们说回比赛，开局呢双方的进攻意愿都非常的积极，双方在锋线上的球员风格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法国队的这个姆巴佩、登贝莱，包括瑞典队的哲凯赖什和哲凯赖什以及他的队友吧。然后那么瑞典队呢也是依靠边锋的突击，在小组赛当中呢过关斩将啊，瑞典队的伊萨克我想起来了。那么在绝对数值面更高的法国队面前呢，瑞典队也是有些力不从心。在上半场开局半小时内呢，他们尚能够招架，但是随着时间推移呢，法国队的破门机会越来越多，打出的具有威胁性的进攻呢也是越来越多。虽然瑞典队的一众人马防守呢也非常稳固，门将呢也是多次贡献了精彩的扑救，但是呢在比赛进行到第45分钟左右，在门前的混战当中，姆巴佩面对瑞典众人的围追堵截，右脚内侧推出了一记弧线球，将球打进，比分呢也是来到了1-0。那么在这一脚之前呢，这个姆巴佩已经打进了一个单刀球，但是那个单刀球呢，在 VR 回放当中呢被认。

0: 定存在着约小半个身位的越位，由此呢进球无效。而在这个单刀球之前呢，姆巴佩的一脚射门也是几乎打进了，但是可惜的是打在了立柱之上，所以也没有这个实现得分。那么上半场法国进球之后呢，进入中场休息，小赛休息归来呢，法国队也是直接掌握了比赛的节奏。那么此时呢，比赛呢更像是法国队的一场进攻表演。在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左右，法国队的巴尔科拉接过队友的一记直塞式的穿裆传球，面对瑞典队薄弱的防守呢，也是一脚直塞破门，法国队2-0领先。那么比赛进行到第73分钟左右的时候，又是姆巴佩接过队友奥利塞的传球，一脚劲射将球打进，法国队3-0进一步扩大了优势。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法国队也是进行了一手换人调整，登贝莱和孔德被换下。那么随后呢，瑞典队也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那么由此呢，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在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呢，姆巴佩和哈兰德，这个在球迷朋友当中呢，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大家都期待在这个小组赛里能够看到双方的这个王对王式的直接的交锋。但是那一场呢，瑞典挪威队呢，挪威队是因为这个需要换人调整，所以他们要需要在这个淘汰赛当中保留实力，所以哈兰德呢是并没有登场。所以呢，在小组赛里呢，两场这个在淘汰赛里，两场淘汰赛呢，姆巴佩和哈兰德都是打进了制胜球。哈兰德呢是帮助队伍把比分扩大了2-1，而姆巴佩呢是在比赛里是直接打入了2枚进球，直接是奠定了比赛的胜局。所以双方呢，我想他们一个是北欧的战斧，一个是高卢的闪电，他们在这个淘汰赛里的表现，我想一定会非常的精彩。那么在常规时间的第82分钟左右，瑞典也进行了换人的调整，但是这个时候呢，在势如破竹的法国人面前呢，已经是无济于事了。在补时的阶段呢，补时4分钟，瑞典尝试了最后的进攻，但是没有结果。最终来自荷兰的主裁判丹尼马克列一声哨响，比赛结束，法国队由此的3-0淘汰了瑞典，他们向着大力神杯继续前进。我们看看他们是否能够弥补2022年他们在阿根廷点球大战之前的那场遗憾吧。那么这场比赛的胜者呢，会在下一轮的比赛当中对阵巴拉圭，对于法国人来说呢，这也是一个风格迥异的这个对手，我们一起期待。
1: 好的，金阳。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更早结束的一场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科特迪瓦队，挺进16强。那关于这场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达拉斯的 AT&T 球场，就在刚刚结束的比赛当中，挪威队2-1战胜了科特迪瓦队。大家听，现在就是现场版的挪威划船吼。球迷啊，下场比赛又可以划着船去纽约了。他们的对手会是强大的巴西队。说实话，这场比赛双方发挥的差距不大，开始就是肉搏战。第39分钟，小队长厄德高送出精妙分球，效力于 RB 莱比锡的年轻边锋努萨在左侧内切之后轰出一脚精彩的世界波，皮球直挂死角。凭借这粒神仙球啊，挪威队是1-0领先结束上半场。下半场呢，科特迪瓦队加强了攻势。第74分钟，替补登场的迪亚洛和尼古拉佩佩打出了撞墙配合，突入禁区之后连续过人劲射破门，这粒入球是我在本届世界杯现场看到的最精彩的一粒。其实有点可惜，我觉得迪亚洛本可以早点上场，他的跑位包括突破都给科特迪瓦队带来了很多的活力。当场上比分变成1-1的时候，很多人认为又要进入加时赛了。那么第86分钟的时候，挪威队的奥斯卡鲍勃送出精妙直塞，这个时候呢，帕特里克贝格右路下底横传门前，哈兰德跟进轻松推空门得手。哈兰德这场比赛啊，其实大部分时间踢的都比较隐忍，接触球的时间不多，但是像他这样的射手在禁区里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下触球是不可能错过机会的。这是哈兰德本届世界杯的第5粒入球，挪威队呢也2-1再次领先。补时阶段，其实科特迪瓦队还有一次位置特别好的任意球，迪亚洛的直接攻门被挪威队的门将尼兰神奇扑出，最终呢，挪威队是2-1的比分把这个保持到了中场。其实我觉得需要说明的是啊，本场比赛科特迪瓦队重点限制哈兰德的拿球空间，即使在落后的时候，我觉得踢得也很有章法，改变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对于非洲球队战术纪律不强的传统认知。他们的冲击力强，持续的在给挪威队施压，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虽败犹荣。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坐镇主场迎战厄瓜多尔队。此前在最后一轮小组赛当中，厄瓜多尔队以2-1战胜德国队，以一组第三的身份出现，而墨西哥队则是在小组赛当中豪取3连胜，以昂首挺进32强。那么关于这场比赛，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前瞻。
3: 好，咱们来说墨西哥这场球啊。其实东道主墨西哥呢，在16分之1决赛当中迎战的厄瓜多尔，对于他们来讲也是一个挺严峻的考验。厄瓜多尔队啊，目前的发挥给我们的感觉就是神行刀，它的起伏很大，但是确实很有韧性。他们在一组当中首战0-1输给了科特迪瓦，次战呢是0-0战平了库拉索，在末轮的绝境当中爆发2-1逆转了强大的德国队，这才以小组第三的身份惊险晋级。我觉得这场胜利也确实让这支球队整体的士气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他们的主帅塞巴斯蒂安·贝卡切塞也说啊，球队现在已经开始准备点球大战了。那么作为东道主呢，墨西哥队是拥有多重优势，3战全胜，进6个球，而且一球未失，和法国和阿根廷这样的强队一样拿到了9分。强大的主场优势肯定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他们的这个比赛依然是会在可以容纳超过8万人的墨西哥城体育场进行。那么这里的海拔大家都知道，2000多米，是很多客队都特别头疼的魔鬼主场。那么墨西哥队现在我觉得主要问题还是他们的锋线，这一次呢他们的西门尼斯将会重返首发，那么与此同时呢，17岁的中场新星莫拉会不会有新的表现，包括他们的后防线我觉得基本上还是比较神勇的。厄瓜多尔队呢后防线确实是有大腕，像阿森纳队的因卡皮耶，像巴黎圣日耳曼队的帕乔等等，这都是名将坐镇。那与此同时呢，他们在锋线上有36岁的队史最佳射手瓦伦西亚，同时呢也包括在上场比赛打入制胜一球的普拉塔。我觉得这两队啊在进攻方面可能都没有那么锋利，所以这场比赛很有可能会陷入到一场拉锯战。
1: 更多有关美加墨世界杯的赛况，也请听众朋友们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对于想要购买电动车的朋友们来说呢，在选购的过程当中，除了关注车型、动力、配置、续航等要素之外呢，安全性更是买车时首要权衡的重要指标。
1: 是的，从今天起，两项电动汽车领域的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正式施行了。前者呢，主要关注的是整车安全，后者重点关注的是动力电池安全，给电车加上了一项重要的安全保障。
2: 跟先前的标准来比，新国标究竟新在何处？行业企业又做出了哪些工作以适配新国标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的报道。
5: 电动汽车不同于传统燃油车，车内有高压电系统，当车辆遭遇极端碰撞或者突发事故时，能否以最快的速度切断高压系统，直接关系着驾乘人员的人身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并要求可以通过一个动作点触或者长按响应此功能，实现整车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将危险阻断在源头。原上海某新能源汽车公司副总裁李辉认为，这是新国标的核心亮点之一，
6: 要求了有一些强制能够断电的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这个其实是一个把这种断电和危险的处置权交给用户的一个表现。真发生问题可以一键断电，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这里。
5: 如果说物理断电是防线的外延，那么作为电动汽车心脏的动力电池，其自身的安全性能就是不容退让的底线。热扩散测试是通过模拟电池单体内部短路故障场景，系统检验电池包在单体热失控以后的安全防护性能。测试过程当中，通过外部加热、针刺、内部加热等方法触发动力电池包中的一个单体热失控以后，观察电池包是否发生起火爆炸，并且记录热事件报警时间。在过去的标准当中，针对电池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是在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为人员留出逃生时间。而这一次新国标将安全要求进一步提升，热扩散测试过程中电池包不起火不爆炸， 电池单体发生热失控以后仍需要报警，而且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郝维健对中国之声表示，
7: 新前弯的这项要求呢是具备国际领先水平的，因为目前同类的国际法规还都是维持着中国2020版动力电池安全强标的要求，我们相当于呢是在上一版本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提升到了测试过程中不起火不爆炸且仍需报警。
5: 郝维健还介绍，动力电池新国标包含7项单体测试、17项电池包或系统测试，涵盖了具有行业共识的动力电池安全风险场景，例如高温、碰撞、短路、外部火烧、过充电、过放电等。此外，新国标还新增了电动汽车和动力电池底部碰撞测试。
7: 新能源汽车的底部防护通常包括两个常见的风险场景，一种是地面存在障碍物车辆正向撞击后的刮底工况，另一种是障碍物从下方直接撞击到电池上的托底工况。在新版的电动汽车安全强标和动力电池安全强标里面呢，已经分别增加了一个对应的测试，目前同类的国际标准法规中呢都还没有涉及，都是由我国经过行业充分研讨后呢自主研制的，对新能源汽车常见的托底刮底等安全风险呢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5: 深圳市电池行业协会监事长何伟宁也对记者表示，新国标可以被称为目前最严格的动力电池安全标准。
8: 过去呢，自燃、托底起火、长期快充呢，发生这个爆燃呢，是购车最大的忧虑。强制标准落地后呢，从电芯啊、隔膜啊、热管理系统啊，整车端建立三级主动防护，可以大幅度的降低呢事故概率。
5: 何伟宁还表示，新国标等于明确了技术升级路线，倒逼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技术创新，加速新材料前沿技术产业化。
8: 在我们电池端呢，首先是要推动高安全的材料，另外呢还有固态电池、锂离子电池等新技术呢也迎来了一个技术落地的窗口。整车端呢，主要是要优化整车的热管理、高压断电保护、DMS 智能监控系统、电耗新规呢，加严就是百公里的这个能耗值，倒逼呢三电系统呢轻量化、能量回收技术迭代，同等电池容量下呢，续航里程呢提升，这个缓解这个里程的焦虑。
5: 在何伟宁看来，新国标还将加速行业良性洗牌，推动产业高质量集约化发展，打通国内国际标准互通，助力中国新能源汽车全球化出海。整体来看，新国标短期是行业合规大考，长期是产业升级的加速器。
8: 新国标呢，大幅度的提高了准入门槛，技术储备呢不足的呀，还有依靠低成本低安全方案生存的小型啊中型的这些电池厂车厂呢，将逐步被淘汰，落后产能呢也会加速淘汰，头部整车企业啊还有动力电池企业凭借成熟的技术、规模化成本的优势进一步走强，在市场中的份额也会占大。
5: 符合年检各项要求便可以继续行驶。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每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有一批高校毕业生走出校门，奔赴新城。对于毕业生们来说，除了求职择业、安顿生活，还有一件关乎长远发展的事需要放在心上，那就是规范做好档案转递。
1: 没错，高校毕业生档案在学校时被称为学生档案，毕业工作以后，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人事档案。人事档案不是无关紧要的旧材料，而是伴随着个人的成长记录册、权益保障书，是参加单位招聘、办理政审考察、还有申报职称评审和核定社保待遇等事项的重要依据，关系到个人的切身利益。
2: 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档案转接的高峰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从六月中旬到十月全力开展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要求各地提升档案服务质效，落实档案转递接收等员工录用一件事要求。适应高校毕业生的需求，会同相关部门联合办理档案转递接收等服务，为毕业生就业创业保驾护航。
1: 那么高校毕业生离校之后，档案应该转递到哪里呢？档案服务又如何办理？线上办理？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曹博的报道。
9: 高校毕业生离校时，根据其就业去向不同，档案转递去向也不一样。青海省人

0: 人才交流中心副主任张涛表示，档案去哪儿，关键看毕业后的第一站。
1: 比如到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生就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单位或者是定向招收的单位，到非公有单位就业、灵活就业或者是自主创业的档案转递到就业地或者是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以根据本人的意愿，档案可以转递到户籍所在地的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机构，也可以按照规定在高校保管两年。
0: 那么问题来了，哪些机构有资格管档案？档案能否由本人拿着走呢？答案是县级以上人社部门所属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以及经省级人社部门授权管理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的服务机构才有权保管。张涛指出，档案严禁个人保管、携带和转递。
1: 高校毕业生在毕业离校前，按照规定整理高校毕业生登记表、成绩单、党团组织、成奖记录等档案材料，形成完整的高校毕业生档案。根据毕业生填写的毕业生的去向登记信息，确定就业单位名称、转递编号等相关内容，填写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单后，将档案同转递单一同通过机要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的方式寄出。
0: 档案寄出后怎么查？存档要不要花钱？我国自2015年1月1日起，已取消收取人事关系及档案保管费、查阅费、证明费、档案转递费等名目的费用。至于查询，江西省新余市人社局档案管理科工作人员周爱红给大家支了三招。
2: 我们查档案首先是可以直接联系学校的就业老师，要档案邮寄单号，然后也可以登录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线上查询，还有就是打电话咨询户籍地或者就业所在地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各地档案管理机构联系电话都能够在人社部官网查到。
0: 目前全国跨地区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服务运行平台已上线服务，支持档案基础信息数据已上传平台的流动人员在线办理、转递、接收等高频服务，查询相关存档信息情况，开具相关证明，提供政审考察等。安徽省铜陵市人才综合服务中心流动人才服务科负责人何静晶表示，对于跳槽跨地区就业的毕业生，也可通过线上平台办理档案异地转递，实现少跑腿、零跑腿。
3: 安徽铜陵级的高校毕业生呢，可以登录安徽公共招聘网进行个人注册，登录之后呢，可以去办理档案的一些业务，例如档案的转出或者是转入，或者是档案的存档证明或政审材料等。各位应届高校毕业生，请务必重视档案办理，严格按照官方规范流程处置，不私自携档，不随意弃档，不盲目挂靠。
0: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高校毕业生档案接转工作高峰期，人才服务机构需根据档案到达时间依次将档案信息录入管理系统。毕业生如果没有实时查询到档案信息，可先等一段时间，或者致电档案存放地、人才服务机构确认档案到达情况。最后，档案里的材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张涛表示，以后工作变动，考了新证，评了职称，这些新材料要主动交给档案管理机构归档。
1: 对高校毕业生来说，要及时将反映自身政治面貌、工作经历、教育培训、职业资格、职称等材料，以及工作变动中形成的劳动合同、企业录用手续、就业登记、劳动用工备案等相关材料，主动移交给档案管理服务机构。档案管理服务机构呢，将收到的档案材料进行甄别，无误后对档案材料进行归档。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您听说过送机器人上学吗？6月29号上午，在浙江杭州举行了一场特殊的开学典礼，刚入学的新生

0: 是一群形态各异的机器人，他们来自工业、服务、安保、文娱等不同领域，将在学校接受系统化的培训。
1: 是的，就像孩子们去学校上学一样啊，这些机器人也会经历入校、分班、学技能等等，最后考取技能证书，再走上工作岗位。那为什么要把机器人送进学校？他们又会习得哪些技能？怎么才能够让灵活的四肢配上聪明的大脑？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孙欣、周以帆、何丽丽的报道。
2: 在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云门公园，30台来自不同厂家的机器人、机器狗整齐列队。他们有的刚下生产线，外壳还带着装配的痕迹；有的已装在基础运动模块，能跑能跳，姿态各异，出身不同。但此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杭州机器人学校的首批新生。
3: 大家好，我是吴静。1个月前我还是个只会走路的铁疙瘩，现在我学会了说话、认路、跟人聊天，我感觉自己更有思想了。
2: 机器人为什么要上学？据国际机器人联合会2025世界机器人报告，中国2024年新增工业机器人安装量达29.5万台，占全球54%，但数量增长并未同步带来有效应用的增长。大量机器人能完成跑跳、舞蹈甚至后空翻，却因缺乏复杂场景下的决策能力、适配岗位的专业技能以及可验证的安全规范，暂时难以真正进入生活。这正是当前机器人落地前的能力短板。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靳兴来坦言，目前企业在硬件能力上已经相对完善，但在软件实力上还有所欠缺。
4: 从一个产品的角度呢，它是有很多能力构成的像我们的一个场景是地铁的列检这个场景，那这里面它因为涉及到有近10000多个检测点的这样的需求，所以对 AI 的这种算法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要求非常高。如果说从零到一去搭建一个团队的话，成本会比较高，当然还有时间的这个成本。
2: 企业的需求催生了杭州机器人学校的创新模式。据了解，杭州机器人学校由浙江大学机器人研究院牵头，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共同推进建设，面向机器人本体开展职业技能培养与认证。学校开办的初衷是让机器人头脑灵光。今年5月，团队对外披露自主研发的无际大脑，在传统视觉、语言、动作架构上加入逻辑推理层。以前机器人做事主要依靠记忆应对场景，现在它能自己推演、判断、做决策，从背答案变成了会解题。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表示，学校为机器人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
5: 从教育教学的理念的这个角度，我们也是借鉴了人类的教育机构的一些理念，其实还包括机器人如何遵守我们的伦理道德，遵守我们的法律法规，所以我们也设计了一整套的这个课程体系。我们有认知课、实务课、交流对话课，还有一些这个包括情感陪伴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甚至包括运动课、这个行走课程。这些课程的设置呢，我们会形成一个体系，但是会根据每一个机器人进来时候的状况不一样，然后我们有针对性的给每一个机器人设定一个培养计划。
2: 杭州机器人学校场景组工程师赵涵介绍，借鉴人类职业教育体系，机器人学校创设德、智、体、美、劳5维培育模式，从伦理安全、感知能力、运动性能、美学张力，再到场景实操，全方位锻炼机器人综合素养。赵涵表示，入学后每台机器人先体检再分科。
6: 他入学之后呢，我们会根据他之前的一个能力的一个评测以及他的一个毕业要求，我们会给他进行一个分科培养，包括像我们这边的体校、艺校、技校、卫校等等的一个方面，然后去给他针对性的做一些大脑和智能体的一些赋能。
2: 正在体校上课的乒乓球机器人，通过大小脑协作训练，能准确识别来球方向，完成正反手击球。陪伴机器人体验区里，一位测试员坐在沙发上轻声叹气，身旁的机器人识别后主动安慰，讲了个笑话逗他开心。通过入学体检、分科培养、毕业认证、持证上岗4步流程，机器人实现能力的标准化提升。 学业完成后，校方与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联合进行智能评级，通过者可获得专项技能等级证书，最终实现一机一马持证上岗，机器人从裸机、降机真正成为各行各业的智能技工。学校还将持续追踪机器人在实际工作中的表现，并据此反向修订培养方案。一家机器人研发企业行政经理张乐表示，技能学习加场景适配的系统化培育，大大加快了机器人落地应用的速度。
7: 我们想要把这机器人落地到真实的场景里面去，单一的一个某个板块做好是肯定不够的，因为我们机器人赛道现在这两年发展的非常的迅速，大家都在拼时间。我们依托于这种机器人学校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场景上的数据，这大大的缩减了我们机器人在实际场景里面去做训练的这个时间，加快它的这个落地的能力。
2: 区别于二次开发或场景训练场，机器人学校更注重大脑赋能和智能体集成。杭州机器人学校创始人朱世强介绍，从这里毕业的机器人获得的不仅是一张证书，也是一套可持续迭代的能力训练体系，在真实场景中还能继续迭代。
5: 未来我计划用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们整个体系进行完善，然后呢，不断地提高我们机器人培养成才的比例，然后这个让更多的机器人走向应用，更好地服务我们的人类。
8: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9: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来关注美伊会谈的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月30号表示，伊朗方面可能于明天，也就是7月1号，在多哈与卡塔尔方面就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落实进行讨论，其中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条款。他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多个条款正在推进落实。
0: 巴加埃表示，伊朗与美国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时间和方式将于未来数日确定，相关谈判启动取决于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的落实情况。
1: 对于此前有关伊美双方可能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伊朗方面此前已多次明确表示，未来几天没有安排与美方举行任何级别的会谈，因此不存在取消相关会谈的说法。
0: 当地时间7月1号，卡塔尔外交部宣布，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地区局势和黎巴嫩停火问题。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将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进行表彰。今天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繁花似锦映香江，同贺同乐共此时。在香港的街头巷尾，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将举行一系列庆祝活动，与市民一同欢庆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今天，青藏铁路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这条全长1956公里的钢铁天路将雪域高原纳入全国铁路网，也打开了青藏高原迈向现代化之路的新通道。20年来，青藏铁路累计运送旅客1.04亿人次，货物8.24亿吨。

0: 131.3万人次， 同比增长2.6%， 加开118对临客列车， 全力提升运力。 2026年暑期 教育部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今天开通， 号码为 010-6609-7980 010-6609-6590， 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 每天早8点到晚8点， 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 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学校求教求助。今天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等一批法律法规正式施行。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综合研判，7月到8月， 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风涝偏重， 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 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各地正全力推进防汛备汛工作，多措并举保障安全度汛。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广西、云南、贵州至江南中北部一带有强降雨，华北、黄淮等地仍多雷阵雨，局地有强降雨和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示您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体育方面， 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今天继续进行，上午9点墨西哥队将对阵厄瓜多尔队。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今天继续进行，王曼昱、王楚钦、蒯曼、林诗栋等国乒选手将先后出战。 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第2轮北京时间今晚继续进行， 中国选手王新宇将对阵11号种子瑞士选手本希奇， 张帅则将与10号种子捷克选手穆霍娃展开对决， 他们将向32强席位发起冲击。
1: 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4: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